0: 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值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我们来听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平罗县的牛百氏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我手里拿到的这款黄油呢，就是从这里的一号车间生产出来的。那么企业呢，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线，将牛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助力呢宁夏的奶产业呢，从出售的初级原奶向高端的精深加工转型。
2: 今年二月，牛百氏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一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牛百氏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露佳：
3: 宁夏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应该是宁夏奶源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啊。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2: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仁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平罗县畜牧养殖基地饲养主管田野：
4: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像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位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2: 目前该牧场奶牛存栏4670余头，日均产鲜奶85吨。同时，牧场通过开放式通风牛舍、恒温喷淋挡风设施等机械化管护，为奶牛营造舒适生长环境，以健康牛群孕育优质奶源，为乳品精深加工企业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原料供给。近年来，宁夏将做强奶产业精深加工，实现生鲜乳供需动态平衡，作为推动奶产业长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区新引进乳制品加工企业18家，乳制品加工市场主体数量实现翻倍，行业日加工设计产能突破2.5万吨。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如今，宁夏奶产业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
5: 银川市认真落实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工作评价标准体系试行，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工作实践。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多民族群众共居一院，在邻里相处、互建、互助共建中，演绎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6: 银川市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看看这个社区最温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
2: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家属院，前些年小区基础设施老旧，居民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借着老旧小区改造机遇，社区将闲置车棚改造为爱一起阳光房活动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剪纸手工、群众文体、志愿服务在这里常态化开展，为社区各族群众搭建起交往互动的平台。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居民陶寿礼：
7: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完了以后互相交流，互相完了以后学习，挺好的。
2: 依托临近高校的区位优势，217社区深化校企联动，邀请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墙绘创作，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传播团结理念，同时开设七彩公益课堂，解决辖区上班族子女周末托管难题，让青年学子把课堂延伸到社区一线。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尚廷宇
8: 来这里，就是既是做社区志愿服务，然后同时也提升我自己的能力，也能为社区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却可以亲如一家人。
2: 在217社区，民族团结不只体现在阵地和课堂，更流淌在普通人的善意行动里。社区党员商户汤宗宠主动和大学生结亲，带领结对学子参与各类社区志愿帮扶。在前一届结对大学生毕业后，汤宗宠又主动向社区申请继续结对，把这份暖心帮扶接续传递下去。217汤家凉皮店经营者汤宗宠
9: 去参加一些义务活动，就是帮着给孤寡老人送个饭呀，打扫个卫生呀，去照顾照顾他们呀。虽然不是亲人吧，但是胜似亲人吧。
2: 银川市西下区朔方路217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倩：
10: 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2: 老旧大院绽放石榴花，细微处见共同体意识。以社区小单元做实示范区建设大文章，近年来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银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慧：
11: 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大力推进红色家园、和米家园、精神家园、共富家园、平安家园、幸福家园六个家园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0: 听众朋友们，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我们来听报道。
2: 隆德县近日举办清平乐六盘山千人集体诵读主题活动，活动中全县3000名干部职工青少年学子首先沿着红军小道前行，体验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苦历程。抵达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后，大家有序拼出90长征字样，共同诵读经典红色诗词，重温峥嵘历史，更续长征精神。

0: 农德县中学老师马秀玲，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的长征路就在那一方讲台，要把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种进每一位少年的心里。
0: 狮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在夏庄子烈士墓遗址旁举办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即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通过揭碑祭英烈、诵读碑记、重温入党誓词、专题研学等环节，凝聚基层爱国奋进力量。狮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村委会主任助理杨博文，
2: 在回望初心中铭记来时路，更是为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同心县举行2026年九至长征同心筑梦行走的思征课红色研学文明实践活动，县第三中学、第八中学、第九中学高一全体师生及保障人员2000余人往返徒步42公里，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县第九中学高一新生马思贤，
3: 我真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才能坚持到底。
0: 同心县第八中学第二方队教官王开荣，
4: 也让同学们亲身体会什么叫做不畏艰难，团结互助，希望这次经历能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在今后学习生活中迎难而上，勇敢走好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
0: 鄱阳县第三中学也组织全校高一年级750余名师生徒步前往忍山河烈士陵园，开展以军训淬炼意志、步履丈量山河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鄱阳县第三中学学生张文静，
5: 让我懂得了坚持与团结的意义，也真切体会到先辈们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
0: 鄱阳县第三中学副校长慧珍，
6: 让同学们懂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7: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九月初，闽宁协作第34次联席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将闽宁绿电智算应用中心建成投运写入会议纪要。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储迈出实质性步伐。从1996年党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30年山海携手，闽宁镇从戈壁干滩成长为现代化生态移民城镇。两地协作也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赋能。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宁夏台、福建台联合采制的报道，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此刻您听到的是宁夏闽宁镇算力的心跳声。这个月，厦航宁夏分公司在银川揭牌，依托宁夏的算力支撑，每天3000多条航行情报图运算，过去需要几十分钟，如今转瞬完成。一座跨越2000公里的算力桥在山海之间架起，从干沙滩到金沙滩。30年间，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闽宁协作从一株幼苗成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亲历这片土地变迁的闽宁镇福宁村搬迁移民马文祥，
9: 当初上里确确实实一年往不透的干沙滩，就说是从当初的搬这里住沙窝子，到最后给起的这个小平房，到现在有好多人都住的是2层小别墅。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就跟那个芝麻开花的一样，节节高。
8: 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闽宁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勉励，一以贯之，刮目相看。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如今闽宁两地跳出了过去简单的资金物资帮扶，正在把各自比较优势转化成共同发展优势。就在今年6月，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在宁夏运算，在宁夏备份，在宁夏存储，依托宁夏充沛的绿电资源，企业算力综合成本最高可降低50%。7月，中心正式投入商用。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10: 首先应用了福建充沛的算力需求和产业资源，同时的话也牢牢抓住了宁夏啊，首先是枢纽节点，还有绿电的这个充沛的资源，来实现了双向的奔赴，来推动两地的整个数字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8: 在闽宁产业园，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这家福建大数据集团旗下链主企业，把福建长乐的生产设备技术团队整体导入宁夏，98%员工就地招聘，其中不少人就是闽宁镇的生态移民。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欢华：
11: 很多的算力中心，那以前呢可能都是向区外采购，那我们在宁夏投产之后呢，啊就把一部分的产值和产能就落在了本地，同时也给本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8: 东西部协作难在跨越，贵在持续。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大，建设周期长，难见短期成绩，着眼长远发展，正是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鲜活实践样本。这座新的算力桥折射出30年来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发展跃迁，也进一步拓展了东西部协作的内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这样解读这一实践：
12: 从1996年开始，闽宁对口协作，这个是我们省际之间对口协作这个最长也是效果最显著的一个案例。不光是产业的援助，更重要的呢是着眼于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啊，单纯的是处于追求经济利益的这种区域发展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8: 30年，30次联席会议，从脱贫攻坚到数字协同，当算力的嗡鸣回响戈壁，跨越山海的协作正在数字时代奏响共同富裕的新的时代脉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
13: 曾经非洲国家他们一些领导干部曾经问过我，你们的精准脱贫啊，对口资源啊，这种共同富裕的政策有没有经验？我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办点事儿，这样他可以全国一盘棋。这个闽宁协作啊，这30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0: 听众朋友们，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坐落于永宁县闽宁镇，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用全域沉浸式演绎再现30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本地演员是这里最特别的主角，马小晴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普通妇女，过去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如今呢，却站在舞台上演秀兰，也演自己。我们来听报道。
14: 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关系很好，做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件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就好像就当初跟说我跟我们老公做对象的样子那时候，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我家我们老公是他们家特别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2个娃娃呢，但是又我又舍不得，我又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个。
0: 对马小琴来说，舞台上演的是戏，掏出来的却是自己半辈子的人生。那些年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都被他一点点搬回舞台，变成戏里的土窑、水窖、驴车和方言。 演着演着，他不再只是在演别人，而是在替一代西海固移民把那段快要被遗忘的记忆留给今天。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马小琴，
14: 但是都亲戚呀，咱们看见闽宁还能当演员呢？报名我们报了去，报了名来了，这个严重话都说不准，人家就说了个八百标兵，那个我们都舌头绕不过弯儿，我们就从啊哦哦才开始学的。
0: 从八百标兵都绕不过弯，再到啊哦哦重新学起，马小琴一点点走进舞台。他珍惜的不只是当演员的机会，还有那个藏在心里很多年的梦。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马小琴，
14: 我上学子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三年的时候，别的娃娃都给我留意着呢，我就蹲在羊圈里哭着呢。其实这是我小，把以前没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重走一遍，我还能演我自己，搞着工作，真的特别高兴。好像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秉持演员及村民，演绎及生活的核心理念，面向闽宁镇本土移民、返乡青年、喜剧爱好者招募演员，让村民亲身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变迁。这些本土演员带着质朴情感、地道乡音与鲜活生活阅历，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移民初期的艰辛、山海协作的温暖和脱贫丰收的喜悦。
15: 那九月十八号，西部青铜之光先秦时期四川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联展在宁夏博物馆启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像等一批珍贵文物亮相展厅。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6: 此次展览由宁夏博物馆联合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展出文物233件套，展览时间截至到今年的12月3号。展览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重磅文物惊艳亮相，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游客欧先生
17: 在这里看到就是有关三星堆的一些文物，就是之前我都没有见过，我在这里就是看这些青铜文物以及这些关于这些青铜文物的介绍，让自己就是说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的提升，我觉得来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得。
16: 据了解，青铜器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载体，也是镌刻在金属上的文明密码。长江上游的古蜀青铜文化以三星堆、金沙、卓瓦街遗址为代表，形成了独具一格、工艺精湛的青铜文明体系。黄河中上游的宁夏固原青铜器以西周时期的孙家庄墓、姚河源遗址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杨郎墓地等出土文物为代表，主要包括鼎、簋、兵器、车马器和动物纹牌饰，它们与中原青铜文化交相辉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宁夏博物馆讲解员梁燕：
18: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铜人形器，还有宁夏姚河源遗址出土的车马器以及兵器，体现了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交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双节将至，也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宁夏博物馆的临展厅进行参观。
19: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30: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5: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0: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5: 一到八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
15: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瓦时，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们，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5: 那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两千三百四十

0: 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了上年最大负荷。
0: 那么据了解，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8月份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今年8号台风，强降雨较去年同期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此外，今年1月至8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0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第二产业用电量45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4%，第三产业用电量142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11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
0: 那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这份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0: 那通知明确，要深入实施优生优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孕前检查发现有遗传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风险夫妇的，要加强咨询指导和追踪随访，确保孕期接受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有条件的地区，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
1: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产前筛查管理，提升出生缺陷和罕见病排查识别能力，引导高风险人群及时进行产前诊断，规范提供遗传咨询服务，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和罕见病发生。
0: 那在优化罕见病诊疗资源布局方面，通知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积极推进罕见病病房建设，通过多学科诊疗、中西医协同等方式提供罕见病诊疗服务。
1: 根据通知，各有关机构要依托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等，推进出生缺陷和罕见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技术科研创新，加强中西医协作攻关，深入挖掘中医药诊疗方法，总结推广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出生缺陷和罕见病诊断领域的研究应用，推进基因检测在罕见病诊疗中的规范应用。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
0: 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针对本地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急需紧缺人才诉求，举办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活动。同时，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巡回招聘会；面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就业帮扶招聘。
1: 活动期间呢，还将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性体验和针对性培训，持续推出

0: 线上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课。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我们来听报道。
2: 针对消费纠纷，有关部门将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豁免增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能。同时还将建设消费信用体系，健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消费环境监测评价。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
0: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树维：
3: 我们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重点查处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售后推诿、虚假承诺、霸王条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推动新业态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0: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强化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委托生产、网络销售等重点环节，加大监测、抽检和检查力度。我们来听报道。
2: 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全生命周期警戒体系，深化重点品种上市后评价，加强网络销售监管，探索投诉举报与风险预警联动，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
4: 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实验和委托生产等重点环节，网络销售等重点业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行动，加大监测、抽检、检查力度。
2: 同时将实施药品医疗器械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编纂2030年版中国药典，优先收载基本药物、医保药品和高风险制剂品种，加强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制定，以标准升级带动质量提升。在监管方面，将坚持线上线下一起管，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处，并加强跨层级、跨区域联动。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加强监管，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
0: 首先是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一方面在当前法律责任规定基础上，推动增加比例罚、暂停相关业务等处罚类型，进一步压实平台在商家入驻审核、商品信息管控、消费者安全保障以及商家自主经营权保障等方面的主体责任。
1: 那另一方面呢，适应平台经济发展趋势，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推动法律从二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
0: 同时深入推进落实平台核验登记义务专项行动，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行业治理、二手电商平台规范治理等专项行动，持续规范网络市场秩序。
1: 那另外，加快国家网监平台建设应用，推动监管数据资源跨层级、跨部门互联互通，不断提高协同共治效能。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自2015年10月1号正式

0: 实施，即将迎来11岁的生日。统一代码制度的全面实施，使我国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身份标识体系日趋完善，逐渐改善了多头驸马、万马奔腾的管理乱象，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下坚实数字根基。
1: 那11年来，市场监管机构编制、民政等19个驸马部门使用统一的代码，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36类主体进行驸马，全国累计驸马主体数量3.33亿家。当前存续统一代码驸马主体数量2.08亿家。
0: 统一代码作为主体身份标识，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从身份识别到信息关联，从银行开户到社保纳税，统一代码正在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标准化基础支撑。未来随着统一代码制度的不断深化，统一代码将继续赋能新型监管服务机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迈入新的阶段。
1: 那朱鹮被誉为是东方宝石，也被称作是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呢十分的挑剔。昨天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20只朱鹮将被野化放归，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朱鹮保护正是从自然繁育迈入野化复壮的全新阶段。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野化放归采用的是软释放形式。什么是软释放呢？哪些朱鹮能够入选首批放归队伍？网笼之外会有哪些生存挑战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总台记者王岩。
3: 我现在呢，身后就是朱鹮的一个放飞适应营，它也叫做训练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野化放归的20只朱鹮呢，已经提前18天来到这儿适应环境了。那和一次性的去野化放归不同，这一次我们采用的是温柔过渡的方式，来给足朱鹮感受自然的一个缓冲期。那这次野化放归啊，有2个特点，一个呢是循序渐进。首先呢，这20只朱鹮会提前从7公里外的繁育大网笼转移到这处适应笼。您来仔细观察啊，适应笼的选址可以说是很有讲究的，场地要开阔，这个乔木啊要环绕，旁边呢就是湿地浅滩，刚好符合朱鹮的一个生活习性。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其实是各随其好。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正在打开这个网笼的大门，正在把网笼大门上的这个网子要往上再拉大一些，让这个通道更宽敞一些。但是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是，门虽然打开了，但是朱鹮呢会在里面持续的盘旋观望，然后迟迟的不肯飞出来。专家告诉我，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情况。因为长期的人工饲养朱鹮呢，其实对网笼呢产生了依恋。那么我们这一次野化放归的一个核心呢，其实也是尊重天性，要不要飞出来，什么时候飞出来，我们这些呢都由朱鹮自己来决定。那么在放归前呢，饲养人员也是准备了一套加减法的方案。对比昨天大家在直播中看到朱鹮常住的大网笼呢，这里撤掉了隔离玻璃围挡和遮阳网，减少了人工保护措施，增加了自然环境刺激，让朱鹮呢提前习惯这个风雨人声车响还有天敌活动等野外的环境。那在投喂上呢，同样也是做了调整，笼内的食物呢会逐步减量，同时在野外呢会布设有6处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做好食物的一个内外衔接。那么减人工防护、减笼内投喂、加环境刺激、加野外补给，这2加2减可以帮助朱鹮从容地去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相信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啊，会和我一样的好奇，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天水小陇山放归，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金秋9月来进行放归呢？其实啊，这背后呢是管护人员持续3年精心管护的成果。2023年的时候呢，20只朱鹮引入小陇山后，3年繁育出了30只幼鹮。那可以看到，人工种群呢是生长健康，证明这片水土呢是适合朱鹮的生存。那9月这里的气温适宜，饵料充足，风雨少，也是一个放归的黄金时段。 那想要拿到野化放归的入场券，朱鹮呢也是要经过层层筛选的。首先啊，它们的飞行、觅食、警戒、避险能力都需要在同类中是佼佼者。其次啊，大家来看我手上的这一张体检清单，上面有包括羽毛、皮肤、口腔、鼻孔、眼翅等等30多项的指标，只有全部达标的朱鹮啊，才可以拿到这个首次飞行，去亲近野外的这样的一个入场券。那么这一次呢，在野外放归的20只朱鹮呢，其实它的年龄构成也是非常的科学的，有3对的成鸟，3对的亚成体，还有4对的新生幼鸟，这样可以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的延续性。那要和大家特别介绍一下的是呢，朱鹮的生态园中有一对管护人员救助长大的朱鹮姐妹西西和旺旺。那今天姐姐西西将率先勇敢出征，迎接属于自己的野外新生活。作为全国海拔最高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小陇山林区海拔呢是超过1500米，这既是一次重大突破，也意味着严峻考验。那相比传统朱鹮栖息地，这里呢冬季会漫长寒冷，野外生存的挑战也会更大。不过林场呢已经备好了全套保障预案，组建了专门的巡护监测队伍，24小时来跟踪卫星的追踪器信号。那一旦发现朱鹮活动异常、觅食困难，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这是甘肃首次尝试朱鹮野化放归，那也是高海拔地区朱鹮种群重建的一个全新探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身边的这个网笼大门呢将会持续的打开，不催促也不干预，那我们也可以满怀期待来希望西西和他的小伙伴们能够顺利的扎根陇原青山，也希望让绝迹数十年的朱鹮种群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的繁衍生息。
1: 那这个新学期啊，全国多地的中小学的学生的课表里啊，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 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么 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 AI 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4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5: 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23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2: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学生刘彦哲，
6: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2: 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洪岗，
7: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5: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1至2年级每学年不少于6课时，3至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明早8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北京时间9: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铁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将于10月10号起实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9月16号，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4大赛区，经抽签确定，迎春赛区承办 C 组比赛，时间为11月18号至22号。届时，山西汾酒、南京同曦、宁波富邦、新疆广汇、辽宁沈阳三生、合肥狂风共6支职业球队将在迎春展开激烈角逐。今年以来，宁东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深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商事改革，精准助企纾困，推行柔性监管，全力激发市场创业创新活力。截止目前，宁东基地新登记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2.1%，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发展质效持续提升。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小辉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闺女，开饭了。
8: 哎，来了。
9: 爸，这黄瓜也太

0: 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8: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7: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8: 花渐欲迷人眼，
19: 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 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2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
2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22: 您好，民生热线
21: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直播。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黄河云视的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联系我们的记者。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电话来联系到我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951-5117-2000 0951-5117-891。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也是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的。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的 APP， 那么在 APP 当中啊可以找到民生热线的专区，那么在我们1061民生热线栏目的底端啊留言，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把您的问题呢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将会关注和解决哪些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首先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黄河云视客户端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独生子女啊这个父母补贴的相关政策。那我们的记者呢在接到他的这个留言之后呢，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相关的政策解读。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大沽口群众的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审车的咨询啊。他说这个审车的时候呢，车牌的颜色变白了，检测机构呢建议他对车牌补漆处理。那么他就心中很疑惑啊，这个补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呢？那记者呢也是联系了公安局，给出了回复啊。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海原县李旺镇的一位群众啊，这个家门口呢因为水井啊进出不便，多次跟水务局协商解决，水务局呢答应把这个水井呢进行一个移位，但是迟迟呢没有动工。记者介入之后呢，水务局也是答应本周内呢会进行相关的施工。还有呢，小区保安和业主发生了借款，多次催缴不还，业主呢对于物业公司聘请人员发生借款不还的情况啊，也是不予理解。那么希望物业公司能够加强人员的管理。好，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来关注到呢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啊急难愁盼的相关的问题的解答。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此刻

0: 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正泉村的一位李先生咨询的问题啊。这位李先生呢说，今年的6月份开始，固定的送煤气罐的公司啊，就陆陆续续的不给村里送煤气罐了。每次呢都是在微信群里催促，但是呢这个对方啊都是推脱，持续到现在啊，这样的情况呢已经几年的时间了，一直就是这家公司给送煤气罐。当时呢每家每户还缴纳了450元的费用。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送气不及时啊。他想问一下，费用是否会退还呢？那记者呢也是多次联系到了永宁县望远镇的镇政府办公室啊，那么说明了这位群众的相关情况之后呢，对方的工作人员表示不确定啊，这个我们是否是媒体啊，他就不做任何的回复和说明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将相关问题呢反馈到了相关的分管领导处，会了解情况并且解决。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哈我们这位李先生。好，我们的记者呢此刻正在拨打李先生的电话，现在呢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啊。那么在这里也是特别提示啊，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如果您有问题需要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帮助解决，一定要留下您正确的联系方式，并且要保持这个联系方式的畅通，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会随时跟您取得联系啊，这个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及呢事情的进展。好，那我们的记者啊反馈说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一直不接电话，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哈，了解到这个事情的进展，到底这个镇政府是否已经关注到这个事情，是否已经进行解决了呢？也希望这位李先生啊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尽快的联系我们。好，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通过这个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专区留言了哈、啊，说这个想要了解一下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有哪些补贴政策，其他地方啊已经有相关的独生子女父母的补贴政策了哈、啊，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卫生健康委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他呢也就这个银川市独生子女所要享受的相关这个补贴政策啊给出了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
2: 条件的话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那是孩子14周岁之前的，也是在孩子未满14周岁的时候给的，从领证之日起领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独生子女保健费，这个是单位有单位的单位发，没单位的是在那个就是乡镇领，乡镇申报，乡镇社区申报完了以后领这个钱，这个是财政出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这个是国家出的，国家和自治区资金出的，每个月100块钱。零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少生快富，就说是你农村地区你不是能生2个或者是3个孩子吗，像他是参加少生快富工程，完了会给他一个一次性奖励和之后的话每个月100块钱。宁夏现在目前没有，但是现在自治区卫健委的话他们正在推动出台这个政策。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记者联系到的咱们迎春市卫生健康委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哈。也就是说呢，这个城镇子女未满14周岁前呢，这个父母都是可以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的，这个费用啊是由父母所在单位来承担的，没有单位的呢是由社区报备发放。农村呢的确啊，这个独生父子女和双子女双女的这个户的家庭呢是由国家和自治区财政来发放的，每个月呢是100元。那么2000年左右啊，这个少生快富参加少生快富工程，一次性的补贴是每个月呢100元。2016年呢就不再发放独生子女证了。那么关于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补贴政策，目前呢宁夏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啊，那么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推进这个政策。那不过呢，需要大家吃一颗这个定心丸的，就是2016年啊，这个全面两孩以后呢，就不再兴办独生子女的父母光荣证了哈。那么独生子女父母到了退休年龄之后，每月发这个养老补贴这一项，宁夏目前还没有出台全省统一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条例呢已经写明了啊，这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啊，应当按照规定给予老年补贴。那么相关部门呢也正在推进这个事情的进展，所以说啊，大家呢不要把这个外地发了就直接等同于我们宁夏也该发，也别以为呢现在没发以后就没有啊，所以说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石嘴山市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周先生和我们节目咨询哈，说这个自己呢去年去审车啊，这个自己的这个车牌啊有一点发白了啊，那么审车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说，你这车牌太白了啊，需要进行补漆，补漆的颜色呢会和原来的颜色不太一样啊，那这样呢是否会影响车辆上路行驶？如果补漆啊，这个补了之后不能够这个上路行驶了啊，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处罚呢？那么他还想咨询一下这个补漆是否符合审车的标准，他也咨询了很多家的检测站，每家检测站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车牌补漆到底是否符合规定呢？我们的记者在接到这位周先生的问题咨询之后呢，也是联系到了石嘴山市公安局交警分局。那么石嘴山市公安局交警分局也是给出了相关回复啊，他们回复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1条以及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相关规定啊，这个机动车号牌应当保持清晰完整。那么号牌发白褪色呢是属于号牌的损毁，严禁个人自行涂改、补漆和修复。正确的处理方式啊就是换领机动车号牌。您可以呢携带车主的身份证明到车管所的窗口去申请换领机动车号牌，也可以呢登录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线上申请补换号牌，邮寄到家。那么拿到新号牌之后呢再去年检，就可以正常的通过审车了。针对这位听众朋友反馈的检测站可以补漆的情况呢，那么交警部门也会立即开展排查工作，核实到底是哪家检测站给出的这样错误的指引。对于相关的检测站呢会开展约谈整改，加强他们的业务培训，统一政策答复口径，避免呢后续再出现类似误导群众的情况发生。所以说啊，在这里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机动车号牌呢也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啊，这个发白了啊，破损了、旧了啊，记住了，不能够自己随意的去进行补漆，而是要进行换牌。因为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号牌是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的，不可以故意的去遮挡污损啊。所以说如果有影响的话，这就属于号牌的损毁了，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换领新的号牌。关键点就在于啊，这个号牌它是法定的识别标志，它不是您自家挂上去的一个铁牌，所以说个人拿漆啊或者这个补漆笔去涂，哪怕颜色差不多，它也会呢改变这个号牌的反光变层以及这个字符边缘和防伪的特征。所以说啊，这个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去涂改或者是更换，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去进行号牌的申领。

好，北京时间的9:24，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0951-5117-891，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后台留言呢，也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三、五呢，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黄河云视客户端呢进行视频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么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啊留言，参与到我们的

0: 的直播当中来。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在黄河云市 APP 当中啊，也开设了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呢，也可以啊，登录我们的黄河云市的 APP。那么，在 APP 当中的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留言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待会儿见。
1: 国民好，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
0: 啊，这个
12: 白天路标就直接把。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3: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们哈，这个给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留言的问题反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贺兰县的听众朋友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马先生呢说自己今年的4月在贺兰县的某4S店哈按揭购买了一辆混动车。9月的一天傍晚啊，这个车辆呢就起火燃烧了，消防呢及时到场，但是车辆呢当时已经烧毁了，那并且啊这个上报了保险公司，随后呢消防队就给他开具了说明车辆不是人为原因引起的起火。那现在呢马先生啊一直在跟购车的这个 4S 店呢沟通后续的事宜，但是 4S 店呢并没有及时的对接马先生，只是一直让他等待。现在呢保险公司给出的回复是说啊，这个车辆赔偿的费用是90%左右。那马先生认为啊，这个车辆的质量问题导致了这样的损失，想要求 4S 店或者是品牌公司赔付保险，赔付之后剩余的这个金额大概是40,000元左右。那目前呢还有跟 4S 店的这个相关协商当中，但是呢马先生想了解，如果最后需要鉴定车辆是否属于车辆的本身质量问题，这个鉴定应该由谁来负责呢？那如何对车辆来进行相关的鉴定呢？后期鉴定的结果对于解决自己的诉求是否会有一些帮助呢？好，那由于这位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呢，我们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啊，所以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啊，我们请保律师站在这个专业律师的角度哈、啊，通过法律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给这位听众朋友啊答疑解惑。好，保律师您好，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4: 好的，
3: 嗯，保律师，刚才这个大概的这个问题您已经是了解到了哈。其实我觉得首先哈、啊、这位马先生肯定特别着急哈，因为自己的这个车辆不明原因，而且还是不是人为的原因起火，现在自己要承担车辆的赔偿款啊，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保律师，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怎么做呢？
4: 他的车辆是刚才说自燃是吧？
3: 对，自燃。
4: 我前面没听到啊。
3: 嗯，已经自燃而且烧毁了当时。嗯，
4: 烧毁了，是在停车场还是在哪里？
3: 嗯，这个车辆是在这个路面啊，应该是进行烧毁了，而且这是一辆混动车，是消防人员当时到场之后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说明，就是说明这个车辆它不是人为原因引起的这个起火，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说明，开具了说明啊。
4: 马先生其实已经拿到了第一份证据啊，就是第三方我们的消防部门专业部门就出具的。不是说不是马先生故意啊，或者他人这个故意损害财物造成的。那么第二步就集结到这个车辆的

0: 也不是个小数，是吧？另外，你是鉴定结论，是否人家另外几方能够认可，也是个未知数。所以第一步坐下来跟四 S 店、跟厂家坐下来先协商，先抛开保险公司啊，
1: 嗯，
0: 先协商。那我们首先看这个车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自燃，是吧？那么相关部门出具的结论已经排除了什么人为的原因，那么转而下一步其实就是查明原因啊。如果协商不下去的话，因为毕竟马先生这个问题，你车也不能长久的放在那里。我不知道他现在车应该是已经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1: 嗯，是这样，保律师，我其实想打断您一下哈，就是刚才一直在提到说这个可以鉴定，可以去和这个 4S 店协商，但是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了，说他的车已经烧毁了。
0: 嗯，
1: 那像这个车已经烧的只剩一些这个残骸了，怎么样去鉴定呢？
0: 自然有专业的部门
1: 啊、哦，所以说还是要通过这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是吧？嗯，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如果你们双方能够聘请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进行鉴定的话，
1: 嗯，
0: 也可以现在就可以。
1: 哦、
0: 但是如果双方协商不下，如果四 S 店人家聘请人家熟悉的部门，你可能不相信，是吧？
1: 对。
0: 哎，这就是一个大家你聘请的我不相信，我聘请的你不相信，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马先生应该是这样做啊。如果双方对各自的这个鉴定部门这个诚信度啊都有怀疑的话呢，那么你就进入下一步诉讼。
1: 嗯，
0: 那么起诉了以后呢，你跟马先生的诉求肯定是要求 4S 店以及厂方赔偿他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起诉了以后呢，那么我们法院呢会这个作为这个纪念制证的机构啊，我们法院有专门的这个一个库，是吧？就各个包括笔迹鉴定呀、伤情鉴定呀等等，包括我们的车辆的鉴定，像这种部门呢，我们都会有抽签，你们几方可以抽签选定一个机构来进行鉴定，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燃烧。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啊，能够公平的解决你们的问题。
1: 嗯，
0: 原因找出来以后呢，再看赔偿的问题嘛。
1: 对，所以说这您给他的这个建议就是，首先我们先和这个 4S 店协商，先去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车辆的鉴定，即使车辆已经烧成了这个只剩残骸了，但是还是可以有相关的这个鉴定机构来进行相关鉴定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保律师其实每次连线我们的节目都特别注重一个证据，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这个他也是需要提供相关的一些像什么购车合同啊、发票呀、三包呀、包括这个首保呀、充电记录啊、行车一个记录啊、现场的视频还有消防的认定书，这个都属于他需要具备的一些这个证据链，是吧？
0: 对，都属于他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包括他现在车的残骸一定要保存、
1: 嗯、
0: 而且保存在不就跟 4S 店协商好车辆残骸保存在哪里，封存、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封存证据嘛，
1: 对，
0: 是吧？
1: 也就是您提到的千万不能让这个残骸被单方的拖走，对不对、
0: 哎、
1: 就是他要存在哪怕是交警部门或者保险公司这样的中立方，对吧？
0: 啊、
1: 嗯，中间方。嗯，
0: 对，那么首先把这个车辆的残骸呢，你得保存好，一直等到鉴定一个鉴定完毕以后呢，你们再处置这个残骸。现在千万不能做任何的动作。
1: 嗯，
0: 啊、
1: 对。所以说这个马先生现在一定要和我们这个 4S 店先进行这个沟通啊。那其实在这个问题反馈的过程当中啊，这位马先生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寻找这个车辆的这个事故鉴定的第三方公司，那么它是有一笔费用的。那想问一下保律师，就是大家比较担忧的就是这笔费用是由我来出呢，还是由这个 4S 店出呢，还是由谁来承担呢？嗯，
0: 那么如果就起诉到法院以后啊，
1: 嗯，
0: 无论是起诉到法院还是协商，肯定是马先生首先先支付，就跟诉讼费一样、
1: 哦、对，
0: 您先垫付，如果案子打赢了，
1: 嗯，
0: 那么兑换承担，输了就是您要承担，是吧？同样、
1: 嗯、
0: 鉴定机构对这笔费用呢，根据鉴定的结果、
1: 嗯、
0: 判定过错按比例承担啊。
1: 哦，是这样子
0: 啊。因为如果全部是对方的过错的话，那么鉴定费肯定是对方全额承担、
1: 嗯、
0: 是吧？
1: 对，所以说先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先走这个就是程序、
0: 嗯、
1: 对不对？先走流程。那最终呢、
0: 嗯、
1: 这个后续他们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么这笔费用肯定是由 4S 店来承担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马先生不要太担心啊，可以先提出自己的这个主张，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 合理的主张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赔付的。那其实像这个主张

0: 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除了我们提到的就是保险没赔的那一部分大约4万块钱这个主张之外，那么作为当事人马先生，他还可以主张赔付自己的其他什么样的这个损失呢？
1: 嗯，那么就是在此期间马先生雇佣其他车辆，因为他这是代步工具是吧，
0: 嗯，
1: 虽然不是营运，如果是营运车辆还要赔偿营运损失呢是吧，
0: 对
1: 啊，我们刚才说了营运如果出租车的话，那肯定还要赔偿人家的营运损失，那么如果不是营运车辆的话呢，那马先生在此期间交通工具没了，他是不是要租赁车辆呀，
0: 嗯，
1: 是吧，交通费用啊，
0: 对，所以说像这个保险没赔付的部分加合理的交通费，
1: 嗯，
0: 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鉴定费，
1: 哎，
0: 这个都属于我们这位马先生合理的赔付的主张，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合理的主张，
0: 啊，是
1: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是马先生处理这个事故期间的合理的误工费用，
0: 嗯，误工费用，对
1: 对
0: 啊，那如果说像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哈，就是我们要提起诉讼的话，作为马先生他要提起诉讼的话，那么他可能首先要垫付这些就是这笔费用哈，鉴定费用，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也给我们表达了他的诉求哈，就是由于这个经济困难，所以说他是没有钱来垫付这笔鉴定费用的，像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寻求相关部门的一些这个帮助呢？
1: 嗯，这个他不符合，就我们来说啊，
0: 嗯，
1: 他不符合法律原则的条件啊，
0: 嗯，
1: 法律原则条件一，他达到就是说经济困难就是吃低保的地步，你想马先生有车怎么可能是低保呢，
0: 哦，
1: 第二呢，他起码是个如果是其他就是其他的这个条件啊，
0: 嗯，
1: 就是包括他是残疾人呀等等，那么第三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这个有些这个法律原则案件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0: 嗯，
1: 交通事故像这种车辆人身如果是人身啊损害的话，有可能特殊情况，你这车辆的损害财产损害不适用法律原则啊，所以马先生砸锅卖铁也得把这个手续走下去，否则的话你的损失就得自担了，
0: 哦，对，所以说这个马先生如果没有这笔费用的话，那首先如果你想要申请这个援助的范围的话，你得要先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刚才保律师已经告知他了，就是你是不属于这个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0: 你说你经济困难吧，实际上你是拥有这个车辆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不低于当地这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这个2倍，这个是属于宁夏经济困难的这样一个标准，对吧，
1: 对，
0: 那你买了车啊，这个还能够按揭购车，这个就属于不算是这种交不起律师费的这个经济困难户了哈，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纳入到咱们这个援助的范围之内了。那想问一下这个保律师，如果像马先生他如果想要寻求免费的法律资源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1: 他可以去那个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咨询，
0: 嗯，
1: 啊，咨询呢，人家我们那边有值班人员，
0: 嗯，
1: 如果他诉状，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诉状是改了是吧，以前是手写一份诉状都可以，现在有标准的诉状，
0: 嗯，
1: 您如果不会写的话，您去法院也有专门的人员指导您怎么写，
0: 嗯，
1: 另外呢，如果是那个可以到先到这个当地的司法局下面有法律援助机构，请求人家这个援助人员给你写一封诉状，
0: 嗯，
1: 把证据给你列清楚，你把这些提交法院就行了。因为现在为什么要用标准化诉状，就是为了，这个方便我们当时就说是没有法律意识的当事人或不懂法律知识当事人，
0: 嗯，
1: 直接可以构选嘛，
0: 对，
1: 全是一个个构选项。你直接购选就可以了，
0: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有这个解决的办法的啊，也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马先生能够抓紧时间尽快的去寻求第三方的这样一个鉴定啊，然后呢和这个 4S 店哈，啊，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沟通，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哈，保律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有个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是这个银川市西夏区的一位于先生哈，啊，他说呢自己住在这个西夏区物华新洲苑小区，因为几次需要调取监控哈，啊，就跟这个小区的保安这个关系比较熟络了，结果今年的5月份呢，这个小区保安啊就和这位于先生啊借了3000块钱没有还给他，后续呢还一直在借款，但是于先生呢已经有了第一次这个借钱的经验之后就再没给他借了哈，啊，现在借的这个3000块钱呢他也一直和这个保安在催要，但是保安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于先生就了解到哈，啊，这位保安呢还跟其他的业主之间也存在这种借款的行为，那么现在呢作为业主啊，于先生想要这位保安尽快的还钱，也是多次的和物业公司进行过沟通，但是公司说啊，这个保安是属于他们公司聘请的人员，他 们这个聘用人员的这种行为啊，这个物业公司只是回复说知道了，但是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解决的方案。于先生非常气愤啊，他想咨询一下，为什么这样的工作人员可以利用保安的身份跟业主拉近乎，然后借钱，物业公司却不管呢？啊，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保律师，像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1: 啊，接待纠纷呢，跟人家保安公跟人家物业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物业公司和这个员工之间呢，仅仅是一个工作关系。至于保安和业主之间的经济纠纷，不属于公司的管理范畴啊。
0: 哦。
1: 公司只能是代为传话啊。人家也就是说，保安又没有说是这个给一个借钱是为公司借钱，而是为他自己借钱。
0: 嗯，哎，这是一个重点，就是我借钱我自己用了，我没有用于这个就是我公司，对吧？所以说这是我个人行为。嗯，
1: 对，纯属个人行为，而且也不构成什么表现代理吧。人家公司起码我们这位先生去问的时候，人家公司也起码告知他是他自己借钱，您可以也有可能告诉他您可以去法院起诉，有证据直接是法院起诉。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小区里面确实发生很多事，就是保安或者这个保安或者这个保洁队的人跟员工跟业主熟悉后呢，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啊，我们的这个业主呢还是有一颗警惕心的。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保律师是不是关于这个借钱啊，我觉得还是老生常谈一下，就是首先大家要有这个就是自己的警醒意识，你要有借据，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包括你要留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啊，借条啊，录音啊，这些都能够证明对方是就是你和对方之间是借而不是送和赠与，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对，
0: 对吗？
1: 嗯嗯，所以我们这位先生在可以在微信中呢，可以频繁的向他就问你什么时候借我钱，啥时候还我呢啊？
0: 对，
1: 多问几次，保安肯定要给你回答。有这些了，包括你的转账证、转账流水啊，
0: 嗯，
1: 或者微信截图，都可以能证明你们存在着什么民间借贷关系。
0: 是，那其实刚才保律师已经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复，就是物业他是首先没有这个责任的，对不对？他也没有这个义务要求保安来还钱，他可以去催或者是这个问啊，对吧？提醒他，但是他是没有这个就是责任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业主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这钱我怎么要回来呢？
1: 业主啊，这只能是你可以私力救济啊，可以到他，这个趁他上班的时候到他跟前去要啊，包括录音。如果要不回来的话，那么我们一般20万以下呢都属于小额素材，是吧？
0: 嗯，
1: 你只要就还是我刚才那些钱，如果不会写诉状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法院带好你的身份证，你的所有的相关证据，请人家值班人员为你指导你填写一封标准格式的民事起诉状啊。
0: 嗯，
1: 这叫格式诉状，我们俗称的啊。然后交了这个诉状两封，你的证据两封，你的身份证一封，提交法院。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啊，基本上小额素材的基本都能得到解决。我们小额素材专门有这个对接人员，双方交到法庭，3000块钱不多嘛。
0: 嗯，
1: 那么告知他，如果一次性还不清的话，可以分期偿还。如果有一次不还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先生呢就可以提起什么申请强制执行，
0: 对，
1: 用这个保安名下所有的账户，包括他微信、支付宝被冻结了。
0: 嗯。
1: 啊，迫使他不得不还钱。
0: 是，所以说这笔钱还是能要回来的哈。也就是首先我们要固定证据啊，然后呢就是先书面的催缴呀，或者是给他一个合理的还款的期限。如果期限到了还不还，可以就是提起这个诉讼，对吧？因为您刚提到了一个重点，3000元它属于一个小额诉讼，都等于一审就终审了，对不对？非常快。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因为刚才还发生在西夏区啊。
0: 嗯。
1: 趁这个保安还在工作岗位，您尽快诉讼。西夏区采取一个什么呀？您如果要担心他还不了钱的话，或者担心他是外地人的话呢，我们西夏区法院都除了金凤和新庆不能采取那个网络查封以外啊，
0: 嗯，
1: 西夏区其他法院都是网络查封。你说我申请保全，3000块钱我申请保全，您缴费也就是50-60块钱，
0: 嗯，
1: 保全费。那么一保全的话呢，这个保安的工资账户都会冻结的，
0: 对，
1: 你的钱不就来了吗？
0: 所以说，这位这个于先生啊，这个既然想要回自己的钱，就得抓紧时间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对不对？不要再等下去了。这个东西越拖，有可能你这笔钱就拖到最后就要不回来了。
1: 啊，我说，这个主持人，我再补充一句，前一个啊，
0: 您说，嗯，
1: 前一个我再补充一下。我说我们这位马先生呢，如果起诉了以后呢，您可以不用聘请律师，因为法院的人民法院法官啊，对，没有一看你没有法官，你没有律师的话呢， 会给你着重讲解啊，每一个程序都会给你提示啊，包括你听不懂的话呢，他会用你老百姓听懂的话，
0: 嗯，
1: 市民，所以不用担心，你们做律师也可以，也可以打这个官司。
0: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朋友们不用担心哈，有时候很多这个我们的市民们就会觉得说走这个诉讼的这样一条路啊特别的麻烦，这又费钱又费时间，对不对？但实际上刚才宝律师给我们普及了，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法律诉讼的这条路其实会更加的这个便民，哎，更加的方便简单一些，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吧宝律师？
1: 是的是的。
0: 嗯，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联系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间哈，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法律相关的知识，也是希望后续有相关的问题还可以联系到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非常感谢宝律师，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连线到的是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宝文静律师哈，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法律难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呢，可以给我们的节目组直接留言，我们也会找到呢像宝律师这样专业的律师来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法律相关问题的解答和咨询。好，那北京时间的9:52哈，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时评板块，
2: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近日，国家医保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其中一条政策格外引人注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对亿万劳动者现实困境的深切回应。如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等等等等，灵活就业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谋生方式，可他们的医保难题也真实存在，收入不稳定，缴费断断续续，户籍在外地，参保门槛高，干了多年退休时却因缴费年限不够无法享受退休医保待遇，过去一些地方要求连续缴费，断一个月就清零重来，这让不少人心寒。新政策正是瞄准了这些痛点，按月累计意味着零散的缴费时间不再白费，每一分钱都算数。取消户籍限制，让超大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也能就地参保，支持按月缴费，还能按季度半年预缴，缴费方式更加灵活，甚至鼓励把居民医保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让参保人少走弯路。更值得关注的是，政策鼓励平台企业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模式，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并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让配偶、子女、父母都能共用账户资金。这些举措既有制度突破，也有人文温度，但也要冷静地看到政策落地仍有难点，比如平台补贴如何强制落实，跨省共计的资金如何清算，居民医保折算职工医保，各地筹资水平差异大，折算比例怎么定才公平，这些问题不解决，好政策就可能停留在纸面上。更深一层想，灵活就业者参保意愿低，有时不只是因为规则不变，还因为收入本身就不稳定。当一个人连下个月的收入都不确定时，让他为几十年后的退休医保缴费，是需要制度给出足够确定的承诺的。让每一位劳动者无论身处何种岗位，身在何地，都能病有所医，老有所保，这是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期待这项行动用3年时间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 为了进一步规范辖区食品经营市场秩序，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消费安全，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针对近期全国多地零食

0: 连锁门店曝光的计量不准、缺斤少两等违法违规问题，迅速部署精准发力，组织开展临时经营门店专项督查检查行动。本次专项检查以辖区内各类临时连锁经营门店、散装食品销售门店为重点对象，聚焦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的计量失信问题，开展靶向监管。执法人员重点核查经营场所所用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法完成强制检定，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设备使用是否规范。截止目前，暂未发现商家存在计量作弊、缺斤少两等违法行为。在专项整治计量乱象的基础上，执法人员同步开展了全覆盖合规检查与行政指导，全面压实经营主体责任，重点核查经营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有效，严格核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落实情况，督促从业人员持证上岗、规范从业，全面检查商品明码标价执行情况，杜绝价格不透明、变相价格欺诈等问题，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及所证所票制度，逐项核查食品来源、合格证明、进货票据等溯源资料，从源头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堵塞监管漏洞。此次专项检查完成对辖区临时重点经营业态的合规全面体检，通过现场执法检查、精准警示教育、上门合规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纠正行业不规范经营行为，引导经营者牢固树立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理念，进一步净化辖区食品消费市场环境。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来了，
2: 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自2015年10月1号正式实施，即将迎来11岁生日。统一代码制度的全面实施，使我国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身份识别体系日趋完善，逐渐改善了多头驸马、万马奔腾的管理乱象，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下坚实数字根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为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资源、地域文脉与秋季文旅资源内涵，坚持艺术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贺兰山东路标志性原创秋日文旅 IP， 由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丰收成景，最美西夏，万物共创”2026年贺兰山晒秋艺术季活动，将于9月25号。正式启幕。本次艺术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主场地设于银川蓝衣生态园，将举办晒秋艺术季主题陈展和小羊走天下、贺兰山下烤羊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串联艺术观览、亲子互动、特色餐饮、山野露宿等多元化业态。今年以来，宁东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深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商事改革，精准疏企助困，推行柔性监管，全力激发市场创业创新活力。截止目前，宁东基地新登记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2.1%，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发展质效持续提升。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以一首棋子弹的比海更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开场，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海，关于海洋。你喜欢大海吗？说起大海，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中华之美美在山河湖海，那也自然有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对大海的那些印象。你喜欢大海吗？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的环节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关于海洋的故事。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起这些江河湖海，常会用到一个词，就叫做五湖四海。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说到五湖是哪五湖呢？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还有洪泽湖。这五湖大家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四海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还有点陌生呢。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平时常常说到的四海海究竟又是指的是哪里呢？其实从古至今啊，四海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东南西北四海了。但是呢，我们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原来的四海呢指的是夷狄戎蛮四方。但是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洋可以确定的是，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都平时常常见到东海、南海，但是北海、西海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首先说到的是东海，东海是我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还有朝鲜半岛、日本等等国家的边缘海，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元朝年间呢，都把这里叫做东海。在明代的时候呢，《坤舆万国全图》当中就把这个海称为大明海，而在元明之后呢，华夏大陆渐渐有中土之称，所以呢，这片海域就被称为是东海。而在东海的优良港湾是非常多的，比如上海港就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口，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巨轮的停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东海也是非常的富饶，对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说完了确定的东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海。南海呢，在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了。而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南北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长海、废海，而清代的时候呢，才开始改名叫南海。南海呢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之长的。那沿海的地区呢，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鱼类和富饶的矿产资源，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了。说完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海和南海，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西海和北海究竟又指的是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说西海，西海其实是黄海。黄海呢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也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的边缘海，位于我国和朝鲜半岛之间，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并且呢，因为它的水域是黄色的，所以呢，大家就叫它黄海了。而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温暖带，所以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是非常多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燕威、石岛、海州湾等等众多的优良渔场。所以呢，相信很多刚刚提到的朋友们呢，去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西海了。最后说到的是北海，北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东面呢是辽东半岛，还有很多地方。那它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呢分别是辽宁、河北、天津还有山东三省一市，所以呢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渤海它的美丽的景象了。而根据史料记载呢，渤海一开始呢，它的这个渤是没有三点水的。当时苏秦就曾经说过，其北有渤海，田垦也说过，其西有浊河之县，北有渤海之利。
渤海呢也曾经被称为韶海，韩非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提到。而从元朝开始呢，渤海的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了。所以呢，大家今天是不是知道了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东南西北这四个海究竟指的是哪些海域呢？那说完了这些海域，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那些有趣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自古以来眼中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的航海史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海洋是各国关注的热点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自古以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居住在海滨，所以呢，中国先民们早就有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了。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祖先的海洋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海边捡贝壳，而我们中国古代的贝币就是由海边的这些海螺贝壳来形成或者是作为使用的。中国早期的海洋利用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里面就发现了有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啊，在新石器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和海洋开始打交道了。在禹贡的记载当中呢，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进贡的记录，比如说在扬州的记录当中，岛夷会服绝匪之贝绝布绝包橘柚西贡。岛夷呢指的就是沿海小岛上的居民，他们穿着草编的衣服，向夏王朝供奉的物品当中呢就有海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呢，中原政权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辐射到很多的海岛上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遗留的历史文件也是逐渐的增多，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沿海的很多居民呢，当时像是燕国、齐国、吴国和越国。根据史记的记载，齐国在姜太公治国期间就已经制定了通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的国策，而到了齐桓公的时候呢，管仲是更加注重经济，通轻重之权习山海之业。他们两个人的国策呢都非常的重视海洋。齐国临近东海，以渔业和海盐业作为重要的致富手段，因此呢，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齐国一定是要排在前列的。我们中国临海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简单的几句当然是说不完的，但是呢，刚刚大家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自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先民们就非常的喜欢海洋，重视海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

0: 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刚才在半点之前呢，文飞在爱上国风跟大家有穿越到古代，聊了古人在下雪天会做些什么，比如说踏雪寻梅啊。雪天呢，古人会垂钓，会在家中作画，另外也会雪中会友等等等等哈。那在踏雪寻梅的过程当中呢，有讲到两幅相关的图景，一幅呢是清代的西郊寻梅图，这个图呢是根据南宋诗人陆游的西郊寻梅诗意而作哈，白雪皑皑之中呢，梅花盛开，景致清旷，也是通过这幅图，包括诗人陆游通过他的诗句，表达出了这个主人公对梅花的欣赏和喜爱。那么有讲到另外一幅图是出自明代的，叫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的问题哈。这个图呢是说了一主三仆他们在雪天呢去到了深山去寻梅的场景啊。虽然白雪皑皑，但是呢这三个人呢，他们迎着寒风凛冽，依旧顶着寒风逐渐的向高处行进，步履虽然艰难，但是不见放弃，也可见古人对于踏雪寻梅这项活动的执着了。那么请问这幅图叫什么名字呢？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刚才我们提的问题呢，也是和梅花有关的。这两幅图的最后三个字都叫寻梅图，一幅来自清代，一幅来自明代，但是前两个字不同哈。第一幅来自于清代的呢，叫西郊寻梅图，是一个人出外赏梅花。那第二幅呢，是出自明代的，叫什么寻梅图呢？这是一主三仆在雪天往深山寻梅的情景哈。好嘞，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聊古人在下雪天都会做些什么呢。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说到古人在下雪天呢会寻梅，另外呢在下雪天古人也会垂钓。其实现在在下雨天，包括在这个冬天啊，我们现代朋友呢，特别是很多的男同胞也特别爱垂钓，在炎炎的夏日也喜欢去垂钓哈。啊，我就记得以前在北方有看到那个厚厚的冰层，有人就在那个冰层中间挖一个洞，然后呢真的就能够在冰层下面钓到冰下的鱼哈。我们来看看古人他们的雪中垂钓又是怎么回事呢？说到垂钓这项活动呢，古今适用，不仅可以独自静坐，可以梳理梳理自己的思绪哈。当然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获得食物。古人很喜欢垂钓，特别是在雪天垂钓了。那么李成的《寒江垂挺图》呢，就是雪景加垂钓的

的典型代表作了。那么说到这个图呢，近景当中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然后呢独自在这个应该是河边呢垂钓哈，拿着这个钓竿，然后周边的树木呢都非常的萧瑟，了无生机的感觉。远景呢就是怪石上盖了一层积雪，石中又有瀑布蜿蜒倾斜而下，非常有意趣哈。这幅图呢也是在冬天冬季的雪中垂钓图了。另外古人还喜欢在雪中会友，要说古人最浪漫的事情啊，真的就当算是雪中会友之一了。说到在雪中会友呢，也想到现在的围炉煮茶，因为古人也喜欢在小火炉上面去煮煮茶呀，包括呢饮饮酒啊等等哈，叫绿蚁新酷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能不能饮上一杯哈？天色将晚，雪意渐浓之时，共饮暖酒，何尝不是惬意之事呢？真的，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做有趣有意思的事情，即便是在寒冷的天气当中，也会觉得是特别爽歪歪呢。而在雪中呢，可能也会去下棋啊，边下棋边饮酒边取暖边围炉夜话。当然如果到了晚上的话，除了围炉夜话之外呢，还可以秉烛夜谈。当然呢这个场地就不会在户外了，而是从户外搬到了室内，屋内的丝丝暖意和室外的萧瑟之景也是形成了内外对比，一冷一热对比强烈呀。这个场景呢也是雪堂刻画图当中的场景哈。这个图中的两个人呢就在室内对话，而图外的场景呢是萧瑟的江南寒江雪景。其实不难发现啊，在很多古人的作品当中，不管是踏雪寻梅还是雪中垂钓，主人公呢大部分都是偏男性，很少很少会出现女性的形象哈。刚才我们一开始说到的那幅寻梅图，西郊寻梅图是女子的形象，后来讲到的那幅寻梅图呢就是三个都是应该是四个都是男性哈。但其实虽然怎么说呢，在这些作品当中呢女性的角色比较的匮乏，但是并不代表女性对雪没有向往，也并不是没有记录女性赏雪的作品哈。刚才那幅算是一个，还有像清代的《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饼》，还有《烘炉观雪轴》，这幅当中呢就描绘了宫女她临坐窗前观赏窗外的雪景和雪竹，若有所思，可能也是想着闺中去世吧，亦或许是在想雪停之后可以出去玩什么呢。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家中作画了。这项活动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但其实却是文人墨客最爱的雪后娱乐方式了。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四时之景历来都是文人墨客抒情达意的首选题材了。古之高人逸士啊，往往都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欲盖假此以寄其岁寒名节之意耳啊。所以在这个四季中呢，雪景更是他们的心头宝了。历代呢以雪为题的文学作品其实数不胜数哈。很多朋友在大蓝鲸上都说了和雪有关的很多的诗句，是不是？包括像什么"雨雪江中一钓竿，天生渔父不知寒，蓑衣自尽无人识，都坐双双白鹭看"。当然，很多的绘画作品呢也是和雪景有关的，像是现在藏在天津博物馆的来自于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哈。那么范宽呢，他作为一个在野的文人画家，至于山水之中日作画，他都画一些什么呢？画一些气魄宏大的关中山水，而雪景寒林图呢就是代表作之一了，也是他有雪元素的非常著名的一幅作品。古人在下雪天会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太多了，包括到户外的一些运动哈。除了刚才的雪后垂钓啊、访友啊、作画啊，可以愉悦身心之外，其实古人呢他们也会做一些冰雪运动的。其实说起冰雪运动，很多人都会想起冬奥会，在现代冬奥会是承载冰雪运动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国家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了。很多现在的冰雪项目啊，都有着传承性和历史性，也能够在古代找到相对应的根源呢。
比如说在很多的项目当中呢，滑雪啊是我们最常见的冬日运动之一了，也很日常，包括很多的孩子在孩童时期呢可能就能够自学成才了，其实他们还是挺有这个滑雪的优势的哈。事实也是如此哈，比如说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发现的有滑雪内容的岩画也可以来佐证这个观点。但是滑雪呢只是再基础不过的运动了，古人凭借着智慧呢在滑雪的基础上衍生了很多很多冰雪项目，有的呢还成为了民俗，那很多人在冬天结伴游玩，有的甚至成为了官方活动哈，逐渐的趋于正规。那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骑木而走，还有冰上冰床，另外冰上蹴鞠，就在冰上踢足球哈，还有冰雪运动会等等等等。你可能要问了，骑木而走是什么呢？骑木而走呢是流行于北方，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一种冰雪活动。那北方地区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雪量是非常大的，积起来是厚厚的哈。其实呢就需要在雪地当中谋生的话，特别是古人要捕猎甚至作战，在雪面的行进速度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劳作的效率和作战的效率，所以北方地区的人民呢就研制出了类似于雪橇的这样的工具，就是在脚下固定一个踏板，手里拿着木杖，相互配合在雪中滑行，其实就有点像滑雪了。根据记载呢，这种方式呢可以急停急走，滑行速度也非常的快，甚至是可以追逐野兽的，当地人称为脚下的木板叫木马，所以就有了骑木而走这个雪上活动了。另外冰上冰床在宋代的时候开始流行哈，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其实说到冰床呢，最早是供冬天河道结冰的时候官员通行的一个交通工具或者是运输工具了。那么早起的冰床主要的材料就是木板了，在木板上呢铺上芦苇，那一个人在前面拿着绳子往前拖哈。那随着人们不断的对于冰上工具的开发和改进呢，不断的革新，在解决了温饱同时呢也更注重娱乐性哈。那后来冰床逐渐的就演变成了一项娱乐项目了。那么根据记载呢，在冬天河面结冰之后啊，冰面上呢就有乘坐冰床互相追逐的，还有在冰床上对饮的，喝点小酒哈，也有通过拉冰床谋生的生意人，就可见冰床这项冰上运动呢也成为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一啦。冰上蹴鞠就不多说了哈，那冰雪运动会呢其实就类似于现在的冬奥会，所以在古代啊也有专门冬天的运动会。所以你看，在这样寒风瑟瑟的冬天，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欣喜哈。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看到了冬天的第一场雪的到来哈。虽说这个雪下的时长不是特别长啊，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真的是很有冬天的氛围感。虽然今天挺冷的，但是会觉得很浪漫哦。好了，即将结束今天的爱上国风了。今天我们提到的一幅寻梅图就叫做踏雪寻梅图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最近的声音。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达到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千负荷达到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根据了解，城乡居民生活用电8月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今年8月台风强降雨较去年同期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业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启动了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将于10月10号起实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9月16号，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4大赛区，经抽签确定，银川赛区承办 C 组比赛，时间为11月18至22日。届时，山西汾酒、南京同曦、宁波富邦、新疆汇广汇以及辽宁沈阳三生、合肥狂风共6支职业球队将在银川展开激烈角逐。今年以来，宁东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深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商事改革，精准助企纾困，推行柔性监管，全力激发市场创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宁东基地新登记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2.1%，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为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资源、地域文脉以及秋季文旅资源内涵，坚持艺术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贺兰山东路标志性原创秋日文旅 IP， 由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丰收成景，最美西夏，万物共创”2026贺兰山晒秋艺术节活动将于9月25号正式启幕。本次艺术节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主场地设于银川蓝衣生态园，将会举办晒秋艺术季主题展和小羊走天下、贺兰山烤羊美食嘉年华等活动。届时将会串联艺术观览、亲子互动、特色餐饮、山野露营等多元的业态，构建起中秋观晒秋艺术、国庆品摊羊烤肉的连贯秋日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塞上秋日文旅盛宴。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

0: 随时参与和互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6: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6: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7: 爸，
8: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7: 没有，
8: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7: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8: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7: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9: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中国冰淇淋产业融入全球甜蜜市场，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了更高水平的机械化，零五长早区域公用品牌值达到19.5亿元，宁夏发布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消费提示。那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共同关注一杯鲜奶的极限升华。同样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首先了解到宁夏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激活新型工业化新动能。另外我们还要警惕仿冒名人带货构成侵权，最高法院给出的判例。最后在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当中呢，我们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说打击保险诈骗，守护金融安全。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黄河云市的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互动留言当中。
1: 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冰淇淋产业融入全球甜蜜市场。9月16号至18号，第28届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采购商，参展的境内外企业多达560家，创历史新高。上海奈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志武说，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出口达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希望通过自主原创研发、自主生产和自主品牌销售，走出一条特色化的出海路径。艾某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冰淇淋行业的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1912亿元，同比增长4.19%。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了更高水平的机械化。那么在近日呢，农业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了更高水平的机械化。那么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的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割综合机械化率提升到75%以上。那么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智能等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另外我们共同关注到，两款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填补了国产的空白。9月17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的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近日呢是获批注册了，填补了我国这一类别的产品空白。那么今后呢，肿瘤患者在临床的营养支持方面将会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肿瘤患者的营养不良是高发人群，我国每年新增肿瘤患者约500万人，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达40%到80%。一方面，肿瘤本身会引起高分解代谢和慢性系统炎症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患者在接受抗肿瘤治疗时，往往出现了恶心、呕吐、进食障碍等不良反应，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营养不良，进而影响了治疗的效果。如今呢，临床营养支持已经成为了肿瘤综合治疗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资讯。零五长早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9.5亿元。那么就在近日呢，零五市临河镇上桥村的长早交易市场满载着长早的货车排队驶入，一筐筐的长早把市场挤得满满当当。长早代办人马海龙仔细地登记着早农的送货斤数。 那么马哈兰我也说到，这两年啊，这零五的长枣市场口碑越来越稳，整体的收购量比往年高出不少。时下正值零五长枣集中成熟上市期，订单呢源源不断。在宁夏大秦枣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是忙个不停。那么他提到，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翻一番，他依托现代设施温棚种植技术，打破季节的限制，实现了温棚枣和陆地枣错峰的持续产出，凭借着优质的绿色果品，成功的打入了河马先生等中高端的销售渠道，市场的销路持续拓宽。再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宁夏发布了网络食品安全的消费提示。近日呢，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该厅呢是发布了网络食品餐饮安全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把好资质、点餐、收货等关口。消费者下单前先看看商家的资质，应该通过正规合法的网络订单平台点餐，切勿通过网上的链接私人渠道下单，要查看平台公示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确认资质齐全，实际售卖的餐品是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对于公示信息模糊、注册地址以及送餐地址不一致的店铺，一定要提高警惕，优先选择平台标注明厨亮灶、消费评价较好的商家。那么通过明厨亮灶可以实时的查看后厨的食品加工过程，这样就餐就更加放心了。另外呢，在点餐时优先选择经过充分加工的食品，谨慎选购生食水产品、冷荤凉菜、裱花糕点。外卖配送当中呢，温度是难以管控的，容易滋生细菌，造成腐败变质。订购月饼要留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储存的条件，优先选择正规商家销售的预包装和限制限售月饼，不买无标识、无标签、来源不明的散装月饼。那么外卖送达之后，检查食品安全的封签是否完好，包装是否完整。那么遇到封签破损、可复原或者说包装渗漏等情况，有权拒收，并且及时的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餐品确保无误之后尽快食用，消费者要妥善保存订单、支付记录、配送凭证等相关的票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彭阳好物赴中秋之约，红梅杏月饼是点亮了闽宁协作的新味道。中秋节临近，在彭阳县宁夏美和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款融合彭阳红梅杏特色的这个月饼正在包装，即将送往福建等市场。该公司深挖地域物产价值，将彭阳的红梅杏融入了月饼的馅料当中，创新打造了特色中秋食品。除了红梅杏的月饼之外，还开发了西凤鸡蛋卷以及红杏酥等休闲食品，助力县域食品加工提质升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了。

0: 烤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遇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这可能
8: 不少网友反映了。
9: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一小时市界在变，
1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1: 经济一小时，
13: 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4: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15: 欢迎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到宁夏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激活新型工业化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型工业化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立足这一发展指引，宁夏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全方位提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请听报道。
12: 记者田家辉。
16: 就是我眼前的这根硅晶棒，把它切成薄片就是制芯片的硅片。它特别在哪儿？首先它是12英寸的全球主流大尺寸，而且还是全球都难搞的111金像重餐款。它与普通硅片的区别就像是家里的瓷砖和工厂里的耐高温特种砖，高压高温的芯片场景只有它扛得住。
12: 这样高端的硅晶棒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快充桩、 AI 设备等高端领域，之前这类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如今宁夏实现自主量产，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补齐了国内产业短板。 中心晶圆市场经理王一佳。
7: 就相当于你烤一个大面包，就是在烤制的过程中，你要保证这个面包去特别就是通体是非常一致的，不能出现任何的气孔啊，或者是有裂痕呐、啊。一旦温度出现一点变化的话，整根都报废掉了。而12英寸呢，难度呢也是指数级的上升。其实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技术高地，目前海外也没有说大规模的产线。
12: 王一佳告诉记者，企业依托浙江丽水、宁夏银川两大研发生产基地协同攻坚，成功拉制出12英寸重掺身重掺棚111晶棒。这一成果攻克了多项行业工艺难题，完善了国产高端重掺硅片产品体系，有效加速了半导体高端硅材料国产化替代进程，是宁夏新型工业化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成果。作为宁夏工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载体，全区各大工业园区持续夯实产业底座，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集群急剧发展。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的生产车间高效运转，企业依托本地电解铝产业基础，持续研炼、补炼、强炼，推动铝产业从基础加工向高端新材料价值链跃升。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敏华。
8: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初步形成电解铝、再生铝到铝合金、铝板带薄、汽车轮毂，再到铝灰综合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12: 在做强新材料产业的同时，宁夏聚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固原市依托园区平台建设，累计争取400万元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精准推动10家重点轻工企业完成设备更新与工艺升级，助力传统产业摆脱粗放模式，实现提质突围。宁夏盛特保温材料记者田家辉。
16: 就是我眼前的这根硅晶棒，把它切成薄片，就是制芯片的硅片。它特别。

0: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志愿社区，亲切的话语，温暖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关切的是社区里的一老一小，也是千家万户真切面临的生活烦恼。如今从社区的养老到幼儿托管，居民们满心欢喜的是在志愿社区里处处可见。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持续奋斗。今天我们接下来继续听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1: 暑假刚结束，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志愿社区书记胡云就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暑假的社区托管班办得非常成功，
2: 目前已经举办了6期，机器人走进课堂，孩子们特别喜欢。明年呢，我们准备要引进更多的科技创新的课程到社区来。
1: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居民马洪武鼓起勇气当面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头事，快放暑假了，家里的小孙子往哪儿送。就在那年暑假，志愿社区的托管班第一次开了起来。
3: 自从暑托班建立起来后，我们社区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小孩寒暑假都有了去处，现在小朋友们可以在寒暑假学习科技、美术等10几类课程，看着孩子们开心，我们家长尤其兴奋和幸福。
1: 现在暑托班已经延展为寒暑班，共开了6期，每期都报得满满当当。今年暑假，邓可涵小朋友在暑托班的科技课上实现了与机器狗的互动。
4: 暑托班很丰富，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能在这里学到，太好玩了。
1: 变化不止于此，这个曾经的国企棚改环建小区，近年来入住居民从1300多户增加到2600多户，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近60%。社区的老年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活力老人，他们带动了一批中青年参与到社区志愿者工作中。4年间，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从7支逐步增加到24支，骨干志愿者有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5: 先捡里边，最后捡外边，先里后外。
6: 好的，
5: 要不然就不好，不好捡了。对，
6: 就把里面的阴影部分剪掉，是吧？
5: 对。
1: 中秋节快到了，手工志愿。

0: 的是社区网格员陈琛，他每天走家串户看望独居和孤寡老人，下班路上开车时都会靠边停车接听叔叔阿姨的电话，生怕漏掉一个。
1: 基本上是每天10000步。
2: 嗯，
1: 跟老年人比如说上门看一下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呀，然后看一下生活是否舒心呐、顺心呐，比如天气好的时候晾晒被子啊，这些都会帮忙。然后我们的居民会满脸笑容点一个赞，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是最温暖的。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志愿社区考察时殷切嘱托，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总书记的话语不仅为志愿社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更为社区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千万武汉人幸福打拼加足了力量。9月7号，志愿社区幸福食堂正式重装开业，300平的食堂里90%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们说，餐盘里装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满满的幸福感。
3: 我们现在社区幸福味来了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社区养老，所以说就感到特别幸福。
0: 一件件身边的小事，恰恰是千家万户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看到志愿社区这些年的变化，看到老人孩子们喜笑颜开，社区党委书记胡云更有动力了。
4: 你看幸福食堂开业，居民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年人能解决他每天的这个吃饭问题，这个为民所需、为民服务，居民满意，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政绩观。
2: 当前一些直播带货的广告，为了体现所销售的商品的高端和权威是正品，为捐授权便东拼西凑名人的公开演讲、授课以及论坛发言的视频，为自己的商品来打广告。日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将带货主播侵害李某锦人格侵权案作为了典型的案例发布，以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责任的认定。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5: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6: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5: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7: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5: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他是化掉的"。

0: 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0: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2: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4: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走进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了解到的内容是打击保险欺诈，守护金融安全。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啊，究竟什么是保险欺诈呢？保险欺诈是指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等。保险欺诈区别于普通的理赔争议，属于主观故意以非法获利为核心的恶意行为，轻则拒赔解约、不退保费，纳入到行业的黑名单，重则则是涉嫌刑事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来呢，我们要说说保险欺诈的主要危害都有哪些。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保险合同的解除、保证终止。第二呢，就是投保人的损失已经是缴纳了保费。第三，违法法律规定承担民事和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第四，破坏保险公平的

秩序。那第五呢，则是滋生了违法犯罪的黑色产业链。大家可能会提到啊，那究竟都有哪些欺诈的典型的一些行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了解一下啊。当然了解之后就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首先第一点就是投保欺诈了，隐瞒既往的病史啊，比如说像手术史、体检异常啊，既往里的一些理赔的记录，隐瞒职业的类别，包括高危工作、真实年龄，如果不实的告知等等一些类似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理赔欺诈了，虚构疾病、虚构意外、虚构事故时间地点、夸大伤情、篡改病情、重复理赔，还有就是伪造病历和发票、检查报告、诊断证明等。第三呢，就是代理退保的黑产欺诈，轻信宣称说，哎，我们这里可以全额退保，专业维权、高额退费、保单修复的中介。另外呢，就是配合虚假的录音、虚假投诉、虚假证明，从中去分取这个牟利。而第四点呢，就是团伙互助的骗保了，多人组织来进行指导，相互传授骗保的套路，集中呢批量虚假报案，集中恶意索赔，属于团伙性的保险欺诈。当然这个防范保险欺诈都会有一些措施，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首先第一点，严守如实告知的底线，杜绝隐瞒病史、带病投保，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坚持本人自主办理，仅替他人来进行代办和操作。第三，坚决远离这个代理退保和代理理赔的黑中介。第四，理赔的全程真实合规，不篡改任何资料。第五，妥善保管个人金融和身份的信息。第六，则是主动举报欺诈线索，共同净化环境。没错，保险之本是在于诚信，金融之安在于合规。保险消费者应当自觉地坚守诚信的底线，不隐瞒、不虚构、不伪造、不套利、不参与、不协助任何保险欺诈行为，坚持合规投保、真实理赔、理性维权，自觉远离黑中介、远离骗保套路、远离非法获利的这个陷阱，以诚实守信来确保保单的效力，以合规守护自身权益，共建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健康保险生态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

0: 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自2015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即将迎来11岁生日。统一代码制度的全面实施，使我国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身份标识日趋完善。逐渐改善了多头驸马、万马奔腾的管理乱象，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数字根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8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82%，限售的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增长59.7%，证券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5.6%，保险业、其他金融业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4.6%和18.5%，其他行业税收收入也受到相关企业投资股票市场收益增加的带动。

0: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级及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了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新修订《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将于10月10日起正式实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0日。9月16日，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4大赛区，经抽签确定，银川赛区承办 C 组比赛，时间为11月18日至22日。届时，山西汾酒、南京同曦、宁波富邦、新疆广汇、辽宁沈阳、三生、合肥狂风共6支职业球队将在银川展开激烈角逐。今年以来，宁东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深耕经营主体生命全周期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商事改革，精准助企纾困，推动柔性监管，全力激发市场创业创新的活力。截止到目前，宁东基地新登记的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2.1%，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发展质效持续提升。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爸，
3: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没有。
3: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3: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包。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好，爸爸，马上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彩。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浙江体彩举办了心理团团府沙龙，新疆的体彩呢快乐操场走进了一宁二中，而我们宁夏体彩呢象棋公益课走进了新庆区实验第三小学。首先呢，我们来共同了解到的内容有哪些呢？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先来关注浙江体彩举办的心理团府沙龙。为了深入落实职工人文关怀，守护职工的身心健康，赋能队伍的高质量建设，9月4号，浙江省体彩中心轻工委举办了唤醒内在精力，科学管理情绪的主题心理团府沙龙。那本次活动是面向浙江省体彩中心的内部工作人员，以理论知识分享和团体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创新形式开展，引导职工向内察觉自我，疏导心理压力，全方位提升心理调适的能力。活动的现场，专业咨询老师围绕着压力形成的原因、身心疲惫的典型特征、非理性情绪产生的逻辑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知识讲解，同时结合体彩工作的特性和日常履职的场景，拆解了工作当中高频遇到的压力，分享一系列简单易懂的情绪察觉和心理调节的方法。那么团队互动环节呢，气氛也是非常的轻松包容，全体参与者放下工作压力，沉浸式的参与到体验项目当中，主动敞开了心扉，分享心声。在良性的集体互动当中，大家有效地舒缓了身心压力，释放了长期积累的疲惫和焦虑，实现了身心深度放松和疗愈。活动结束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说，本次沙龙干货满满，体验感极佳，既有效地缓解了当下的身心压力，也掌握了科学的情绪管理和压力调节的技巧，未来呢将会把所学的方法灵活地运用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以更加积极和平和的心态来应对工作挑战。一直以来，浙江体彩的高度重视职工的心理健康建设，将职工的心理关怀作为了队伍建设凝聚力的重要抓手，持续地扩建了多元化专业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切实把暖心的关怀落到实处啊，锻造了心理素质过硬、干活活力充沛、作风优良的高素质队伍，为浙江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人才和队伍的根基。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旧爱迷彩票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宁夏体彩象棋公益课走进新景区实验第三小学。金秋送爽，奇运悠扬，近日好运一齐来到了2026年中国体彩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象棋公益课走进银川市新庆区第三实验小学，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国粹启蒙课。那么这个有老师就问到说，你们知道象棋里的楚河汉界是怎么来的吗？哎，那一开讲便用生动的历史故事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从韩信的练兵到鸿沟的对峙，老师把象棋的起源到发展娓娓道来，同学们也是听得入神，不少人拿起笔记来认真的记录。那随后呢，老师围绕着棋盘的结构、棋子的走法和基本的规则展开了教学，小兵过河不回头，哎，这些形象的比喻来帮助孩子们快速的来记忆，课堂的氛围也是非常的轻松和活跃。实战环节呢，同学们纷纷举手请缨啊，这个有同学们都在说我来试试，我来试试啊。在老师的指导下，小棋手们两两对弈，有的托腮沉思，有的果断落子，棋盘上你来我往，虽显得稚嫩，却十分的认真。象棋协会的老师穿于棋桌之间，针对常见的开局误区逐一的进行讲解，鼓励孩子们多思考，敢尝试。一堂课下来，不少孩子已经能够完整的走完一盘棋，脸上写满了成就感。象棋不仅能够锻炼思维，还让孩子能够静下心来。实验三小的一位班主任感慨道，宁夏体彩象棋公益课把传统的文化和责任彩票理念融为一体，让善意在校园里有了最生动的注脚，每一枚棋子的落下都有着体彩公益金对青少年体育文化事业的默默托举。中国体育彩票将会持续深耕青少年体育文化公益的领域，依托体彩公益金推出更多融合传统文化和体育育人的功能性的活动，将公益的服务伸展到更多的校园当中，为广大的青少年搭建一个接触传统国粹、锻炼逻辑思维、涵养沉静心情的平台，在践行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当中，持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温暖的公益力量。最后呢，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1: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文物中的体育故事。北京奥运博物馆的一件馆藏珍品，是一套1896年雅典奥运会的纪念邮票。自奥林匹克和现代奥运会问世以来，体育邮票就跟他结为了亲密的伙伴，并以邮票的形式向人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奥林匹克百科全书。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为此东道国在希腊游协领导人阿克拉佛斯的提议之下，率先发行了世界第一套奥运会邮票，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体育邮票，成为体育邮票的开山之作。邮票共12枚，8种图案，除掷铁饼者和伯拉克希特列斯的赫尔墨斯以外，还有拳击、赛车以及古希腊的瓷瓶画、竞技场、宙斯庙等等。邮票的边框装饰也富有古希腊的艺术色彩。1896年雅典奥运会是首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希腊雅典举办，这是现代奥运会首次举办。希腊人对这次大会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出席开幕式的观众达8万人，这一数字直到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才被突破。1894年6月，经过巴黎体育会议协商，历史名称雅典赢得了首届现代奥运会主办权。希腊首都雅典位于希腊东南部的阿蒂卡半岛西侧，三面环海，一面傍海，是希腊最大的城市，有西方文明摇篮之称。这个今日希腊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古希腊时期就是重要的竞技场所之一，它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强调把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四者结合起来培育人才，创建了光辉灿烂的雅典文化。如果说希腊是欧洲古代文明的摇篮，雅典则是这个摇篮的中心。闻名世界体坛的古奥运会发源地奥林匹亚也在离这里约300公里的地方，因此首届奥运会选在这个古城举行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巴黎国际体育会议结束以后，国际奥委会第一任主席泽麦特里乌斯·维凯拉斯将召开奥运会的喜讯带回了雅典，但是 维凯拉斯过于乐观，没隔多久，在他会晤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时，首相提出应经费问题要求缓办奥运会，这对维凯拉斯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秘书长顾拜旦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心急如焚，为了促使第一届奥运会如期在雅典举行，他急急忙忙奔赴雅典。到达雅典以后，当他看到这断垣残壁满目荒凉的景象时，心里凉了一半。在这样的废墟上重建运动场是需要一大笔资金的呀。离开巴黎前，顾拜旦曾经收到国际奥委会委员匈牙利人凯麦尼的一封来信，凯麦尼也知道了希腊发生的事情，他在信中向顾拜旦提出，如果希腊无力承办，匈牙利乐意接管这次比赛。以此作为匈牙利建国1000周年的纪念活动，奥运会在希腊举行，是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使奥运会国际化的奋斗目标。凯麦尼的这个建议是顾拜旦难于接受的。特里库皮斯首相的态度不但遭到了反对派的指责，也引起了雅典市民的不满。特里库皮斯说，一个国家负债累累，却还要拿很多钱去开奥运会，这是不行的。法国驻雅典使馆代办也给顾拜旦施加了无形的压力。代办说，由于顾拜旦的到来使雅典产生了一场政治危机，也为在野党对特里库皮斯提供了口实。因为在野党是赞成按期召开运动会的，顾拜旦几乎陷于一筹莫展之中，但是他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并未因此灰心丧气。他在给一家报

33万2756德拉玛，这只是杯水车薪啊。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希腊政府拨款40万德拉玛。希腊邮政部门利用这笔款发行了一套以古奥运会历史为题材的邮票，高于面值出售。这是世界上第一批奥林匹克邮票。1906年为纪念现代奥运会创办10周年，在雅典举行运动会时，希腊再次采用了上述的筹款办法。希腊发行奥林匹克邮票原先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但是呢却使这类邮票风行于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时，比利时首次仿效了希腊的做法，此后不仅奥运会主办国，甚至其他国家也开始发行这类纪念邮票。冬季奥运会邮票是从1932年开始发行的。1982年世界奥林匹克集邮爱好者还专门成立了集邮协会，并选举萨马兰奇担任了这个协会的主席。希腊人虽然通过募捐、发行邮票等筹集了不少资金，但奥运会能否顺利召开，最后还得得力于希腊富商乔治·阿维罗夫。他呀，赠献了100万德拉玛巨款，在古运动场的废墟上重建了大理石运动场。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奥运会赞助者。为了纪念阿维罗夫对奥运会所做的贡献，希腊在雅典广场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塑像，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举行了揭幕典礼。就这样，第一届奥运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896年4月6日开幕了。这是历届奥运会举行月份最早的一次。这套珍贵的奥运邮票在国际奥委会授权的1999年版奥林匹克专题邮票目录上标价2313.9欧元，现在国际市场价格已经接近了10000欧元了。说到中国奥运第一人，大家都知道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唯一的参赛运动员刘长春。其实还有一位奥运奖牌第一人周瑜瑜，他是上海选手，在1936年11届柏林奥运会上获竞走姿势优美奖。在周瑜瑜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明辉先生将周瑜瑜参加1936年第11届夏季奥运会时的112号马步捐赠给了上海体育博物馆。周瑜瑜是我国早期体育家，著名竞走运动员，30年代称雄体坛。周瑜瑜原名周钦良，浙江宁波人，1908年生于上海，绰号神行太保。周瑜瑜在小学时代就迷上体育，常在马路上看到一群穿着运动装快步疾走的外国人，后来他被告知这就叫竞走运动，从此他便迷上了竞走，为进军奥运会18岁的他更名为周瑜瑜，取愚公移山之意。周瑜瑜1926年获得上海万国运动会5公里竞走比赛第一名，1927年上海万国竞走比赛中获得青年组个人第一名，1928年上海万国竞走比赛中获个人第一名，还以2小时37分24秒的成绩创新了大会纪录，并与张道寸、石金生、吴淼康组成了中华队，获得团体冠军。1929年到1931年连续三届万国竞走比赛当中获得个人第一，也是中华队连续三届团体冠军的主力人员。从此中华雄风席卷万国竞走比赛。1930年英国名将伦敦50公里竞走冠军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并以英资上海煤气公司职员的身份来掩盖他的职业运动员身份，结果这位英国职业竞走运动员却被中国业余运动员周瑜瑜击败。后来因为不满洋人独霸赛场，操纵支配各项比赛，周瑜瑜与好友张道寸、陈徐州三人在1927年创建虹口田径队，1930年改名为白虹田径队，白虹之名取自白虹贯日，以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1930年刘长春也加入了白虹田径队。1931年白虹田径队已经拥有了田径名将多位，包括百米全国纪录保持者程金冠、铅球全国纪录保持者陈宝球、撑杆跳全国纪录保持者福宝卢。从此白虹队名声大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大部分选手都是出自白虹田径队。周瑜瑜在竞走赛上的骄人成绩得到了全国最高体育认证机构中华体育协会关注。1936年他被选为柏林奥运会选手，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奥运梦提前实现了。第11届奥运会参赛期间，周瑜瑜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得奖是其中之一，最难忘的是他与世界名将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斯结下的友谊。
1936年的8月，

0: 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他连续夺得了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四枚金牌。于是啊，人们称这届奥运会为欧文斯奥运会。欧文斯的意思呢是黑色的闪电。可是当时的柏林呢正处于纳粹主义阴霾当中，因为欧文斯是黑人，充满种族歧视的希特勒对他叫恨之入骨。按照赛前承诺，希特勒在本届奥运会上要同获得冠军的运动员握手，但遇到欧文斯的时候，希特勒却气急败坏地离开了看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文物中的体育故事。在柏林奥运会的练习场上训练时，欧文斯遇到一位亚洲运动员，他主动走上前问道，你是日本人吗？这位亚洲人用英语回答说，我叫周瑜瑜，是中国人。欧文斯惊讶万分，他解释道，在国外的体育比赛当中啊，一提到中国人，人们会立即想到东亚病夫，想不到居然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遇到中国运动员。当听说周瑜瑜参加的是50公里竞走比赛时，欧文斯说，我参加了100米比赛，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奥运会当中最长距离比赛的选手，一个是最短距离比赛，真是最长与最短的有趣组合。当谈起希特勒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时，欧文斯啊一肚子怨气。欧文斯和周瑜瑜越谈越投气，他还主动要求和中国竞走队员合影，这给深陷纳粹主义阴霾的柏林奥运会带来了一抹亮色。遗憾的是，长途旅程令周瑜瑜体力透支，再加上奥运竞走赛道有不少坡道，上海没山坡，缺乏这方面训练，导致临场发挥欠佳。但他仍然获组委会破例颁发的最佳姿势奖，为中国夺得第一块奥运奖牌。柏林奥运会之后，周瑜瑜和欧文斯一直保持书信来往，体育架起了不同种族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中国人在柏林奥运会上有了最真切的感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刚刚在奥运体坛上站出的花蕾枯萎了。1947年伦敦奥运会，周瑜瑜已经年到中年，39岁了，但是他对体育的关注和热爱贯穿着他的一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周瑜瑜担任了上海市体育总会田径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国体总上海分会的筹备工作。1992年被中国体育博物馆聘为调研员。为表示对中国重返奥运的欣喜和祝贺，周瑜瑜悉数捐出了自己的大量珍贵奥运文物，包括他参奥的护照、胸卡和船票，包括刘长春在内的11届奥运选手的签赠本，以及他保留的所有奖杯、奖牌和有关简报，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体育博物馆。1992年，经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良之邀，赴京参加2000年申奥活动。1994年，王军霞获奥运百米欧文斯杯，周瑜瑜激动的彻夜难眠，他不断的跟儿子说，可以告慰老朋友欧文斯了。我们翻开历代文物图册，中国古代体育竞技的场面同样激烈而且有趣。虽然这些古代体育项目啊，随着近代西方竞技体育的兴起，今存已稀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文物瑰宝当中寻觅这些竞技体育背后的故事，同样很有趣味。说一说啊，有着世界第一运动之称的足球。2004年7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开幕式上，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亚洲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代表国际足联和亚洲足联正式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淄博临淄。亚足联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和中国足协正式向淄博临淄颁发了足球起源地证书和纪念碑，至此临淄正式成为了世界足球的起源地。在中国古代，蹴鞠这种最早形成的足球作为一项国家级顶级赛事，深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喜爱。 人们对蹴鞠的激情绝不亚于如今咱们熬夜看世界杯的这种疯狂。战国策和史记两部文献典籍当中就记载啊，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就流行起了蹴鞠。在汉代，由于汉高祖刘邦这位超级球迷的推动，蹴鞠逐渐发展成了一项非常专业化的运动，就连皇宫内也开始出现专业足球场，即所谓的鞠城，周边呀设有围墙和看台，比赛分两队，双方各有队员12名，以踢入球门的球数多少来决定胜负，是现代足球的雏形。西京杂记当中记载，刘邦当了皇上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里边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祭乐。但是呢，他却并不满意，闷闷不乐。原来这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贩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娱乐活动呢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下旨，在长安城东百里处仿照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迁到新城，刘太公啊也搬那儿去了，又开始了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汉书当中记载啊，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类似于今天的球星。由于蹴鞠运动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蹴鞠25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项楚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当中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楚不听，仍然外出踢球，结果呀，呕血身亡。南宋时期，蹴鞠进一步在民间开展了起来，还出现了蹴鞠艺人的组织齐云社，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齐云社定有社规，规定参赛人数、比赛规则等，参加齐云社的人要遵守社规，不许做人不拐、退不踏等危险动作，还规定狂风起不踢、酒后不可踢等，也成为了我国最早的球队章程的雏形。宋代之后，蹴鞠仍然流行于贵族和官吏之间，清朝建立以后，爱好溜冰的满族人甚至还将其与滑冰结合起来，发明了冰上蹴鞠的花样运动形式。有了球队、球星，自然就还得有球迷。说起来啊，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个疯狂的球迷，这从现存的宋太祖蹴鞠图当中就能看出来。宋太祖蹴鞠图宽28.6厘米，长56.3厘米，原作者为北宋著名画家苏翰臣，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太祖蹴鞠图》是元代乾选的临摹品，画面设色淡雅，用线古拙。画中踢球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跟他的弟弟宋太宗，观看的是大臣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等四位宋朝的开国功勋。赵匡胤踢球在当时那是赫赫有名，他尤其擅长白打，也就是现在人们口中的叫什么呢，叫花式足球。一踢球时用头、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触球，灵活变化，随心所欲，可使球终日不坠。此事在宋史和宋代野史笔记当中啊也多有记载。除宫廷喜好之外，蹴鞠运动在民间也十分流行。诗人陆游就在晚春感事当中啊有这么个名句，叫少年骑马入咸阳，胡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而宋代苏翰臣绘长春百子图卷当中，百童嬉戏情景跃然纸上，直至明清，蹴鞠的娱乐功能逐渐增强，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当中，就有明宣宗朱瞻基坐在御园亭中观看众人蹴鞠的场景。而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清代画家黄慎蹴鞠图轴，则将蹴鞠的场面刻画生动，奇趣不俗。咱们现在都在讲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古代也一样。河北磁州窑有一件童子蹴鞠图的瓷枕存世，这只瓷枕是宋代著名民窑张家灶生产，枕面绘画的就是一个正在全神贯注踢球的小童子。小童啊，梳双鸭形发辫，上穿左衽窄袖花衫，下穿肥腿长裤，腰间呀系着缎带， 童子蹴鞠图巧妙定格在了踢球小童的一个瞬间动作，双臂外张，手藏袖内，上身前弓，画面形象生动，人物呼之欲出。童子蹴鞠图瓷枕既是古代瓷器当中描绘儿童形象的代表佳作，也是反映宋代蹴鞠历史的重要实物。另外，宋代人对蹴鞠啊要求那是很高的，球壳由12片香皮砌成，原料呢是熟销黄格，石料青彩，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球的成品要正重12两，规格要碎凑10分圆。关于这一点呀，童子蹴鞠图瓷枕是极好的实例，画面上的鞠球在缝制外形上跟现代足球啊并无二致。此外，我国古代还出现了女足，据说唐代宫中的女足整体水平很高，被视为皇家女子足球队。元代以后，蹴鞠活动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运动，很多女士也爱上了蹴鞠。名画家杜锦就会有《仕女蹴鞠图》，描绘了仕女们在花园当中玩蹴鞠的情景。画中三名高髻盛装的贵族妇女神态悠闲，在花木葱郁的庭院当中蹴鞠，身旁呢还有侍女服侍。女子的衣服啊宽大飘举，显然不适合激烈的竞速和拼抢，可见当时蹴鞠啊是被当作相对清闲的娱乐消遣看待的，对体力要求啊并不是很高。与现代女子足球崇尚力量和速度不同，古代女子蹴鞠是因为啊要以表演为主，对从事蹴鞠女子的容貌、身段、技艺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啊，女子蹴鞠在古代又称为美人蹴鞠，它表现的是女子在蹴鞠时的一种特有的阴柔之美。对，除却以上几幅经典作品，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南宋宫廷画家麻元所作蹴鞠图等，以及清代瓷器或绘画也保留有蹴鞠的图像，例如中国体育博物馆所藏的蹴鞠图五彩瓷坛盖、五彩蹴鞠图高足碗、蹴鞠图七会铜牌、蹴鞠图侧页等等等等。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

0: 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106.1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0集，君主想要驾驭天下，就必须严刑峻法。如果法令太轻或者得不到实施，就会出现慈母败儿的现象，国家呢就会混乱。所以当下应当加强法令的实施，严令天下官吏，叫他们对平民更加严格的督促和责罚。但凡稍微违反法律，就要判以重罪；稍微有造反的苗头，就要施以死刑，叫平民们不敢再生叛乱之心，不再敢有违法之计。如此以往，大秦江山便可万年永安。这奏章一上，赢胡亥一看，呵，心里高兴。

0: 种内容最对他的胃口，于是他马上下令一律施行。李斯自以为自己是从法家思想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妙招，可实际上他是给已经濒临死亡的秦王朝打了针吗啡呀。法令一下，各地官员开始毫无忌惮地凌虐百姓，到处随罚随抢，随拿随征，稍微看得不爽的便诬为反贼，就地正法。而朝廷呢，也更加的荒唐，督察各地地方官员的时候，是看谁收的税多谁就是能干，看谁杀的人多谁就是忠臣能臣。哎呀，一切一切这个乱七八糟啊。一代王朝眼下至此，就算是春阁下凡，相信也是无药可救了。与此同时，身登高位的赵高也正在肆无忌惮地铲除一级独揽大权，渐渐地他开始觉得李斯是一个碍眼的存在，于是心中就计划着除掉对方。经过一段日子的新政策试验，李斯终于发现自己的构思完全错了，天下不仅未平，反而更乱，法家思想看来已经救不了这大秦王朝了。李斯也终于开始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天下，他最终觉得还是只能像儒家大臣那样，去请皇帝削减开支，中断建筑，释放劳工，给百姓们一些休息的机会。而就在这时候，赵高上门了。
1: 丞相啊，现在天下大乱，皇帝成天泡在后宫，阿房宫等大型建筑还在源源不断地消耗人力物力，国库的开支很多都被拿去享乐，搞一大堆于国无用的东西。赵高人小言微，丞相您怎么不去劝谏一下啊？
2: 哎，我也一直想劝，但我每次去觐见的时候，皇帝啊都在后宫没出来，我怕硬是把陛下从后宫里吵出来，陛下会对我愤恨而不听啊。
1: 那没问题，皇帝身边有我的人，我就专门帮您看着皇帝闲暇之时给您通信，您再去。
2: 好了，那就拜托你了。
1: OK。
0: 就这样，赵高和李斯约定在胡亥闲暇的时候去通知他。那赵高会言出必行吗？笑话，赵高是专门趁着迎胡亥刚刚进入后宫，打算和众嫔妃进入状态之时通知李斯皇帝有空。结果呢，就在胡亥鱼水之欢的时候，宫女通报丞相求见。你说这丞相求见总不能不给面子是不是？于是胡亥提起裤子出去听李斯对自己唠唠叨叨的一大堆废话，然后回去再继续。事情过后，李斯还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赵高是接二连三的给李斯通报假的消息，李斯每次都按时去吵胡亥，胡亥呢也是每次都得提起裤子，这久而久之，胡亥对李斯就产生了憎恨之意。有一次啊，胡亥就跟赵高抱怨说自己平时空闲的时候挺多的啊，当然啊，对胡亥来说的确这空闲的时候是挺多的。结果呢，李斯那老家伙每一次都在自己正忙的时候出来打扰，你说他是不是专门捉弄老子呀？赵高一听，哼，火候到了，于是立马诚惶诚恐地对胡亥说
1: 沙丘之谋的时候，陛下是公子，李斯是丞相，现在陛下是大王了，李斯还是丞相，没有得到好处，他内心不服啊。 陛下您想想，中原的盗匪为什么那么猖狂？就是因为李斯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手握重兵。在中原盗贼横行的时候，李由装作剿匪不力，其实是想养寇自重，一直跟盗匪们有书信往来。而我还听说陈胜他们其实都是李斯的干儿子，他想搞得天下大乱，好趁机实施他的阴谋啊。
3: 赢胡亥听完西亚的，他开始感到恐惧了，于是他一边跟赵高商议对策，一边开始暗中派人去调查李斯父子跟中原盗匪们的来往行迹。自己让人暗中调查了，混了几十年官场的李斯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这胡亥为什么调查我呢？难道说有人暗中栽赃吗？于是李斯立刻动用了自己在朝廷内的庞大关系网，迅速做出了反调查，最后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赵高那厮搞的鬼。
2: 好啊，你小子这些年来排除异己，官儿是越做越大，现在连老夫都想搞掉了。哼，老子当初铲除政敌的时候，你还啥都不是呢。
3: 得知对方阴谋后的李斯立刻制定计划，预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赵高展开政治上的反击。李斯呢，所谓的政治反击啊，就是联合一大批官员上书奏章，诉说赵高的各种罪证，让皇帝将其罢免，以除公愤。哎呀，这招啊，在中国官场史上大多数时期那是挺管用的，因为皇帝不可能为了区区一个人令满朝文武心寒呢，是吧？可是那胡亥，他是一般皇帝吗？是不是？此刻的胡亥呀，早已失去了对李斯的信任，他见李斯鼓动这么多人来对付赵高，反而更加怀疑李斯是想铲除异己，然后谋反叛乱。所以啊，每当李斯鼓动群臣上奏的时候，胡亥就不断地跟李斯打哈哈，说赵高是他很信任的，他不会怎么怎么样的，丞相多虑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李斯见胡亥不答应，能干嘛呀？继续劝呗，继续劝，继续谏，是有赵高没李斯，有李斯没赵高，李斯就是要让赵高滚。李斯自恃自己是两朝元老，位高权重，秦二世不敢随便处置自己的言论，所以不断地给胡亥施压，强迫他下定决心。在李斯的强压之下呀，胡亥真有点顶不住了，于是他又去找赵高，俩人商量。
4: 李斯那老家伙硬是要做掉你，怎么办？
1: 这是李斯阴谋的第一步，先做掉我，下一个就是你了。
4: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过了一阵儿，眼见中原地区的盗贼愈发猖獗，之前战无不胜的章邯都吃败仗了，于是李斯有点急了，他想赵高的事儿先放一边吧，国家大事优先呢。于是乎，李斯以左丞相的身份，连同右丞相冯去疾、啊秦代以左为尊，左丞相的权势比右丞相大，还有将军冯杰三人共同进谏，提出减少税收、免去部分人力征调、停止阿房宫等大型建筑建设之类的种种措施。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当时朝廷上赵高以外权势最大的三个人了，他们自己个儿心里知道自己此来是一心为国呀，可是在二世胡亥的眼里，他们三个那就是来逼宫的呀。
5: 一旦自己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他们下回就会提出更多的条件，一步步地除掉忠于自己的人，最后你懂的。
4: 税收、徭役、阿房宫，这些都是先帝设计的，现在盗贼四起，还不是你们这些大臣不给力？你们自己无能就算了，又想败坏先帝的政策，要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来人，将李斯等三人下狱。
5: 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杰俩人见皇帝昏庸到了这一步田地，知道这个国家是没救了，所以很干脆地抽出长剑抹脖子自杀。而李斯呢，这个老人还是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他乖乖进入牢中，然后在牢里上书表明自己的心迹，重提自己的功劳，希望赢胡亥看了之后能良心发现，有所作为。牢中狱卒当场将竹简扔到了炉子里，赢胡亥让赵高全权调查李斯的案子，牢狱里边那都是赵高的人，李斯的奏章怎么上得去呢？不过按照规矩，李斯这种级别的重犯在判刑之前是要由朝廷派御史录下最后一次口供的，也就是说李斯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将自己的话语传达给赢胡亥。要知道李斯当年可是大清第一辩士，口辩之术无人能敌。想当年嬴政下达逐客书，要把非秦国本土的人物全部逐出朝堂，结果李斯一道剑逐客书上去，硬是将逐客书给顶了回去，并且从此得到了嬴政重用，一步一步爬到了丞相大位。这次李斯又准备来一场大戒，他开始在狱中慢慢谋划着。李斯能言善辩，这个赵高是知道的，既然他的话一定会被胡亥看到，那就让他自己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吧。赵高用他天才的头脑想出了一招令老朽拍案叫绝的办法。赵高的办法是
6: 先让人假扮成胡亥派来的御史、侍中等人，前去录李斯的口供，等李斯把自己准备好的滔滔大论全部说完后再表明身份。小子，你认错大爷我了吧？对李斯嘲弄折磨一番后走人，之后再派人假扮，再把李斯的话录完，再表明身份嘲弄一番，再走人。就这样一招不断地重复 N 次，重复到李斯看见有御史来了就直接说，行了行了，我是叛臣内奸，我儿子包庇贼寇，陈胜、项梁都是我干孙子，老子一直密谋造反，好了，录完就走吧，我还要睡觉呢。最后真正的御史来到狱中，将李斯的这封话给寄了回去。胡亥一看，好险啊，原来李斯这老不死的是真想谋朝篡位。
5: 就这样，李斯这边算是搞定了。另外派去调查三川郡守李由的使者也回来了，交上了一份李由通敌的证据。搞笑的是，当时的李由已经被刘邦、项籍二人联手给杀了，通敌通到了被敌人宰了的地步，这真是太有技术含量了。就这样，大秦的一代名相李斯的罪名就定下来了。李斯被判以腰斩之刑，由刽子手从腰部将人砍断，砍断之后人还不会立刻死亡，还能够慢慢地欣赏自己的肠子、肚子从腰间流出来的感觉。 据说清代大臣于洪图在被腰斩之后，用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了七个惨字，方气绝身亡，震惊天下。此后，腰斩刑法才被废除。腰斩的不止李斯一人，他的三族，也就是父族、母族、妻族，也一起陪他上了刑台。临死之前，李斯对自己的二儿子说：“
2: 我现在多想跟你一同回到老家，牵狗骑马，出东门，上山去猎兔子啊！”
5: 哎，试想，如果当年李斯不将丞相这个位子看得那么重，如果他当初拒绝赵高开出的价码，他又怎会落到这步田地？因为一己之私败坏了江山大业，李斯虽前生有功，却不掩大过，腰斩之刑甚合宜哉。李斯死了之后，胡亥任命赵高为中丞相。那中丞相是秦二世自创的个新官，相当于左右丞相合起来的权力，一切大小事务听他决断。不久，赵高命人牵了一匹小鹿进入朝廷，说是一匹名马。胡亥大笑说：“那只是一只鹿吗？”还赵高坚持说：“那是马。”群臣有的是说鹿，有的是说马，赵高就暗中记下了说鹿的人，日后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一除掉。从此，这大秦的朝廷就正式没入了昏天黑地的幽暗之中。而这一年，距离大秦亡国仅剩下了一年时间。让我们把视线呢从咸阳的宫殿转移回咱们中原大地，让项梁给活生生揍成了缩头乌龟的章邯又得到了一批朝廷的支援。秦地关中土地富庶，人口众多，当初之所以被周文逼到咸阳附近，那是因为周文行动太快，朝廷来不及调兵征兵。可等到章邯东出之后，关中的战争机器便开始重新运转，不断地为章邯大军提供兵源和粮草。也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后方的援助，章邯才能打出一系列的傲人战绩。上回让项梁连续两败，是章邯军队损耗最严重的一次，同时这次得到的援助也是支援最多的一次。于是章邯开始重新整饬军队，悄悄地往定陶方向进军，誓要在项梁手中一雪前耻。此时此刻，定陶城外的项梁还浑然不觉，刚刚传来消息，项籍和刘邦共斩李由，取得了雍丘大捷。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楚军上上下下都弥漫着松弛的气氛。
7: 连天下无敌的章邯都败于我手，灭秦平天下的大业指日可待。灭秦之后，楚王的这个位置还有必要保留吗？田氏可以取代姜姓成为齐王，我项氏为何不能取代熊氏啊？至于其他诸侯，不值一提。不久之后，我便将成为新时代的秦始皇，打造出一个更强、更盛、更辉煌的大楚帝国。
5: 项梁就这么着在睡梦当中陶醉呀，陶醉呀。楚营的 当中充满了乐观的气氛，而当下的时局却着实令人担忧。连续不断的作战令项梁军中人员损耗略大，而麾下的强兵猛将又都被分派出去各自攻城略地，而此刻重新整饬之后的章邯大军正悄悄地往项梁奔了过来，而眼前这座定陶县城却又坚守不下。历史曾无数次告诫我们，每当有人被自己一时的胜利蒙住双眼，自以为天下无敌的话，那他的死期也就相差不远喽。幸运的是，项梁手下还是有明白人的，一个叫做宋义的小将，正因为当前局势而担忧。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
2: 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生无止境，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不少网友反映
12: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7: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4: 1061收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1集，一个叫做宋义的小将，正因为当前局势而担忧。他在全军欢快的气氛中保持着沉静，并且渐渐地发现秦二世之前一直都在往濮阳地区增调援军，而章邯得到一波波的增援之后没有丝毫的动作。这章邯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他真的是待在濮阳吗？还是早就已经暗中行动了呢？天哪，这样下去真是太容易遭到突袭了。我曾经看过某些啊关于楚汉类的电视剧啊，里边关于宋义的描写呀、啊，大多是猥琐奸诈，甚至还使用手段间接地害死了项梁。我认为啊，这种剧情咱有什么说什么，有点抹黑人了。为什么呢？在正史记载当中啊，当项梁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局势时，只有宋义一个人敢上去劝谏，告诉项梁骄兵必败之理。只不过那项梁不听啊，哎，非但不听，还嫌人家宋义烦，随便交给宋义一份差，打发他去齐国当使者了。话说呀，就在这个宋义去齐国的路上的时候，正好也遇到齐国派往项梁那儿的使者。宋义呀、啊，让对方慢点走，因为项梁必败，走快了的话，当心被牵连进去。还真别说，宋义猜得准呐、啊！就在他离开项梁大营不久之后，章邯的军队已经在暗中来到了定陶。章邯在夜间发动突袭，大破楚军，斩杀项梁。不得不说呀，章邯两次大胜都是靠的夜袭，那是一代夜袭的宗师啊。自此破陈胜、灭魏救、杀田旦、斩项梁的章邯达到了他一生的成就巅峰。确认项梁已死之后，章邯自以为中原地区不会再有什么大势力能够猖狂的了，于是他就掉了个头向北进军，渡过黄河去跟另一支秦军会合去了。就如同当年陈胜被杀一样，项梁兵败战死的消息传出，天下义军的士气再次为之一衰，刚刚略微闪现的希望又渐渐地暗淡。 因为不知道章邯的下一步会怎么走，各路楚军纷纷停止进攻，返回自己的领地坚守。当时的刘邦、项籍二人已经推进到了陈留县，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陈留镇，眼看又要拿下一座城池，听到项梁的消息之后，立马回撤去固守战略要地彭城。项籍率军驻守在彭城的西边，楚军中的另一位实力派人物吕臣啊，这个吕臣呢、是原先陈胜的部下，陈胜死后率领苍头军归顺了项梁。吕臣率军驻扎在彭城东边，至于刘邦则带着自己的队伍驻扎在砀郡，和彭城那边成犄角之势。另外英布也正在率军赶往彭城途中，各路楚将联起手来，摆出了一副誓死保卫彭城的态势。等到章邯北上的消息传来之后，各路将领都长舒了一口气，老天保佑啊，章邯的魔爪没伸过来，给了自己喘息之机呀。不过还没等他们擦擦额头的汗，另一只魔爪却从他们背后掏了过来。大家相信大多对三国时期的事情啊有所了解啊。三国时期的曹操呢，他当时是迎奉了汉献帝啊，历史上有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三种形象啊。在这儿呢，咱们暂且说呀，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在民间形象当中，曹操挟持了汉献帝当傀儡，自己以皇帝的名义下达各种命令，所以说这个当傀儡是很不舒服的。汉献帝曾多次联系大臣密谋反曹，想要重掌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哎，当然啊，在演绎形象当中啊，他的所有努力都被曹操粉碎了，他只能一直当傀儡，直到被曹丕废掉为止。汉献帝的一生那就是个悲剧啊，一直活在董卓和曹操的淫威之下，没有一次真正享过当皇帝的福啊。当然这跟他的能力不足也有关系。当然啊，咱刚才说的这是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当中的曹操和汉献帝，至于历史形象呢，那是曹丞相奉天子以讨不臣。这个相比汉献帝呀、被项梁立作傀儡的楚怀王雄心的手段，那比演绎中的汉献帝要高多了。

就得先打起来。就在这个群龙无首的时候，熊心开始登场了。章邯一撤，熊心便从大后方虚台迁都来到了前线彭城，接见了当下楚国最有名望的两个人，就是吕臣和项籍。紧接着熊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他二人的军权收归己有，然后封吕臣为司徒，项籍为长安侯。这司徒啊，他是个文官，长安侯呢也只是空空的一个爵位。在乱世，这两样东西那就是个屁，有军队的人才是硬实力啊。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项籍与吕臣乖乖地交了兵权去做他们的侯爷和司徒去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还真别说，这个呀我还多次假设过。我们看，如果这时候项籍和吕臣两个人不交兵权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哎，楚怀王和他们就处在同一间屋子里，而且极为明确地下达了指令，没有任何推脱的可能。我想来想去，如果他们抗命不从的话，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杀熊心另立楚王。是啊，这熊心只是个傀儡，项羽二人想要杀他完全是易如反掌，可是杀了以后呢，第一，会终身背负上弑主之罪，对吧？第二，楚国内乱，那是一定的了。那此刻的楚国正值四大巨头彼此不服的时候，如果这楚王一死，嘿，内战马上就起来，到时候各路楚将互相火拼，谁又能夺得胜利呢？另外，这个时候的项羽二人应该知道，怀王其实一直是楚国名义上的领袖，不过被实权上的领袖项梁压制住了而已。此刻项梁一死，怀王就没有人压制了。如果怀王再得到了他们的兵权，那么他就不再是傀儡，而是名副其实的楚王。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对于现在群龙无首的楚国而言，的确可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项籍和吕臣是出于大局考虑，于是交出了自己的兵权，成全了雄心摆脱傀儡的愿望。那作为安慰与奖励呢，雄心还特别提拔吕臣的父亲吕青为令尹啊，就相当于丞相了，并且给项籍添了个鲁公的职位。哎，这和刘邦的沛公是一个意思啊，也就是鲁城的县令。随后便下令各路楚将回彭城议会。当驻留在荡郡城中的刘邦得知彭城之变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楚怀王竟敢冒着生命危险去抢班夺权，而且还成功了。随后令他更不敢相信的是，熊心于初步夺权之后并没有打算连他的兵马一块夺了，反而还将他由沛公提拔为荡郡长，就相当于荡郡的郡守了，并赐爵武安侯。这该打的打，该拉的拉呀，熊心作为一名放羊的娃子，第一次出手便展现出了极为老辣的政治手段。而且熊心得权之后，不甘心于仅仅当一方诸侯了事，他灭秦兴楚的心态比项梁更加猛烈。英布、刘邦等人纷纷到达彭城，众人继薛信之后再一次汇聚一堂，谈起这阵子的革命成功，大家是各有得失啊。全场之中最失落的自然是项氏一族，自打项梁败死，项籍卸权之后，他们家变成了楚怀王的打压对象。由于项家子弟遍布各处军职，处理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因此上怀王对于项

0: 郑氏一族的防范心是非常严重的。很快，熊心到场了，于是大家立刻静下声来，等待着会议开始。
1: 众卿们好，
2: 君上好，
1: 众卿家辛苦了，
2: 为楚国服务。
1: 哎呀，现在的形势大家也都知道了。章邯虽然暂且没对我们下手，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南下。我们当下是应该固守现有领土，发展内政，还是主动出击秦军，扩大领土与实力啊？
3: 那还用说吗？对呀，打他这个龟儿子！
1: 好，壮哉！那么谁肯领军出战啊？
4: 既然如此，我项羽愿领军出战。
1: 这，
4: 我和武安侯刘邦一同去，我愿为其副手。
3: 我没有意见。
1: 这样啊，你们二人是寡人的左右手啊，一同出征的话，恐怕会使我后方无人坐镇呢。就这样吧，任刘邦为讨秦总司令，率军伐秦，项籍就留在彭城，另有重用。就这样，散会。
0: 项籍望着怀王离开会场的背影，愤恨地捏了捏拳头。自己的兵权已被收回，自然是不可能独自率军伐秦了。可是没想到自己想当刘邦副手的打算都被熊心给驳了回来，这对于从小便才气过人、无人忤逆的项籍来说，实在是最难咽下的一口气。
3: 哎呦，项老弟，别这么气鼓鼓的嘛，老哥我事后再去请示下怀王，一定能让你与我一同出征。
4: 哼，我还用不着你来可怜。
0: 项籍一拳打在顶梁柱上，整座宫殿都感到了为之的摇晃。轰鸣之后，大柱发出了一阵阵碎裂声响，就算是狮子在此一击之下，恐怕也难于活命。见此情形，刘邦不敢再言，目送着项籍快步离去。自从怀王掌权之后，刘邦便如鸿运当头一般的接连得到提升，爵位上与项籍达到了平级，而且职位上甚至比项籍还高了一个档次。你想啊，项籍是县令，刘邦那可是郡守啊，而且军权非但没被收缴，还得到了继续出征的许可。这一切都令原先与刘邦交好的项籍感到极为的不爽，内心中潜意识地认为刘邦背叛了与他有恩的项家，投靠了楚怀王。其实啊，这些都不过是怀王雄心所耍的一点小小的手段。然而日后刘项二人分道扬镳，互为仇敌，其中的裂痕却是由此开始的。得到了怀王的出师许可，刘邦立刻就回到了当郡，开始准备军务。然而就在刘邦还没来得及出兵的时候，彭城那边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怎么回事啊？一位使节的到来令怀王有了崭新的部署，本身便已极其复杂的局势因此变得更加的混乱。不知诸位还记不记得啊，宋义让项梁给打发走之后呢，在路上遇着了一个齐国的使者，宋义还劝对方慢点走，而这个使者就是高陵君，齐国的一位贵族，他是受齐王之命前来访楚，和熊心于彭城展开会谈。 总结了齐楚两国互相合作以来的发展成果和经验，制定推进两国各领域的合作规划，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加深齐楚两国间的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等等等等。楚王熊心呢，就两国友谊之间发表的对话得到了满朝文武公卿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齐国外交部发言人高陵君表示，楚国是齐国目前最大的合作伙伴，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虽然有过小小波折，但双边关系发展始终保持着良好势头，堪称国家间友好合作的典范代表，希望双方的各个方面交往能够继续保持，为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反正这段废话结束之后，熊心私下邀请高陵君进宫品酒，顺便商讨下齐楚之间修补因不杀田甲而造成的芥蒂。在席上，高陵君向楚王推荐了宋义，说他在项梁正洋洋得意的时候就预言了项梁的失败，这手十分高明，而今乱世各国到处都用于用人之计，楚王如果缺乏人才的话，可将他从齐国调回录用。齐王见楚王以访齐使者为大将，肯定会很高兴的。当然啊，咱在这儿说一句，如果高陵君真认为宋义是个人才，就应当推荐给齐王而非楚王。所以在这儿啊，我严重怀疑是宋义给了这高陵君什么好处。还真别说，高陵君的话在当时正合熊心的胃口。熊心此刻麾下的将才虽多，刘邦、项籍、英布等人无一不是骁勇善战的，但他们要么就是项梁家的嫡系，要么就曾经跟项梁合作过，这对于刚刚拿稳实权的熊心来说是十分不令人开心的。但是这宋义他们不一样啊，他是个曾经跟项梁不和的人，跟项家没有任何关系，调来考核一下，如果真有什么本事的话，正好培养成自己的嫡系分子啊。就这样，宋义被一纸诏书从齐国喊了回来，并且得到了楚王熊心的亲自接见。事实证明啊，这个宋义是一个军事理论型的高手。宋大师在楚怀王面前就当前形势来说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军事方面也是利口无敌，一张嘴说的是天花乱坠呀。楚怀王政治方面很老辣，但是军事方面那真是个外行。见到这位宋大师吹得这么牛，还真就以为他是位不世出的高级人才了。正巧在河北地区受到章邯攻击的赵国有些抵挡不住了，派遣使者前往各个诸侯处求救，来楚的使者则刚刚抵达彭城。熊心以为这正好是给宋义建功立业的好时机，于是便号令诸将再次集合，自己当众宣布发兵救赵，同时做出以下部署。
4: 首先啊，以宋义为上将军，将寡人从项籍和吕臣手上收来的兵权统统交给他，令其为救赵主力。接下来考虑到宋义军中有不少项家子弟，未免因此而导致军心不稳，特令项籍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辅佐宋义，希望他们能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心。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
2: 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公筷加公勺等于安全，
6: 公筷加公勺等于健康，
7: 公筷加公勺等于幸福。
5: 公筷公勺举手之劳，
6: 亲情友情不可少，防病除菌更重要。
5: 宁夏经济广播提醒您，
7: 文明用餐，公筷行动，为爱加菜，我用公筷。
0: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

来平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

0: 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收听。当生活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

0: 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锁定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 那么在9月23号，也就是本周三呢， 红四不屈2026年农民丰收节及红蓉蓉幸福秀挖红薯品香味的活动呢，就要在红四不屈柳泉乡的永新村热闹开启了。说到永新村啊，作为多民族移民聚居村，那各族群众呢同心耕耘，迎来了丰收的好年景。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永新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浩王书记，一起来跟我们聊丰收、品香味，听听村里的产业发展， 以及民族团结的新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王书记。王书记您好。哎，主持人您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本次的咱们的农民丰收节啊，包括咱们的王书记所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咱们的永新村了。那请您首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永新村的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柳泉乡永新村呢，是1999年是从海员跟西集移民搬迁安置村。村上常住人口呢大概983户，3993人。我们有党员呢是51名。现在耕地面积呢是100002000亩。我们主要产业是牛羊养殖，还有我们就是红薯呀、辣椒等特色产品种植。我们还有民宿旅游。我们2025年的人均可支配率是17325元。 我们从集体2025年收益资金是92万元。也那个在2026年呢，也被红四不屈评为那个5星级党支部。我们2021年荣获全国重点旅游村镇和重点中国民地形象乡村。2023年还荣获那个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村。我们2017年开始呢，就是永新村从积极探索就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呢，就是
2: 和那民资金和中央帮扶资金对我们村呢进行那个就是打造了移民的民宿这种这个这模式。我们创新呢就是那个我们家庭主妇呢变主厨，我们的住房呢变成客房，我们小院呢变民宿的三变模式呢做起来的民宿。然后呢今年我们去年又发展的就是以培训一人。 我们在这里办举办了我们乡村振兴学院，然后在这块呢就是以那个素质高素质农民呀以及各类培训班给我们民宿在引流。我们吃住游乐游乐住这一块呢总共是65民宿。我们还打造了那个共享庭院这一块。2026年呢我们在产业发展上就是又打造了4级务工，大概每年就是能达到就是7万人
0: 7万余人次务工，创收大概1100万元。我们民宿呢收入大概在55万元这种。这是创的基本情况。对，就是在各个方面啊，其实都是在向好的发展，不管是咱们的这个农业啊、产业啊，包括刚才说到了咱们有这个务工啊等等，还有民宿啊，就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带动我们的这个发展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重点想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在本周三即将举办的这个红四不屈2026年的农民丰收节及红蓉蓉幸福秀的挖红薯品香味的这个活动。听这个名字啊，就觉得应该是很有意思的。那活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的内容，请王书记给我们来剧透一下吧。
2: 主持人，今天我们就是关注我们红四不屈2026年丰收节及红蓉蓉跟幸福秀，我们就举办了挖红薯品香味的活动。这一场呢就是扎根我们田间，然后我们群众呢就是把我们各村的群众农户然后请到这儿来，就是做主角。他们体验呢就是挖红薯的体验，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文化展，就是乡村大舞台文化展示，还有我们就是撸大席品鉴美食。
0: 就是这四大板块。活动也即将展示我们永新村的红薯、辣椒及贝贝南瓜、南瓜今年的那个产业的成果。也促进各民族群众呢就是交流交融交往的大舞台这种。哎，别着急，王书记，咱们慢慢来说。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听起来还是非常丰富的啊。您刚才总结了一下，说有四大板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说到这个田间挖红薯，我其实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就知道这个活动肯定得是在咱永新村来举行，对不对？因为红薯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产业了哈。
2: 对对，
0: 到时候
2: 我们也让大家就是有玩的也有尝的有看的呢，我们就是有够的有购物的，我们做了四大块，第一块就是我们就是挖红薯体验区，让我们就是让大家就是亲手挖，然后挖着自己可以也可以带走这种，我们专门呢规划出了就是红薯体验田，让游客呢还有我们村民包括我们其他乡村的乡镇的农户呢来我们田地就是亲手挖红薯，然后就是开展就是挖红薯竞赛，让大家就是用，就是五个人一组，我们分了就是五个人一组，有挖的，有剪的，还有刨的，然后就看谁的红薯就是个头大，谁的产量多，然后最后我们分别排了大概就是六个名次，这样。
0: 对，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普通游客，咱们23号到了咱们永兴村，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吗？
2: 对对，可以参与。
0: 而且挖来的这个成果我都可以带走？
2: 可以。
0: 哎呀，确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去参与一下，这是我们的第一块，也是一大亮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挖红薯的比赛。对，然后。
2: 我们第二块呢，就是我们乡土美食，就是品鉴区。我们做了我们的就是我们今年产区的就是我们种的贝贝南瓜，还有我们辣椒，我们的红薯，还有我们的就是现场我们就支起了那种大锅，现场我们蒸煮出刚出的新鲜的红薯，软软甜甜的，就让大家这个就让大家免费品尝。同时呢，我们也摆上了我们本地的就是农家。 农家小吃，然后各族群众带来自己家的特色美食呢，大家围坐在我们就是10个人一桌，让大家就是一起品味，一起共品香味，然后呢品尝我们美食中我们拉进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
0: 真好，能找到那种去农家吃席的那种感觉啊，大家还是很有口福的。
2: 对对。那么还有，还有第三块呢，就是我们农民，我们农民我们乡村大舞台嘛，我们就把我们的农民请过来，一方面呢就是展示我们就是本地的就是非遗的手工作品以及民俗作品，还传统的那图文化，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结合咱们红薯幸福秀，我们做了文艺汇演，所有的节目呢都是我们
0: 乡镇就各乡镇的各族群众呢，就是自编自演的歌舞，还有小品，文化上台，让大家展现出我们那个移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我们是这样做的。这个文艺汇演是在晚上吗？
2: 也就在下午。我们先开始就是到这，我们先开始就是挖红薯比赛。比赛完之后，请大家撸大席的时候，我们然后就让大家在看那个文艺演出。
0: 有的吃，有的看，是吧？
2: 对对对，也就是我们的活动基本是贯穿全天的了。差不多啊。对，然后刚才您还说到了有这个农特产品的展销区，可以让大家来买买买哈。这就是我们的第四块，我们农特产品展销区，我们把我们红薯区，包括我们村上的一些我们的枸杞原浆，还有那个红薯，包括我们贝贝南瓜，包括我们的八宝茶，所有的我们的田间好货呢，就是摆上台，然后让在 大家来现场，既能也可以就是能采购到我们本地的就是特产这种最地道的，然后新鲜出炉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特色农产品。
0: 对对对。
2: 总的来说呢，就是这场丰收节我们不是单纯就是表演，也就是让大家走进那个田野，然后亲近乡土，各族群众呢就是共同参与，一起来庆丰收。在活动中呢，我们互相 我们这个尊敬的交融交往，然后本周三呢还是请大家来我们地里就是挖红薯，品香乡土美味，看我们群众表演，共享我们的丰收节。
0: 好的，王书记已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我觉得大家闲暇时间有空了咱们真的可以到永兴村去一起热闹热闹。那其实说到丰收节，除了说到丰收这个词儿哈，就是除了丰收节这样的一些节庆之外，我觉得它应该是全方位的，是吧？比如说农业的丰收，产业的丰收，包括咱们村民们腰包的丰收。那能不能跟大家来讲讲今年咱们村里在这些方面的一些丰收的成效呢？
2: 对，主持人您说特别好，我们丰收节呢不只是节目的热闹，更是我们那个地里确实有收成，产业呢有后劲，然后呢我们群众呢就是 钱包也慢慢的鼓起来，有收获。
0: 嗯，
2: 今年咱们有新村呢，就是实现了就是农业产业包括集体经济呢，群众呢就是全方位增收。
0: 嗯，
2: 我们分为以下这几块，第一个就是我们农业丰产，我们那个今年发展了就是红薯、辣椒、杯杯南瓜三大产业。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实施高效节水嘛，我们就是标准化管护，然后节水灌溉，然后水和一体化，就是大家种的就是种地的就是大块种地比较方便这种。
0: 嗯，
2: 然后今年呢就是说到长势呢也是特别喜人。
0: 嗯，
2: 产品呢质量也不错，尤其是我们的红薯，就是这两天为啥这么着急挖呢，就是怕它越长越大，然后没有那种形感就出不来。
0: 哦，
2: 我们就还包括我们的口感感，它长得太大就没有那种甜味儿。
0: 嗯，
2: 我们就抓紧这两天抓紧这田间就是分产，我们实打实呢就是拿到了我们土地里确实丰收了。
0: 嗯，
2: 第二呢就是我们是产业体制这一块，我们产业链呢也就是做得扎实了。我们因为我们这是移民村嘛，
0: 嗯，
2: 刚搬下来之后呢就是大家就是种的是玉米，它大家产业比较单一嘛，
0: 嗯，
2: 就想着是农忙一阵子农闲大半年这种。
0: 嗯，
2: 然后我们就今年我们在产业上面我们做这个，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分拣和分级，把农特产品呢就是包装成精品。
0: 嗯，
2: 真正的依托我们农村有些村的文旅呢，就是把这一块就是融合呢，就把这个能销售出去。
0: 嗯，
2: 借着我们田间资源呢，办好这次丰收节，农事呢体验点，让我们的农田呢确实变成咱们的城市人的一种打卡点。
0: 嗯，
2: 让单一的产作物呢延伸出我们的文旅价值。
0: 嗯，
2: 产业路子呢我们也会去越走越宽。
0: 嗯
2: 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群众增收这一块，就刚才我刚跟您说的，我们以前就是大家都是种玉米。
0: 嗯，
2: 也就有可能就是一家人就是围着这7-8亩地就是这样种。
0: 嗯，
2: 一年底也没啥事，嗯，就是然后他就是没有外出务工的，也就比较难。
0: 嗯，
2: 今年呢我们就是让农户国家，我们通过就是土地流转跟我们激励务工，包括我们农特产品销售，我们让农户呢就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因为我们村现在常住人就是劳动力呢下来是2492人，
0: 嗯，
2: 其中我们稳定就业的大概在外面有920多人，就是这些是稳定就业的。
0: 嗯，
2: 还有1000多人就是没有，就是他是在家就是搞养殖呀带孩子呀这一部分劳动能力。
0: 嗯，
2: 我们想把他们解放出来。
0: 嗯，
2: 因为他们出远门打工呢也确实是不方便。
0: 嗯，
2: 我们就让他就在我们就近的，就是我们跟他们这些企业对接，就是我年龄稍微大一点，就是60岁以过，就是年龄稍微比较大了。哦，
0: 嗯，
2: 他们能干不了一些重活，我们就安排他就是分年龄分阶段分地段，
0: 嗯，
2: 让他们来干活。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刚才跟您说的，我们这今年呢就是我们这些产业呢大概就是务工人次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相关就是得7万人次。
0: 嗯，
2: 7万人次的话就是务工工资发放得1100万，就每天大概就按个130块钱算的话，
0: 嗯，
2: 就1100多万。
0: 嗯，
2: 这样呢我们的农户就是可以在就近务工。
0: 嗯，
2: 同样的他们就是真的在我们田间有产出，我们的务工也有收入这一块。
0: 嗯，
2: 然后第四块就是我们那个村集体经济有增收，我们就是依托我们的特色产业，我们村集体下一步就是准备也在做一些特色产业种植。
0: 嗯，
2: 因为我们看着人家企业就他们农合作社他们都种的每亩地辣椒能挣个大概就是个就是一亩地从收入在个2000-3000块钱。
0: 嗯，
2: 我们想下一步能让我们村集体也种一部分，这样大家就能有更多的钱能分给农户了嘛。
0: 嗯，
2: 同时呢我们形成的就是产业有发展，我们集体有增收。
0: 嗯，
2: 群众呢也有受益的良性那种循环。
0: 嗯，
2: 反正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今年的丰收呢是土地丰产丰收，是产业升级，更是我们老百姓口袋里那个增收了。
0: 嗯，
2: 日子呢就是慢慢向好了。
0: 嗯，真好，是一个大丰收，全面的或者说全方位的丰收哈，也真的是做到了让咱们的百姓叫说搬得出稳得住也能致富了哈。
2: 对，
0: 嗯，那其实说到本次的丰收节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农事竞赛啊、非遗展示，包括文艺汇演，还有乡土美食品鉴等等的系列活动，也是为了来促进咱们各民族的这种交流交往，包括交融，也是进一步的筑牢咱们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王书记啊，咱们这个永新村作为移民的混居村，那多民族群众都聚集在这儿，咱们日常是怎么做就是关于民族团结方面的工作的，包括在化解矛盾啊、邻里帮扶、团结共治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接地气儿的效果好的做法来跟大家说说吧？
2: 嗯，可是我们永新村呢是从海源跟西街上24个乡镇 76行政村搬来的。
0: 嗯，
2: 我们各个民族搬到这儿以后呢，这片土地就是大家就是同耕的，是一片田，然后共住的一块村，一个村。
0: 嗯，
2: 我们始终就是把那个主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就是融入到乡村治理这一块。我们在生产生活方面，用就比如说我们调解矛盾呀，这些，因为一件件小事呢，就是促进，各民族的就是交融。交流交融。我们第一呢，就是在田间院落说事，我们在村部呢就打造了，在农户的就是这个院子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化解矛盾室。我们想着不把矛盾呢就是放在办公室调解，这样就是因为农户之间嘛，不是邻里之间的矛盾，就是地界划分的矛盾，或者是用水的矛盾，这些时候还有婚姻矛盾比较多。就我们村干部跟我们老党员，我们这些各族群的代表，就在他们家院里，就把一些事就是做到田间地头，能商量，让大家换位思考，互相就是，体谅呀，互相就是就是思考，然后就是我们做到呢，就是小事呢不出村，然后大事呢是不出乡，把矛盾呢基本上化解在基层这块。我们去年统计过，基本上我们化解矛盾在95%左右，就能在村上都化解掉。
0: 嗯，
2: 然后我们在第二方面，就是我们通过邻里之间相助这一块，我们实现了互帮互扶。我们组建了由村民就是组建，我们村上不是有那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队服务队。 我们就是大家不分民族也不分你我，就是不分年龄老小，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在农忙的时候呢，我们互相帮着，就是家里比如说我们也在村上实行的就是每周四大概就是服务志愿日。然后对我们村上一些孤寡老人呢，就是我们上门就是帮忙就给打扫卫生，然后就是对独居老人或者困难家庭，我们就是也就是上门把一些事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养老，养老不是大概有这个半年这样得审一次嘛，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来我们村上确实也是不方便，我们就上门呢就是把这些事情就给那个代办掉。然后就是再就是逢其他节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互相串门分享各民族之间的美食呀，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是慢慢的把大家就是感情呢就是拉近。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产业抱团发展这块，就是我们把我们村就是土地这一块就是流转给和农头企业，我们呢就是把各民族呢就是跟产业绑在一块，我们的红薯、辣椒，包括北美南瓜这些，让群众呢一同就是参与种植，还有就是学技术，还有挣到钱，就是这种，让大家一块在地里面劳作，共享呢就是每年，因为他们大家都能感受到，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农户大家聊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就在这地里面就零零散散干活，就已经挣到了9000多块钱。大家挣到钱之后呢，大家都每天在地里面有说有笑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在共同致富方面的过程也能凝固一股绳，就是大家都想着是我怎么去挣钱，怎么去务工，他是想这些事。然后第四方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文化活动搭台，促进呢交流交融。我们常态化就是在村上开展就是电影播放，包括各节就是文化演出这一块，包括我刚跟您说的我们这次农事竞赛，包括我们冬天有时候还举办那种篮球赛呀，这种，我们的美食品鉴活动，像这种这次丰收节呢，我们就让大家就在这儿就是同台表演，就是同台比拼，然后我们一起呢庆丰收，在共同参与活动中呢，就是增进了了解和加深了认同。反正通过持续的努力呢，现在村里邻里之间的矛盾呢，逐渐的就是减少了。然后各族群众的和睦相处呢，真正的能就是住在一起，变到心在一起。然后大家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村中庄呢凝聚力也是越来越强。群众的幸福感跟获得感呢也不断在提升。
0: 真好。那么结合咱们本次的这个民族团结宣传月啊，村里有没有开展一些比如说像宣讲啊、联谊啊、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等等的这种相关的活动呢？
2: 我们是开展了。然后这次呢就是我们在这期间呢，我们永兴村坚持就是活动凝聚人心嘛，以交融就是促团结，不搞就是那种就是空的就是宣传，让全部群众就是看得见，参与得了，然后真正感受到是实景实事。主要我们就是通过那个以下这四例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 刚才就是田间院落这个这种宣讲活动，
0: 嗯，
2: 让民族团结这块的就入脑入心，我们让大家不要让大家在会议室就是解决工作，
0: 嗯，
2: 真正的走到农户庭院里面去解决工作，然后村干部跟驻村工作队老党员呢，就是我们，对示范户面对面就拉家常呀，讲政策，我们用农户能听懂的话，用我们就当地的就是土话，
0: 嗯，
2: 去给他们讲我们今年的政策，
0: 嗯，
2: 我们讲我们身边的故事，然后他们以身边人的故事，比如说我们给他讲，哎，你看谁家的孩子就是年在外面参军了啊，谁家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
0: 嗯，
2: 谁家的孩子读上研究生了，对吧？
0: 嗯，
2: 这些事儿呢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更能去，把这个事儿就是了解这个人，也是了解这个村的情况，
0: 嗯。
2: 然后用移民变迁呢，就是互相告诉他们，也许有些老党员、老同志，他们会说，会去给我们讲一些那些。他说当时他们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是到门口，就是连个土路。但是搬到这20年以后呢，大家一看，我们现在就是匆匆，就是户户都通到了，就是硬化路啊，大家就确实也变迁到了。来的时候吃水，大家都拉着吃，但现在自来水啊，对吧？
0: 嗯，
2: 包括住房等。等一系列活动呢，就让他们知道，用他们就是我们听懂的话讲给他们，
0: 嗯，
2: 让群众呢就是听得懂，然后记得住，这样，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多民族联谊活动，我们促进大家就是常走动，多交心，
0: 嗯，
2: 把宣传月呢和本次丰收节呢就是真正的融合到一起，
0: 嗯，
2: 就拿我们刚跟您说的，我们就拿这次赛事，虽然简单的就是一个挖红薯，
0: 嗯，
2: 但是大家能把心往一块想，就把这一块就能往能到一起，
0: 嗯。
2: 我们的文艺演出，包括我们的那个乡土美食的活动呢，
0: 嗯，
2: 然后各民族呢就是团结到一起，就是表演，共就同台表演，
0: 嗯，
2: 还有同台比拼，共建美食，共庆丰收，同时呢常态化我们开展就是邻里之间的联谊，我们准备就是活动，然后各族群众呢就是互相串门，互相交流，越走呢越近，越走呢越亲，然后越融呢越近这种。
0: 嗯，
2: 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民族团结志愿服务活动，我刚跟您说了，我们就是每周四呢就是志愿服务日，然后我们就通过让我们村干部包括我们的就公益性岗位，我们就去我们村上就是帮这些子孤寡老人、残疾人，还帮干一些农活，代办一些小事。
0: 嗯，
2: 但是我们感觉是这是件小事，其实对农户呢这是一件有些事就是。他们就是比较稍微比较难，这些事呢就是让大家就是还有我们的就是环境卫生整治，
0: 嗯，
2: 我们巷道的清洁呀，包括院落的美化，
0: 嗯，
2: 让大家呢一起动手，就是共建了我们那个美丽家园，
0: 嗯。
2: 第四呢就是我们树典型，然后杨清峰，我们从着就是做好和睦宣传，我们通过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好婆婆、好媳妇儿，包括这些这个评选呢，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开展让大家都是。就我刚跟您说的，就是用我们村的故事，然后教给大家听，让大家就是看得见，也能学得到的典型，
0: 嗯，
2: 讲给他们听，然后让各民族呢就是一家亲，
0: 嗯，
2: 真正的做到是全村呢有新风尚，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最后暂时就我们是通过宣讲走心，然后就是联谊暖心，服务贴心，
0: 嗯，
2: 典型的泥型，让群众呢就是在团结宣传越有活动。次次呢也有温度，我们是渐渐有成效，真正的推动了各民族群众呢就是广泛性的交往。全面交流，深度的交融。
0: 嗯，真的说得真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今天跟王书记啊只能分享这么多。当然了，我觉得一场丰收的盛会，它不仅晒出了农业丰收、群众增收的成果，它同时也架起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连心桥。所以呢，在这我们也预祝本次咱们的农民丰收节能够圆满的举办，也祝愿咱们永兴村各族群众的日子都能够越过越红火，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也再次感谢您，王书记，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2: 再见。
0: 嗯，好的，那本小节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随后我们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
1: 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4: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自测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
12: 啊，白天路边就直接
6: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5: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4: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5: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4: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5: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6: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继续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大喇叭普法，要来聊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2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是否一定要对学生身体造成伤害才算是校园欺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当中规定，学生欺凌呢，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的通过肢体语言以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包括侮辱，那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是精神损害的行为，主要的包括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肢体欺凌，殴打、脚踢、掌掴，包括抓咬，还有这个推撞、拉扯等等侵犯身体或者是恐吓威胁的行为。第二呢，是语言的欺凌，以辱骂、讥讽、嘲弄、挖苦，这种起侮辱性的绰号等等方式来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第三呢，是社交欺凌，恶意的排斥、恐吓、威胁、逼迫、孤立他人，影响他人参加学校活动或者是社会交往。第四呢，是网络欺凌，通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诽谤他人，散播谣言或者是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那么如何来辨别自己的孩子是否遭遇了校园欺凌和暴力呢？如果孩子有以下的情况，那么孩子可能遭遇了欺凌或者是其他伤害。第一呢，就是精神

0: 恍惚，心不在焉，成绩下滑，学习不在状态。第二是表现出焦虑、易怒，脾气变得暴躁，会出现自伤或者是伤人的行为。第三呢是胆小、站立、做噩梦，看起来沮丧、悲伤，甚至是试图自杀。第四呢是身体经常有伤痕，或者是出现无明确原因的头疼或者是肚子疼。第五呢是书本或者是衣服被撕扯，其他的物品丢失损坏。第六，比原来的话少了，将自己封闭起来。第七，携带刀具可能是为了防身。第八，有时索要甚至是偷窃家里的钱物，撒谎说老师收费或者是买学习用品，可能是被同学索要了财产、钱财或者是打游戏充值。第九呢就是不愿上学，或者告诉家长不想上学了，找各种理由推迟上学，迟到、旷课。那家长送孩子到校之后呢，害怕家长的离开。第十呢就是拒绝谈论学校里的事情，或者是和同学之间的关系。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语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2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在我们的大喇叭普法之后呢，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首先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咱们来到的是吴忠市利通区的高闸镇，饭香飘进村，幸福暖人心。咱们一起去看一看。上午的10点呢，高闸镇马家湖村的老饭桌里啊，就饭菜飘香了。65岁的周其怀呢，是准时的来到这里，一碗热乎的米饭配上一荤一素两个菜和一个汤，吃的是格外的舒心。吃完饭呢，他就端着茶杯坐到一边，和几位老伙计啊唠起了家常，也下起了象棋。老人说呢，以前一个人在家，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现在呢，吃完饭有人聊天，有人下棋，这一天啊过得可充实了。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啊，这老饭桌呢不仅让一日三餐有了着落，那也让平日里面的生活啊多了几分热闹。如今呢像他这样每天来吃老饭桌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在马家湖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老人愿意来，关键啊还是在于服务是不是贴近需求。高闸镇从老年人日常的就餐实际出发，在饭菜的搭配、送餐服务、食品安全等方面呢持续细化，让老人啊吃得营养、吃得安心。同时呢通过陪餐、走访等一些方式来了解老人的需求，把助餐服务呢做得更加的周全，也更加的贴心。服务做得更细，那老饭桌呢也就更有人情味儿。高闸镇村的两位干部啊是轮班陪餐入户走访，在陪伴老人吃饭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了解生活情况，收集实际需求，及时的回应老人所关心的事情。同时呢引导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啊参与力所能及的种植、管护等等活动，让老人有事儿做、有伙伴。那老饭桌的功能呢也由单一的助餐逐步的延伸到了日常的陪伴、邻里交流，让老人来到这里啊不仅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也能够找到熟悉的邻里之间的这种热闹的感觉。为了让这样的服务能够持续下去，高闸镇呢还从供餐保障上下功夫，结合村级实际建设了微菜园，开展小规模养殖，将自产的蔬菜家禽用于老饭桌的供餐。那既让餐桌上的食材更加的新鲜，也降低了日常采购的成本，为老饭桌的稳定运行啊提供了支撑。如今呢在马家湖村，老饭桌已经成为了不少老人生活当中的固定去处。高闸镇呢也在完善这个老人的这种助餐服务，让供餐、送餐、陪伴等等服务啊更加的贴近老人的日常所需，推动老饭桌从能吃上向吃得好、吃得安心、吃得开心不断的提升，也让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啊更加的有滋有味儿。说完了关于两化一振兴的内容之后呢，咱们再来聊聊关于民族团结。永宁县四维发力，绘就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发挥关键少数领学促学的作用。同时呢，邀请自治区民委领导围绕着一法一条例做专题辅导，那提供这种权威的指引，组织宣讲团深入到乡镇村社企业学校，分别的开展这种分众化的宣讲，有20多场次，覆盖党员干部群众有3000多人次，不断地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同时呢，坚持法治护航，促进平安家园的建设，坚持普法下沉一线，打通普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李俊司法所呢，深入王团中心村，那联动村级的法律明白人，开展面对面的普法宣讲8场次，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解民族团结相关的法律法规，覆盖村民500多人次。依托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常态化的开展沉浸式的法治宣传15场次，厚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根基。团结西路街道祥和社区呢，举办了普法护他权益、反诈守护家财的专题的宣讲有6场次，结合着真实的案例来讲解妇女权益保障、婚姻家庭、反诈防骗知识，汇集各族女性有300多人次，化解邻里纠纷12起，以法治守护家庭平安、民族团结。另外呢，就是坚持文化润心，促进交往交流和交融。团结西路街道宁和社区啊，开展了五谷会团结16聚邻里的五谷粮食的粘贴画手工活动，有10多场次，讲解16子的精神，普及民族团结的知识。志愿者呢，1对1的来帮扶视力不佳、行动不便的老人，有20多人，指导创作民族团结主题画作50多幅，组织我们的节日主题文化活动8场次，涵盖中秋、重阳等一些传统节日，吸引各族居民600多人次参与。居民们在手工实践当中来感悟团结内涵，在邻里互动中拉近各族群众的距离，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呢润物无声，浸润人心。最后啊，就是坚持服务惠民，促进邻里和谐共建了。那团结西路街道阳光社区呢，打造了16花开康养路，四季相伴邻里情的中医体验营，将民族团结宣传、中医的康养服务、邻里文化建设呢融为一体，邀请医师开展时令养生的科普12场次，针对中老年的群体的肩颈痛、睡眠差等问题，讲解慢性病的防控、居家康养的方法，现场示范8段锦、穴位保健按摩，服务各族群众400多人次，设置趣味知识抢答8场次，把民族团结的常识，包括中医养生的知识呢，融入到互动当中，组织各族居民同台文艺展演6场次，唱响红歌，舞动华章，在温情互动当中增进邻里情谊，也凝聚社区的治理合力，汇集居民有500多户。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永宁县的四维发力，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啊，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喇叭播客。

0: 好的，在我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最后的大喇叭播客的这个板块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啊，是有关于雷暴哮喘的话题。那近期呢，咱们全区频发这个雷电的天气，同时呢，花粉的浓度啊仍然很高，雷暴天气就可能诱发花粉颗粒的破裂，释放出更多细微的过敏源，所以很多朋友啊就出现了这个雷暴哮喘。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雷暴哮喘的成因、预防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宁夏气象局和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最近联合发布的这个雷暴哮喘健康风险提示。
2: 对，这个也是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雷暴哮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其实它的形成啊，是跟这个雷暴天气还有就是这个花粉季节是密切相关的。就是雷暴天气来的时候啊，这个强风会把地面上的这个花粉啊还有霉菌的孢子啊都卷到空中，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花粉啊就会在这个高空遇到这个湿度的变化以及这个静电啊，就会崩裂成非常小的颗粒。
1: 所以说雷暴这个天气其实在帮花粉变身啊。
2: 对，没错。然后这些小颗粒呢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啊，就会让很多人啊，就是特别是过敏体质的人啊，一下子就会出现这种哮喘的症状。
1: 那雷暴哮喘和普通哮喘相比，它有哪些比较特别的这个表现呢？
2: 它一般就是起病特别急，就是在雷暴天气发生的前后几个小时内啊，就会有很多人同时出现这种哮喘的症状，比如说喘憋、剧烈的咳嗽、胸闷，甚至有些人会发展的非常快啊，就呼吸非常困难。
1: 听起来真的挺吓人的。
2: 对啊，而且它不光是会让有哮喘的人啊，就是旧病复发，它也会让没有哮喘的人啊，只要你是过敏体质，或者说你有鼻炎，也会突然间出现哮喘的症状。而且它的这个发病人群呢，以青壮年和小孩为多。
1: 雷暴哮喘它具体会给健康带来哪些严重的影响？

0: 它会让你的这个呼吸道啊在短时间内出现非常严重的炎症，
1: 嗯，
0: 然后痉挛，就很多人会呼吸非常困难，
1: 嗯，
0: 甚至有些人会发展成呼吸衰竭，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所以说还是不能小看它的危害。
0: 对，
1: 然后咱们再来讲讲这个雷暴哮喘的这个高危人群。
0: 嗯
1: 啊，就是说哪些人是特别容易在这种天气下出现问题的呢？
0: 就是像有哮喘的，或者说有花粉症的，
1: 嗯，
0: 或者说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一类人是最容易的。
1: 原来不是只有哮喘病人才需要小心啊。
0: 对，没错没错。像比如说20到40岁的这个青壮年，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本身就过敏体质的，或者是说有这种家族史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儿童啊老人啊免疫力比较弱的，包括在雷暴的时候还在户外的，住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靠近花草比较多的地方的，都是属于容易中招的高风险人群。
1: 对于这些容易被雷暴哮喘盯上的这些人，平时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才是最靠谱的？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提前去了解你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高风险的人群。
1: Okay.
0: 然后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尽量的少出门，或者是说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护啊，比如说你要带着抗过敏的药啊，带着你的哮喘的急救的药啊，有一些有经验的医生还会建议你在这个雷暴天气来临之前就提前用药。对，就是防患于未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降低这个危险。
1: 好，咱们来进入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怎么去有效应对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到底能不能提前防住？
0: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和花粉指数，然后在雷暴天气前后尽量的不要出门，特别是花粉浓度高的时段关好门窗，然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眼镜穿长袖，回家之后要及时的更换衣服洗手洗鼻，平时要坚持规范用药，适当的锻炼，合理的饮食，有一些比如说有鼻炎的病人啊，可以每天用生理盐水洗鼻等等，这些小的细节啊都可以帮你大大降低这个被雷暴哮喘袭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如果要是说突然间遇到雷暴哮喘急性发作了，应该怎么去正确的自救？
0: 首先第一就是你要立刻停止你正在做的所有的事情，然后马上坐下来身体前倾，同时要迅速的吸入沙丁胺醇或者是布地奈德福莫特罗这样的一个急救的药物。如果说经过这样的处理还是没有改善甚至加重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马上打120或者是直接去医院的急诊。
1: 除了这些大家可能都比较常规的知道的一些预防和急救的措施之外，对于雷暴哮喘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细节？
0: 其实我觉得最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觉性，就是一旦出现了雷暴天气又有很多人同时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雷暴哮喘的可能，要及时的去识别，及时的去处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雷暴哮喘的成因、预防和急救的一些措施啊，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些风险啊，在遇到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时候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好的，那我们的大喇叭的播客跟大家分享完了之后呢，今天的节目呀也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4: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3: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4: 听见闽宁，
3: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4: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5: 各位听众好，今天继续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字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宁经验。24年前的1996年某日，福建省扶贫办的林月婵手臂夹着文件，匆匆走进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办公室。这一天，他有一个重要建议要向领导汇报。去之前，林月婵让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帮助他整理了一份有关宁夏失学儿童和妇女卫生以及残疾人方面的材料。当这些材料被送到林月婵手里后，他就坐不住了。宁夏人民苦啊，苦在他们的孩子教育上不去，母亲负担重，生育条件差，和残疾人多呀。不行，帮扶不帮孩子们上学，不改变妇女生育与卫生条件以及残疾人的生存条件，那这扶贫就不到位。林月婵坐不住了。我是女人，我更关心那里的女人、孩子和残疾人的事，所以我向习书记报告了自己的想法。闽宁协作中一定要把教育、卫生系统的对口扶贫帮助列进去。在我采访林月婵时，她骄傲地说，这是我的发明。习书记当即给予了支持，并且亲自打电话给省教育厅、卫生厅负责人，让他们做对口帮扶计划。这才有了闽宁协作中的每年从福建派出一批又一批比帮扶干部还要多的支教、支卫的老师和医生到宁夏。与此同时，宁夏方面也抽调老师与医生到福建来挂职和学习培训。于是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对口教育和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帮扶合作及关心残疾人的工作迅速在闽宁之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比孩子上学更让家长伤心的事儿了。然而家境贫困、经济落后、学了无用，又怎能让家长和孩子们甘心去学校浪费时光呢？没有知识，人活着的本领难的就是凭体力。于是人又似乎重新回到最原始的本能的出卖劳动力的时代。能有力气干活，你就成人了，你就能娶媳妇儿，你就能繁衍后代，你就是这样的人生。从女孩到女人的过程也回归到原始。 母亲将你生下，你再为人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个过程你不用有文化，你基本就只是工具。在家干家务，替男人生娃，当然有空闲时还去下地刨土豆、挖野菜、喂牛喂马。没有知识和文化的男人和女人没有多少差别，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家乡的面貌、家庭的经济永无改变之希望。所以年轻人只有走出大山去远方打工，男的女的告别家乡长途远行。这对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出路。然而又因为没有文化，即使在外打工也只能从事最简单而繁重的劳动，挣最廉价的工钱。长此以往，这些年轻娃依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结婚生娃，他们的孩子又重复其父母的人生轨迹，一茬接一茬的繁衍，一代又一代的盘割原本就已极度贫瘠的土地。如此年复一年，贫困的更贫困，贫瘠的更贫瘠，直到连结婚的窑洞和土炕都置不起。所以后来许多家庭数人头的时候，女孩是不计入家庭成员的数量之中的。可女孩又是改变一个家庭的关键因素，因为儿子娶媳妇儿的钱是靠这一家女儿嫁人前所收的彩礼决定的。宁夏人这样告诉我他们以往的生活状态。很多家庭的孩子因为读不起书，没有文化，也觉得读书无用，所以最后连媳妇儿都娶不起，从而导致近亲结婚越来越频繁，其结果就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先天性智障等残疾儿。没有文化，即使一些家庭比别的家庭日子好一点，甚至好到可以买辆机动车，可那横蛮的劲儿，常常趾高气扬的姿态，横冲直撞的做派，让他们不是撞残了别人，就是将自己翻倒在沟谷之中，缺胳膊少腿的人又多了起来。我曾了解到，在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里，智障等残疾人的比例竟高达十分之一。这日子怎么可能脱贫致富啊？老天并不是不帮忙，老天实在苦不堪言，这么个穷地方穷山窝到底咋整呢？忧心的上苍早已喊哑了嗓门，连江河也跟着呜咽。你们是去帮扶的，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同那里的人民一起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的。那里很艰苦，所以派你们这些优秀的福建儿女过去。你们代表着福建人的形象，代表着福建的青年形象，代表着福建的教师形象。总之，你们肩负历史使命，肩负扶贫、脱贫攻坚战的重任，要有吃苦的准备。临走时，单位领导的嘱托、亲人的叮咛、孩子的眼泪与期盼，交织在那些向远方走去的帮扶队员、学校教师、医院专家的心坎儿与感情之中。他们出发的誓言早已掀动了闽江与海角的波涛，回响在贺兰山和六盘山之间的广阔天地。英子老师是福建赴宁夏众多男女教师中的一个，他的故事传到了自治区领导的耳中。他本人认为这样的故事在同事中并不新鲜，我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然而虽普通却依然珍贵，一个普通的故事能感动山河， 就是因为这样普通中具有金子般的珍贵质地，闪耀着最高贵的光芒。英子在家只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娇娇女而已。不到30岁的她，出生在父母需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年代，所以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在师范大学读本科后，工作中又完成了在读研究生的专业课。她在一所初中学校上课，慢慢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闽宁对口帮扶协作中，她报了名，当然也是市教育局推荐的骨干教师之一，所以去宁夏支教的老师必须是福建当地的骨干教师。英子就这样去了固原，去了那个叫西极的地方。西极就是大山中的一个贫困县。英子来后要求到山里的乡村中学去教书，既然来了就请把我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英子的决心和热情让西极教育部门的领导很感动，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他们还是将他安排到一所中等落后的乡村初中去当老师。什么叫中等落后？就是乡镇一级的初级中学，一个班上有30-40个学生，住校的学生们离家都很远，几十里路，不可能每天往返学校与家里，所以必须住宿在学校。2010年之前的固原地区仍在扶贫阶段，离打赢脱贫攻坚战尚远。扶贫与脱贫是两个层级的不同形态的摆脱贫困的阶段，前者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者是往小康奔。英子去的时候，固原地区还比较穷，通向大山里的道路尚未开始削山动土，依然是土路为主，所以乡镇一级通向山外的交通依然不便。英子想到县城一次并不容易，他到那个学校后3个月没有出过乡镇，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得已去了一次县城，因为他已经3个多月没有洗过澡了。他觉得自己再不去一次县城洗个澡，这辈子可能没法再回到自己远在福建的那个家了，身上实在是太那个了。他羞涩没有说出口的那个并不是什么病，而是他自己都能闻得见的味道，显然很有些新的意味了。女人身上一旦有那种味后，自己都会嫌弃自己。英子生活在美丽的海边城市，有海就有水，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海边的女人更不用说。从出生那天起，每天都不会离开水。英子从小就喜欢水，开始是在母亲给她洗澡的水桶里戏水，后来大了就跟着男孩子到海边上去游泳。那种与海浪搏击的惬意让英子有了一种勇敢的精神，不怕水，喜欢水，也离不开水。上中学念大学，他一直是业余游泳队的主力，后来参加工作和嫁人后，他依然离不开水。每天出门前不管啥情况，他都要在家里用热水冲洗一下，这是在他成人后母亲告诫他的。母亲的话有道理的，南方和海边的女人都懂，城里人更懂，乡下女人也懂，缺水地方的女人其实也懂，但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后，慢慢有些女人便不懂了。不懂的女人很惨，她们常常自己患了病，也连累了生下来的孩子。山区没有水的地方，患妇科病的女人特别多，就是因为没有水，女人不怎么洗澡。事实上 他们根本没有水可洗。哪有水呢？到山区学校的第一天早上起来，英子掀开被子，上完厕所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刷牙。哪有水？这是他想问又没敢问的事儿。因为昨晚有学生遵照校长的指令，给新来的英子送了一瓶热水。睡觉之前，英子渴了，想喝一口，结果差点吐坏肠胃。哪里是水嘛，竟是臭烘烘的味道。

子以为学生们弄错了，便悄悄问一个女学生，这水你们从哪儿打来的？学生就指指学校门口的一个用盖子盖住的井窑，说水就是从那里打上来的。那里的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呀？英子问。学生们指指天说，等它下雨。那老天什么时候下雨呢？英子问。学生们看看天说，不一定，有时几个月都不下一丁点儿。那老天要是不下雨，你们喝啥呢？同学们沉默了。后来有人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担。英子不再问了。第一天上课，英子的精神完全在兴奋之中，她的专注点也从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上。山区的孩子太好学了，他把福建母校的一些经验拿出来教这里的孩子时，他们是那样的好奇和激动，认真而专注。一天下来，他的嗓子几度干渴的直冒火，可是当有学生给他递杯子喝下一口水后，他又吐的就差没把肠子呕出来。晚上他回到宿舍，累了一天的他突然感觉到了洗澡的时间。自小到大，临睡前的洗澡习惯已经形成了生物钟一般，身体在呼唤他，要洗澡啦，我要洗一洗。英子自言自语起来，老师，水在这儿。一个女学生端着半盆黄乎乎的水放在英子老师的面前，轻轻地掩上门走了。英子站在水盆前愣住了，这点水咋洗？黄水咋洗？还有其他啥水吗？她急了，找遍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就是没水。其实其他东西也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他自己从福建带来的几包方便面，可方便面也要用热水冲着才能吃啊。那盆里的水既不能冲方便面，也不能洗身子，只能湿湿脸。可英子细嫩的脸一接触那污浊的水，就感觉像是被沙子给蹭抹着，不洗也比用这水擦脸舒服些。这是英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洗脸洗澡就钻进了被窝。这一夜她太难受，而大山的夜晚静得出奇，静得可怕，静得远处一声狗叫像晴天霹雳。第二天上课期间，英子感觉浑身不舒服，全身似乎有小虫子在骚扰。其实没有，只是他原本爱水的身子在频频发出生理反应。这一天他发誓无论怎么着也要洗一下身子。可是这天晚上，同学们好像已经爱上他们的福建老师了，吃过晚饭就有几个女学生跑到他宿舍里来请教老师。面对如此好学的学生，英子没有片刻迟疑，就跟学生们一起加班，这一堂加时课一直到十点多才结束。最后学生们累了，英子则更累，累了的她想洗澡，却倒在炕头呼呼睡着了。天亮醒来时，她后悔昨晚没有洗澡，无奈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没有洗澡。第四、第五天后，英子完全失去了洗澡的信念欲望。最关键的是，他根本不敢碰那黄乎乎的水。他知道自己渴得没有办法时，抿几口地窖水是为了活命和继续给学生们上课，而洗澡与当教师似乎关系不大。但是

洗澡对英子来说，甚至要比坐牢还难受。然而，在英子来到西海固对口支教后，洗澡对她来说就成了一种奢望，太大的奢望了。对她这样的南方人来说，洗个澡首先得有干净的水，而且水应该是无节制的用量，也就是说，一直要洗到舒服为止。抹上药水后，英子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另一种生理反应，麻木的，慢慢对外面的风沙与干燥不再敏感了。她对此感到奇怪。你们平时洗澡吗？你们身子没感觉不舒服吗？你们身上有了味儿也不洗洗吗？英子悄悄问了女学生们一连串这样的问题。女学生们有的羞涩，有的摇头，有的则麻木地愣在那里，不知道老师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英子渐渐明白了，是她自己想明白的。这里的女人们因为长期不洗澡，所以她们的身体变得粗糙与不敏感了。后来学生们的勤奋好学和大山里的清风，让她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适应了不洗澡的习惯，她身体上的生理反应也开始宁夏化了。用她写给家人信中的话说，就是我已经变成山里人了。原上的朗朗读书声里，是英子老师变化了的嗓音和她永远不变的那颗对孩子们和宁夏的心。时间仿佛比刚来时快了好几倍。就在英子的思想、饮食和身体全部习惯了的时候，他那一批的对口支教任务完成了。他们福建来的几十名教师要一起被省里来的教育厅领导接走，说好了，凡在固原的教师提前一天到固原市区，坐车子到银川，再坐同一架飞机返回福建。要走了，要离开大山了，要离开朝夕相伴的学生们的英子，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又严重不适了。这是咋回事？临别的那一夜，他又没有睡好，再一次感到全身难受。但是英子知道，这不是因为没有洗澡，是心理作用，是大地在呼唤他的身体，不要离开孩子们，不要离开宁夏。英子的眼泪顿时打湿了被褥。第二天早晨，远处的鸡鸣声把她催醒。英子起来收拾行李，开始从山上往下走。学校在一座山岗上，往乡上的车站走需要走上一段路。学生们知道他们的老师要离开了，早早地站在山岗上送别。孩子们开始哭了，英子不敢回头，两眼看着鞋尖。英子不敢回头，两眼看着鞋尖往山下走。她想走得快一点，于是就加速了步伐。哪知她走得越快，越听到后面越来越多的脚步声赶着向她靠近。她不得不回头看去，这一看，英子的双脚被凝固住了。天哪，十几个女同学又哭又喊，发疯似的追过来，并且将她团团围住。老师，老师，你别走啊，你别走呀。有人抱住了她的双腿，有人跪在了地上，有人用胳膊捂住脸在哭泣。同学们，你们别这样，我见到这般情景，英子不知如何是好。她语无伦次的喃喃着，又不知如何劝说学生们。最后她不得不跟着学生们哭了起来。英子和学生们搂抱在一起，彼此哭得肩膀都在耸动。之后英子拭拭眼泪，
双手一甩，对天长

0: 他一声：“哎，我就是跟宁夏有缘。”然后他转头对同学们说：“你们放心吧，我留下来继续给你们上课。老师确实伟大，因为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崇高师德在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和影响着我们，陶冶和培育着我们不断进步与成长，就像阳光普照万物，慈母疼爱儿女。他们的无私和奉献让所有受恩的人尊敬他们。”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每一位支教老师都在宁夏贫困山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身上留下了阳光般的温暖和春天般的雨露，这般的温暖和雨露也让一颗颗枯干的心灵与幼苗复活并健康成长。老师万岁！在六盘山，在贺兰山，像这样的呼唤与呐喊我不止一次听到，每听到一次，心灵就会受到一次震荡。是的，人间大爱莫过于远方的朋友成为你一生中不可缺少和永远牵挂的至诚亲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和长期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 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一起来聆听歌声里的人生百态。人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旅途，前行的路上总有困顿坎坷，总有止步观望的瞬间，但我们的心底永远藏着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儿，渴望挣脱束缚，突破自我，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而真正的成长就是一次次的打破局限，一次次的战胜怯懦，向着心中的光亮不断前行。希望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都能够挣脱所有的桎梏，突破所有的阻碍，超越那一天，遇见更勇敢、更耀眼的自己。今天的开场曲目就来听这首《超越那一天》。

并且默默度过那一天，度过那一天，度过那一天，度过那一天。我在上干，但不度过

行走在人世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骨和底气，世间的女性从来不止一种模样，可以独立果敢，可以肆意洒脱，可以温柔坚定，也可以热烈坦荡。我们不被标签定义，不被世俗束缚，认真生活，热烈生长，以独有的姿态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和风雨。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忠于自我，自在生长，在人间烟火里活出最真实的模样。相约有晴天也分享给各位这首《地球上的女人》。

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从来不用刻意言说，藏在绵长的旋律和心底的惦念里。纯粹的偏爱，真挚的牵挂，是奔波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慰藉。一首带着浓郁风情的卓雅，把心底的情愫缓缓诉说，一字一句皆是赤诚。希望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美好，珍惜生命里那些珍贵的人和情。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生活偶尔会有低谷，前路也偶尔会有迷雾，但从来没有走不通的绝境。那些未完成的心愿，那些未抵达的远方，都会在坚持之后慢慢的如约而至。我们带着热忱奔赴，带着初心坚守，慢慢沉淀，慢慢成长。请始终相信，时光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会跨越所有坎坷，实现所有期许，抵达心中的山海。一起分享这首《有一天我会》。

世间万般美好都有它专属的定义，热烈是青春的定义，坚守是热爱的定义，而晚风是治愈和自由的定义吧。忙碌之余，不妨卸下疲惫，感受晚风拂面，接纳生活的松弛和自在，不必追赶时光，不必焦虑过往，顺其自然，随心而行，就是很好的生活状态了。接下来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里感受晚风带来的治愈，一起聆听这首晚风定义。

人海茫茫，所有的相逢皆是天意，所有的擦肩也皆是寻常。这一生，有人陪你看烟火璀璨，有人伴你度风雨坎坷，也有人只是路过你的世界。短短相逢，匆匆别离，不必遗憾相遇太短，更不必纠结结局缺憾。生命里的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教会我们成长，都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旅程。感恩所有的遇见，也释怀所有的别离，不负相逢，不负过往。相约有晴天。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人世间最绵长的情绪莫过于思念，为了心底的牵挂，我们愿意跨越山海奔赴一场相逢，为了心中的执念，我们愿意熬过漫长的等待，坚守一份初心。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那些跨越距离的奔赴，都是最真挚的情谊。现场版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分享给大家，一起聆听这首感感染力满满，将心底的赤诚和牵挂都娓娓唱出的歌。

人生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永远的心怀开阔，永远的接纳新生，不固步自封，不囿于过往，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生活所有的可能性，也拥抱所有新鲜的际遇。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多元的，人生本来就该多样化，敢于突破固有的认知，敢于奔赴未知的远方，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收获更丰盈的人生。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开阔的心境，热烈生活，自在生长，一起听这首《开放》。

诗人皆有梦想，皆有一腔热血，追梦的路上难免荆棘丛生，难免风雨兼程，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畏惧前路坎坷，只会迎难而上，勇敢拼搏，怀揣着一腔热忱，自带一身锋芒，不惧挑战，不负初心，纵使前路漫漫，依旧可以乘风破浪，勇闯山海。希望我们都能永葆这份热血，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自己的山河万里。一起来听这首《猛龙过江》。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每一段故事都有结局，每一段旅程都有终点。世间没有永不落幕的相逢，也没有永不停歇的时光。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终会成为人生篇章里的最后一页。今天的相约有晴天，邀大家一起听这首《最后一页》，希望各位不要沉溺过往，不必遗憾落幕，认真告别，体面收场，然后带着回忆和成长，奔赴新的人生篇章。

我们一路的奔赴远方，一路追逐梦想，在风雨中成长，在奔波中历练，看过世事繁华，历经人间起落，最牵挂的始终是归途，最安心的身份是归家之人。褪去所有的疲惫，奔赴温暖的归宿，所有漂泊皆有归途，所有远行终有回甘。希望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够岁岁安归，温暖返程。一起聆听这首《回家的》

时光悄然流转，世事默默更迭，人生总会经历起落与沉浮，走过热烈繁盛，也会遇见淡然清宁，褪去浮躁，沉淀本心，慢慢地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释怀。历经世事之后，我们也会变得从容通透，看淡得失，珍惜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在岁月流转当中沉淀成长，守得本心，安然度日。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就一起听一首《秋凉》，伴着舒缓的旋律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一起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测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做什么好吃的呀？
1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 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道说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王菲，
0: 我回来啦，我休假结束了，朋友们。
1: 哎呀，这。
0: 旅游博主就是应该时常在路上啊，
1: 对，一周多的时间啊，
0: 差不多吧，一周
1: 差不多，
0: 也就是因为零零散散的嘛，
1: 啊，
0: 中间穿插呀什么零零散散的，反正我的假期就是一周的时间嘛，毕竟我只有5天年假，加两个周末也就是9天的时间，
1: 顶到头9天了，
0: 对，这是最多的了，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大家一直所说的那种，哎，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就是
1: 啥呀？
0: 三天要离开这座城市，5天要离开这个省份，7天要离开这个国家的那个，
1: 原话咋说来着？
0: 原话我也忘了，对，我也想那个原话咋说，我也忘记了。反正大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1: 啊，对，作为旅游博主，
0: 对，
1: 一个非常之专注的旅游博主，
0: 是的，
1: 要对你的这个定位要负责任。
0: 对，但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属于旅游在前博主在后的人。你知道我出去的9天哈，我一条短视频都没有拍。
1: 我知道呀，因为没有等来任何新东西呀。
0: 我不想干活。
1: 哎，我们都说了是度假嘛。
0: 对，就是度假，就不要给自己安排那么多的有的没的的事情啊，对不对？我发了一条抖音，都估计你没看见。就是我当时在哪儿来着，我在万宁的日月湾，然后呢它有一条桥是从日月湾通向那个通向那个日岛的，那个桥特别搞笑，
1: 双眼皮儿，我看见了，
0: 双眼皮儿那条，
1: 你没有仔细看评论，有一位朋友说，
0: 你
1: 要带回来，
0: 我看到你了，想起来了，
1: 我说对，一定要带回来，双眼皮儿呢，
0: 对，双眼皮儿
1: 贴
0: 我下班给你拿。就是有些时候就觉得，哎，我所以为什么旅游博主，你发现了没，那些旅游博主大部分都是属于全职的，很少有兼职的。
1: 对呀，
0: 明白了吧，
1: 你的旅游博主的主责是坐在这里上节目，
0: 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你真正想旅游的时候，你是不想做博主的。
1: 因为真正想旅游的时候就是想休息休息，
0: 真的就是想休息休息，
1: 放松一下。
0: 但我这次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觉得昨天晚上领导给我打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问我这次怎么样，玩爽了吧。我说领导，如果我的假期能有15天的话，我会更爽的。但是我那个时候说话已经很有精气神了，你知道吧，因为你知道就是在我休假之前，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1: 累到力竭，
0: 都是，哦，对，是的，如果假期有15天会更爽一些，但是我昨天的语气是，对，有15天会更爽一些，所以你看，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呢，朋友们啊，这个如果说你觉得累了，觉得最近真的是状态也不太好了，那就代表着你该出趟门了，
0: 对，真的要出去休息休息，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是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解药，
1: 是，
0: 对吧，也马上呢也要到中秋节和国庆了，然后呢我们不是一直说这个超长拼假指南吗，对吧，
1: 对，
0: 中间请3天连休13天
1: 啊，
0: 这样的假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请下来啊。
1: 我天天各种八卦，就是有人
0: 啊
1: 跟我聊天，就是，哎，要不要拼假呀，你要拼假谁家去去哪玩呀，啊，谁说我能拼假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理性来看，
1: 哎，
0: 肯定你挣钱是最重要的嘛，毕竟你挣不来钱怎么出去花钱嘛，我跟你讲，我这次出门我是发现了，挣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
1: 不然都花得不痛快，
0: 就是有钱太快乐了。花钱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是真的在这次，就是所以说旅行跟度假是完全两种感受，
1: 是，
0: 旅行你不用有多少的钱，就是你差不多就是都可以，对吧，你都可以去看到这个很广阔的世界，但是度假不一样，度假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享受，
1: 这种体验的深度不一样，对吧，你的品质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在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点位，你都会觉得，哎，之前我可能就是到达一的位置就可以了，但是我要去度假呢，我必须达不到9，我得达到5吧，
0: 啊，也没有那么多经济实力能达到9，能达到2到3都不错了，
1: 那也可以了，
0: 我们对自己的实力还是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所以呢，这一周啊，我也会用一点点时间，可能2天的时间吧，跟各位简单回顾一下我的海南行程，因为我这一次走的就是海南的东线，我是一路从三亚往回玩的，三亚、陵水、万宁、文昌、海口，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我这条线路的话呢，这两天不妨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会在下半时段每天的6点到6点半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来跟各位分享我的行程，
1: 是，
0: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旅游博主来讲哈，我觉得我的玩法还是比较透彻一些的，
1: 对，而且也是比较有这个可借鉴性的，
0: 哎，对，
1: 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去参考一下，
0: 是的， 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上半时段还是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文旅动态哈。嗯，今天来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九月十七号的晚间呢，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市的乃山公园正式开幕了。来自全国的十一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齐聚塞上湖城，以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多元文化体验为核心，搭建跨省域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平台，生动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崭新篇章。那活动呢，也是由我们宁夏的文旅厅联合到了内蒙古、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十省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
1: 那整场的文艺展演呢，是以宁夏国家级非遗花儿文化为脉络主线，分为根脉永固、供应山河秀、家园多彩、童歌盛世春、薪火相传、齐心向未来、团结奋进、共筑复兴梦这四大篇章的。那各省区的特色文艺节目也是轮番登场，各地域各民族的特色文化相融共生，交相辉映，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比如说贵州盘州市文化馆的民族服饰展演乌蒙村绣，就是以非遗刺绣纹样为核心载体，融合了乌蒙山区民俗风情和自然意境，展现了盘州民族非遗独有的韵味。而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鸿雁传奇组合呢，也是以一曲悠扬的乌拉特民歌《鸿雁》惊艳全场，歌声悠扬绵长，似鸿雁跨越山河，把北疆深情洒向了塞上大地。那云南芒市民族文化工作队演绎的舞蹈《星火圆梦》，也深度融合了云南景颇族的国家级非遗木脑颂歌和省级非遗景颇刀舞，舞姿雄浑大气，音乐厚重悠长，那也生动诠释了少数民族千年文化薪火相传。

0: 《星筑梦·星耀塞上》全区群众文艺展演呢，将在银川市的光明广场举行。同样呢，在10月8号到10号，《同心筑梦·情暖万家》的全区惠民巡演也将深入到10个县市区来举行。那各位呢，到时就可以在家门口呢一览本次活动的精彩了。
1: 没错，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这部分内容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距离中秋还有我们的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哈。很多朋友也会在关注，如果说我不出远门的话，那么在家门口到底都有哪些活动来跟大家见面呢？其实这两天大家关注度相对比较高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星空旅游大会哈。
0: 嗯，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的星空旅游季系列活动啊，也就是我们的第4届的星空旅游大会，以及周边的一些活动呢，也就要正式拉开序幕了。那如果说各位今天下班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一趟览山公园的。
1: 哎，
0: 因为现在很多的重点活动不都在览山公园举办吗？
1: 是啊，
0: 对吧？首先今天晚上的活动的话呢，它会是在6点多，其实就陆续开，其实下午2点就开始了，会有一些市集了、文创了、手作体验之类都会有。然后呢，晚上6点多，我刚看了一下，会有乐队在现场唱歌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周一去览山挺好的，因为周一人不会那么的多，
1: 不会太多。
0: 对，如果人很多的话，其实作为本地人来讲哈，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多人啊，该往哪儿走都不知道。因为实话讲，本地人要跟着外地人玩，
1: 哎，
0: 而且今天我看了一下天气，反正我那儿出来还可以哈，
1: 挺好的。
0: 按照我今天看到那个天空的那个预测来讲，今天晚上的观星指数也是不错的。
1: 今天整个大晴天嘛。
0: 对，因为我专门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前几年的星空旅游大会都是在咱们的中卫沙坡头，在沙漠里面去办的。
1: 对，
0: 今年应该是第一次离开沙漠。
1: 嗯，
0: 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宁夏既然要打造全域皆可观星的星星的故乡，
1: 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览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今年咱们办这个17运的时候开幕式，我不知道大家都看没看啊，因为我是没去现场，我是搁家看的，全程的直播。
1: 对，线上直播。
0: 现场，尤其是我当时记得跟很多人都分享过，我当时就特别有一幕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升国旗的时候，当时国旗的背景上就是星星，就是我那一刻就真正感受到了星星的故乡的魅力。所以我们也共同期待今天晚上星空旅游大会在我们的城市近郊，对吧，在览山公园能够看到怎样的一些星空。同样呢，今天晚上的话也会有现场的幸运抽奖，会送600张的免费门票哦，包括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沙湖以及沙坡头。
1: 对
0: 啊，这是免费的门票。那么同样呢，今天晚上呢会有这个乐队啦，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特色的摊位啦，这些内容都是有的。而且现场呢是可以领取一个集梦册的，打卡集齐6枚印，即就是集章啊，集齐6枚印章就可以去参与星空主题杯和定制明信片的抽。这样的一个抽奖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那整个的星空大会到底我们该玩些什么？至少你今天晚上的这个启动仪式，包括仪式的现场活动现场，就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足够大家下班之后好好的去逛一逛哈。
0: 对，当然后续的活动也很多，
1: 很多，
0: 比如说我的第一张人生银河照，这个的话呢，它是依托了一些点位，比如说咱们的中卫沙漠星星酒店啦，宁夏的这个咱们安慕酒店，
1: 是，
0: 对吧？沙湖、哈巴湖、龙王坝，这些都是优质观星点位啊。然后呢，它是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卡的装置的，也会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有专门专业的星空摄影师来驻场，为大家免费拍摄星空人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所以说，当然如果说大家去拍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用影像记录下来，也可以去参与人生第一次拍银河的咱们这样一个星空的短视频挑战赛。所以它的活动是很大的一个系列活动。
1: 是啊，
0: 内容是非常多，
1: 不是只有这一天或只有这一个晚上。
0: 对，内容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第4届宁夏星空旅游季啊，我们的第4届星空旅游大会的相关周边活动。
1: 嗯，好的，那我们关于相关内容暂时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我们这一小节先短暂休息一下，稍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半，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

0: 来自李荣浩的走走。对，人就要多出去走走走走，看看看看走走。哎，不是不是，你不要叹气，我指的这个走走不一定是出去走走，你可以在家门口走走呀。
1: 那我每天都走啊。
0: 对呀、啊，那你就对、啊，这不是啊？对呀、啊，有什么好叹气的，对不对？你每天都在走走啊，你甚至走的路比我都多，因为你要跟那只四条腿的一块儿走。哎，但我这次真的觉得，就是我回来之后，我觉得我，我就真的觉得我充满了电，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我平常在家就是一个
1: 精力充沛、
0: 无法动弹的人
1: 啊。然后呢、啊？
0: 虽然在很多人眼里我是属于
1: 不爱
0: 不那叫什么？高精力人群
1: 啊，对对对，是
0: 吧？就是我觉得那是属于职业所要求的，所以必须高精力。但是在运动这件事情。

0: 完全是低精力人群，但是你都不敢想象昨天前天的这个时候，我在海里游得有多欢乐，
1: 大海里扑腾，
0: 我真的那个海太好看了。就是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说啊，是谁给我灌输的这个概念，我一贯以认知就是咱们就是你至少在那近陆地的这片海域当中没有好看的海，除非你去三沙或者什么的，对吧，不然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果冻海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一度以为，因为我之前不是去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海特别的棒嘛，也是我觉得比斯米兰都好，我就一度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这次发现根本不，你记不记得昨天给你发那个奖本那个，
1: 对，我看到了，哇那个好通透呀，
0: 对吧，你敢信那个大概的深度至少在差不多两米的样子啊，你能看到底下的礁石和珊瑚。
1: 我就很想问，它距离海岸大概有
0: 大概离海岸还是有点距离的，因为我在岛附近
1: 啊，对，是啊，
0: 我在岛附近，所以我就觉得真的
1: 好通透的。
0: 你说你在这种海里面，你能不多游两圈吗？平常一个泳池选手，所以我把自个儿打倒了。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地方空气里面就充满着那种类，我称之为兴奋剂也不过分啊，真的，你觉得你整个人的精力会更旺盛一些。
1: 所以就玩得很开心呢、
0: 这个我们后半时段来讲，先来说一说我们国庆假期还有包括我们的中秋节假期啊，会有一些好玩的活动，有哪些内容是各位可以来参与的。
1: 是的，那首先呢，其实横跨整个九月份到十月份的举杯贺兰山银川正好玩银川青春么么哒文旅促消费活动，都会来跟大家去以不同的时间点位包括一些活动来跟大家见面。那在整个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是通过银川文旅官方平台或者说这个搭建的统一入口活动入口，集中展示活动地图，包括优惠权益、主题线路票根核销，还有一些用户的内容等等。围绕的内容是什么呢？景区、街区、夜游、酒庄、住宿，还有文创餐饮六类场景来开展联动，就让很多的青年游客，你在看得懂、领得到、愿意去、方便买、乐于晒的过程当中完成消费转化。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对不对，这种消费和体验的这种欲望还是很强烈的，对不对？
0: 其实旅行当中怎么可能没有消费呢？对不对？
1: 是啊，
0: 你买瓶水也是消费，买个吃的喝的都是消费。而且现在我们的很多消费场景是在发生变化的，我们消费的东西也在发生变化，对吧？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也是能够让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反正都要花钱，何不如花得更优质更实惠一些呢，对吧？
1: 对，
0: 这是我们促消费活动的一个核心啊。那么同样呢，说到咱们的举杯贺兰山还有畅游银川的文化旅游系列的促消费活动啊，那活动呢也是包含像是我们的这个泼水嘉年华、蓝山超级文旅 IP 嘉年华、因为有你花样民谣，这个是在兰溪谷这一圈啊，兰溪谷因为现在也是很棒的酒店集群，
1: 是
0: 还有包括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这个活动要跟各位着重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呢是在中秋节假期期间，是在美林云记，大家都知道美林云记是有一个非常优质的生态营地的哈，叫做户外，在这个地方呢会有音乐演出、草坪的星空露营、文创的美食集市，还有包括葡萄酒的文化展示哈、潮流互动体验等等的一些内容哈，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
1: 对，
0: 各位有机会可以去逛一下。
1: 当然活动内容还有很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这个节目下半场，来关注我搭档的海南之行。
0: 我们稍后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0: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巍巍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傍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哈，我们就要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行程了。
1: 好，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行程后半段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前半段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就把那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放到今天来说啊，因为没有参考价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前半段纯度假来着，
1: 就完全的让自己放松躺平，
0: 就这他就是他带来的最终的导致的结果就是
1: 啊，
0: 我去了三亚，去了陵水，但是三亚长啥样、啊、不知道，陵水长啥样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1: 哦，好吧，
0: 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次的行程不是，先是飞的三亚，然后飞到三亚了之后呢，从三亚然后一路就是它是飞到最南端嘛，然后一路向北端走嘛，就是顺着东海岸一路向北走。对，一路向呗，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因为我为什么这么去设计呢，是因为中间有一天是一个华彩点，9月17号的早晨8:32，在文昌呢有这个长征十二号的火箭发射。其实我是以那一天为基准来设计的我整个的所有的行程
1: 啊，
0: 它是有基准点的。
1: 对，所以前后半程就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
0: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在那之前躺平吃外卖，我连酒店门都没挪过，然后呢那之后就是玩浪，就酒店就没怎么在酒店待过，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分水岭。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恰好能体验到海南的两种度假方式，两种游玩方式吧，一种是度假式游玩，一种就是正常的一个海边游玩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说前半部分吧，三亚。就大家都去三亚，可能因为我觉得三亚是属于非常非常老牌的一个经典的海边游玩的目的地了，对吧？
1: 是。
0: 一说到三亚，天涯海角，对吧？南海观音，这就是
1: 我都没去过
0: 啊。啊，你也没去过？
1: 我没去啊。
0: 原来你也没去过，我以为只有我没去过呢。
1: 我当时在三亚的时候只去了一个西岛，
0: 啊
1: 、结果就去了之后，还不是在酒店躺着呢。
0: 啊，西岛我也没去过，
1: 就不是说西岛不好，是因为就觉得时间
0: 啊
1: 加天气就觉得有点浪费
0: 啊。就是我对三亚的认知是这样的，因为我到的时候是晚上嘛，晚上我第一晚上是选择住在了天涯海角，天涯小镇
1: 啊。对，
0: 因为你也住天涯小镇。
1: 对，我也住天涯小镇。
0: 对，我觉得天涯小镇那个地方就很适合年轻人嘛，因为我到了第一天晚上就是那种大家野生歌的那个状态，
1: 对，还放焰火。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的，
1: 唱歌然后还有什么，有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就是海景房的那个院子的那种民宿里面还会有烧烤。
0: 还有这些东西啊！那是你看的比较全，我到的比较晚，主要是我到的时候，我为什么选择住那儿，是因为我到太晚了，我就选了个特别便宜的酒店，但是我选了一个特别便宜的海景房。
1: 哎，真的那个感觉好棒呀，
0: 对吧？我那个船型的那个海景房，我觉得着实是令我惊艳哈，就是不到200块钱一晚上，然后呢第一天晚上就是它旁边其实就是所有的那些吃的喝的什么全部都有，很方便。
1: 对。
0: 我出去买了一圈回来，然后在我超级巨大的一个露台上面，在那个地方坐着吃吃喝喝，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爽的一件事情。
1: 对，真的就是你坐在那个露台的位置，面朝大海，
0: 春不暖花不开，
1: 不是吃着外卖，
0: 吃着外卖，对对对，吃着外卖，我觉得其实还挺爽的，就是很多，当然，而且你知道我在那个位置，其实我一直往南边去看，我是能看到南海观音的。他晚上亮灯，你知道吗？
1: 哦，是吗？这个我没有，因为我们
0: 晚上是亮灯的。
1: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地方酒店也订的比较仓促，没有订到海景房，就来不及了。
0: 主要你出门不是寒假就是暑假，你肯定不好订海景房。
1: 不是，我当时因为小朋友上幼儿园，
0: 你说的公休
1: 也是错峰了，但是不是这个季节，我好像应该6月份去的吧？
0: 对对对，差不多啊，对对，你是6月份去的。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游客已经很多了，
0: 确实也非常的多啊，这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天涯小镇就在天涯海角的旁边嘛，
1: 对，
0: 它其实离附近的景区啊，包括其实包括像是离西岛这些都不远，
1: 都很近。
0: 西岛了，一横夜市了，夜梦长廊啊，这些都不远。因为我为什么选择天涯小镇这个地方？因为它离凤凰机场是最近的，
1: 对，
0: 对吧？而且也是现在一个网红目的地嘛。我去的那一天的第二天，我已经准备走了然后去了一个网红的跳舞的那个组合，我你有没有看过？叫不什么舞团，不凡舞团，不齐舞团。
1: 我看他们，
0: 对，他们就在那儿，就在我住的那个。 个店那个那个店旁边的那个隔断里面在跳，
1: 是吧？
0: 对，啊，就是打了个这个擦边啊，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是这个地方，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说飞凤凰机场的话，第一晚上真的是可以选择住天涯小镇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很方便，打车过去就是不到20分钟就到了，10来分钟，很近，附近吃的喝的都有，而且你订这里的酒店或者民宿的话，他们会开小摩托出来拉你，就把你的行李给你拉进去，很方便，
1: 是的，
0: 你也不用自己去拖，啊，这是很棒的。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就玩海的话，三亚湾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海质肯定算是相对来说一般一点嘛，对吧？啊，但是也还好。但是最好的肯定是亚龙湾嘛，
1: 对，
0: 应该是亚龙湾、大东海、小东海、海棠湾，对吧？大概海棠湾和大小东海谁先谁后，我不太好说，但是亚龙湾肯定是排第一的。因为所有的最贵的酒店都集中在亚龙湾了，对吧？
1: 就是，
0: 这就是我这一次斗胆选择亚龙湾，我说尝试一下吧。确实，这酒店超出了我的日常预算，但是我就觉得来都来了，
1: 太值了，
0: 体验一下确实很值，对，确实是值得的。嗯，当然我订的也是这些酒店里面最便宜的那一款，贵的我实在是住不起。
1: 咱也得要量力而行嘛，对不对？
0: 真的量力而行，所以我觉得亚龙湾，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条件的话，真的可以在这住上两个晚上，你哪儿都不用去，
1: 是
0: 什么附近的夜市了，什么这个市场那个市场了，什么景区景点了，亚诺达了，不用去。什么都不用去，你就待在亚龙湾的那个超长的沙滩上，足够你待两天的时间了。
1: 所以这里的这个酒店的类型，非常之丰富，涵盖太多了，而且它的业态又那么的齐备。
0: 这个我其实是有一些发言权了。我虽然没有订那些好的，就是特别好的酒店，但是我是把所有酒店都看过一遍的。首先，
1: 对
0: 它排第一序列的肯定是。那叫什么来着？我朋友的名字也忘记了。就是你在那个沙滩上能够看到那个远方的那个酒店叫做什么名字
1: 啊？那我没记得，太多了，
0: 就在嘴边，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你像基本上大家可能选择比较多一些的，一定是像是万豪了、希尔顿了、喜来登了、美高梅了，大概就是这些，对吧？可能基本上价格都差不太多，
1: 是。
0: 然后呢，也是比较适合，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带孩子玩的话，可能它有很多可以玩的一些泳池了、泡池了什么之类的，一些儿童的相关的这些全日制活动，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成人的话，因为我这次住的希尔顿哈，我觉得其实成人来讲。就是不带孩子的话，住希尔顿的体验感挺好的，因为希尔顿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1: 对，
0: 其实我是想住美高梅的，因为美高梅是那种美式度假风嘛。实在是它的海景房太贵了，就是相同的价格，我只能订得起希尔顿的海景房。然后我就觉得，是给我了不错的体验，它的整个的那个泳池的质量了，包括它的这个沙滩吧了什么的都还不错啊，都还是 OK 的。就是酒店早餐可能相对比起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吧，就是正常的早餐，
1: 对，
0: 但也挺好吃的，大概是这样。然后房间确实是很棒
1: 啊，对，
0: 真的是，
1: 我就觉得我以为你要在那里会个课，
0: 主要咱也没课可会，
1: 没有，
0: 你但凡要是在咱这儿
1: 谈个业务，
0: 我跟你讲，但凡要是在咱这儿，我就把七大姑八大姨全喊过去了，那么大个房间。确实是浪费了，真的很好。然后呢，我就是那附近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从成人角度来讲，你不带孩子，可以干嘛？比如说你在可以去美高梅的那个大堂吧里面买一杯奶茶
1: 啊，
0: 那个奶茶真的很好喝，非常的好喝。
1: 我就很好奇，那个奶茶跟别的奶茶有什么区别吗？
0: 它是那种很浓郁的港式奶茶
1: 啊，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可能有朋友去过澳门的话，澳门是有一家美高梅的，就是它门口立的那个大金狮子嘛，这个你可能在图上看到过，
1: 是看到过，
0: 对，就是它，我觉得他们延续的可能就是同样的一些风格吧，就是至少在我看来，然后它晚上的很多会员活动也很热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那是谁家的？好像是万豪的，那个沙滩吧。特别的好看，特别好看那个沙滩吧，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坐着喝点什么鸡尾酒啦、啤酒啦、精酿啦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所以每一家酒店它的突出的重点和亮点
1: 是不一样的，
0: 都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些区别。然后你像我住希尔顿的话，他们家的晚上是有夜间的演出的嘛？如果说你要是因为我那天晚上实在是喝奶茶喝的有点 撑。我本来是计划去吃他们家，他们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是海鲜自助啊。然后呢，你如果吃自助的话，他会有驻唱歌手，也是一些外籍歌手。嗯，但是没有关系了，他晚上9点以后，外籍歌手就会来到他们的沙滩吧这个地方来唱歌。所以你看晚上的活动其实是很丰富的啊。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造浪池，我不知道其他酒店有没有造浪池，反正这是有造浪池的。哇哦，这个造浪池是用来冲浪的，就是那个冲浪板冲浪。
1: 哦，明白
0: 啊，不是那种。游泳的冲浪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感也是很好的，
1: 那也很棒呀。
0: 而且亚罗湾的海，它的海质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你去海边如果遇上台风天了下雨了，海绝对是灰色蓝色的，就是你但凡不出太阳，海绝对不可能是蓝色的。
1: 对呀，
0: 它只会是灰色的，灰黑色的，对吧？这是因为你太阳光啊什么都会有原因，都有关系。但是亚罗湾不一样，下雨的时候亚罗湾的海依然是蓝色的这是真的让我就是惊叹的一件事情，因为那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海里游泳来着我这次也是体验上下雨的时候，那天下雨其实还不算大，它是小雨，我在海里游泳，然后那下暴雨的时候，就是我赶上台风了嘛，赶上暴雨下台赶上台风下暴雨的时候，我还在泳池里游泳来着，那是淋水的事了，那我们后面再说。所以我真的觉得亚罗湾的海的质量真的是太赞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独家，就是你待在酒店里面，然后呢它的酒店早餐一般会持续到早上11点，你可以睡到10点半。
1: 所以我当时会觉得一个10点多的朋友起床去吃早餐，
0: 对呀，
1: 什么概念？
0: 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就是不让吃，你吃完就一天就吃一顿早餐，一顿下午茶，一顿夜宵，结束了，或者你就吃2顿饭就 OK 了。
1: 其他时间就用来
0: 用来躺着呀，
1: 消磨。
0: 就是你知道我每天躺的地方，要么就是躺在我那个大露台上看海，因为它是高处看海要么就躺在泳池边晚上，对吧？然后要么就下午躺在海边看海看浪，看各种游泳的人，因为亚罗湾是可以下水游泳的
1: 对，
0: 它分了一些区域，划定区域可以游泳。三亚这几个片区还是有不少的海滨浴场可以游泳的，然后你再往万宁陵水那边就没机会了，因为那边只能冲浪
1: 是，
0: 对吧？那边的海不太适合游泳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整个这是这个湾哈。然后呢，大小东海那个地方虽然我没有去啊，但是也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去这个地方海滨游玩度假的一个地方那至于最后就是说到海棠湾了，海棠湾这个地方游乐方式就更多了因为亚特兰蒂斯在海棠湾
1: 对了，很多尤其是亲子家庭，尤其是对亚特兰蒂斯是非常之钟爱的选择
0: 对，我其实一念之差差点就去住亚特兰蒂斯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看了，
1: 我以为你对那酒店没兴趣。
0: 我其实因为我觉得它价格跟我看那边的海景房价格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它差不差的我为啥没定，是因为它全是双人的，就是两张这个票两张不是，都是两大两小的，两大两小这个票两大两小那个票就是有点不爽，你知道吧？我就觉得那就在我这儿纯浪费了我说算了，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定了，
1: 对，换地儿，
0: 换个地儿吧然后后来我也没去，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大家太熟悉了，玩各种室内的水上设施，看海洋馆，对吧？就是这些内容嘛。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还有一个可以玩的点，就是免税城 CDF 对吧
1: 哎呀，这谁去海南去三亚不进免税城呢，对不对？
0: 对吧？所以这些也是哈。当然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在亚罗湾和海棠湾中间还有一个后海村后海村这个地方呢，据我了解应该也是属于跟万宁和陵水比较像哈，很多年轻人会在这个地方冲浪的一个地方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目的地哈。后海村有很多的这种度假别墅一般都会有很多小伙伴们，就是大家组团，然后呢去租包一个大别墅，有泳池可以做饭，这个地方呢玩起来会比较的，确实是比较适合年轻人或者一些家庭出行比较适合。所以这是整个三亚，虽然我没有去看很多的景点和目的地，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对三亚的一个玩法的分析，就是我觉得它确实是很适合躺酒店躺平的一个地方陵水其实也是如此，因为我从三亚打车到陵水的，我从亚罗湾打车到陵水70块钱好像
1: 就差不多，
0: 因为大行李我实在懒得拖着去动车站了我觉得也不是很远我就去了，其实就是从一个酒店直达另一个酒店所以中间有啥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去陵水这次呢也是比较尴尬，是正好遇上台风就那两天正好登陆，因为我其实从亚罗湾走的时候台风就已经在过境了，在边上了，
1: 对，
0: 我到陵水的时候正好就在这个台风的时间段所以陵水是我唯一，确实是唯一哪儿都没去。三亚我好歹天涯海角我天涯小镇 我去了，
1: 对，还溜达了溜达，
0: 我还去染了个头发，
1: 就大家想象不到这位朋友换酒店的间隙还去染了个头发。
0: 因为就是你订度假酒店，他都三点钟给你给房间，然后上一个没有房间没有收拾出来，你也住不进去。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说那就染个头发去吧。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在旅行途中去染头发，
1: 绝了！
0: 这也是我在三亚体验到的一个感受啊，然后特别好玩。然后，陵水呢，我订的是陵水的这个叫什么海城还是绿城，威斯汀，它是在清水湾。它的海的质量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任何的评价，因为我去看到的就是台风天的灰黑色的海，
1: 你没有看到它晴天时候到底是个啥样。
0: 但是那个酒店我太喜欢了，就是如果你要让我再次选择去海南躺几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个威斯汀。哇，它的泳池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泳池，
1: 对，一个
0: 它的长宽全部是50米，太好游了，你知道吗？
1: 一个不爱运动的朋友待在这个酒店居然还去游了泳。
0: 我跟你讲啊，水里面是我的主场。
1: 下着大雨，
0: 你不知道胖子都很擅长游泳的吗？因为漂不沉不下去。
1: 这说明我还不够胖。
0: 没有了，他的泳池是这样的，我真的很推荐这个陵水的威斯汀。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泳池，一个泳池呢是那种特别宽特别大那种网红泳池，特别好看，
1: 网红泳池
0: 方方正正的，真的很好看，拍出来照片啊，或者你去游，
1: 照片也好看。
0: 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五十米的标池你在室内是很难，就是你知道在银川都很难见到。咱们最早的是湖滨的那个泳池，那个是五十米的标池。
1: 不是，你等会儿我在干，你是五十是小了还是大了？
0: 就是标准的大尺子呀。
1: 啊，是大啊，
0: 因为你大部分见到的一些比如小区附近或者健身房的泳池都是25米的呀。
1: 好，
0: 还有那种20米的那种飞镖的嘛，对吧？
1: 哎呦天
0: 啊，所以五十米的泳池咱们现在粤海就是然后还有哪儿好像开了一些新的健身中心也是五十米的泳池然后呢那个就是超级巨大的露天的50米大泳池然后我是觉得它就很好看，所以那天晚上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它在下雨你知道吧，因为我在水里面泡着，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水不是从底下溅上来，是从天上飘下来的，然后我才发现好大的雨呀然后我真的有窝在水底下去看那个雨点打在水面上，
1: 感觉好棒啊，好特别。
0: 但是我拍了视频然后发给朋友说好窒息啊，看着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个瞬间，就是有时候人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其实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也很难理解，
0: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体验到了然后它除了这个泳池之外呢还有一个泳池是什么，是一个洞穴泳池，我给你拍照、那个、
1: 对，那个看到了，
0: 它真的做了一个洞穴然后那个洞穴泳池可以游泳可以滑

0: 桨板，超级的好看，
1: 穿行在啊
0: 洞穴当中。对，其实不是特别大，但是真的很爽，我就不停的在那个地方转圈圈，然后躺在那个桨板上看天，真的超级的爽。因为你哪儿也去不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跟你讲，我专门去沙滩边溜达了一圈，我说我来都来了，沙滩边我都得看一眼吧，然后我就回来了。这没什么可看的，那个海也不好看，也没有什么人，然后也在下雨，
1: 打着伞去
0: 又在刮风。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得亏我当时订的这个酒店，不然我的陵水真的是白瞎了。所以陵水到底长什么样其实我也不知道，陵水其他地方该怎么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陵水就应该住进这个酒店里面住几天。
1: 陵水对于我而言，分界洲岛
0: 哦，对，
1: 要去南湾猴岛，就是那个去看那个荡家鱼排嘛，
0: 荡家鱼排
1: 啊，荡家鱼排
0: 怎么样啊？
1: 挺好看的呀，但是坐缆车那种感觉会更好。
0: 对，你知道我住那个地方离猴岛非常的近，我其实如果我大概好像我看了一下，走路过去不到2公里，
1: 是吧？
0: 然后就可以坐那个缆车了。
1: 对对对，
0: 我是想去坐的，但是我又一想，我说这么大的雨，这么大的风，坐在缆车上找我恐高，摇摇晃晃的，我又觉得我心慌得很。
1: 对，
0: 我说算了吧。
1: 因为我们当时去就是冲着带小朋友去玩的，所以分界洲岛最最最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两个点，一个是可以去坐帆船出海，就是你可以去感受果冻海，但是那天我们去坐着帆船出去发现阴天，那果冻海带给我的不是果冻的感觉，带给我的是一种恐惧的感觉。
0: 什么呀？
1: 所以这整个水就是那种深蓝色的感觉，我就所以我本来对那个颜色就会很有点恐惧的感觉吧，所以坐在那个帆船上，虽然说衣服没有全湿吧，但是也差不多了。然后另外最吸引我的点就是要带小朋友去喂那个魔鬼鱼
0: 啊，福分。怎么样，味道了吗？
1: 味道了呀，那家伙好大个呀，劲好大呀，
0: 我跟你讲，
1: 游过来能把人撞倒。
0: 这个就是我这次就比较遗憾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我是其实其他我都不感兴趣，我是真的很想去看一下福分长什么样子。
1: 哇，真的好漂亮，摸着身体贼光滑。然后你给他喂东西的时候，你要把手伸到他的那一大片身体底下，他的嘴在下面。
0: 听起来你还得伸去下面找他的嘴是吧？
1: 当然不用你去找啊，就是会
0: 自己来找，
1: 他会自己来。
0: 但是也很棒这个。
1: 但是真的当一个巨大个的那个
0: 生物，
1: 对，生物游到你跟前，所以其实第一时间给我的直觉是就是要不要后退一下，怎么感觉有点危险。
0: 对，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哈，
1: 下意识的动作，但是真的很有意思。
0: 是，陵水其实还有一个是我这次种草，但是我没去。离安镇这个地方是可以在海上划桨板的，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海，它那个海就是没有涨潮的时候，它中间是可以走路，两边是海。就你想，你能想象海在两边的感觉吗？
1: 对，明白，了解。
0: 就把海劈开了，就那种感觉。也很好看。好吧，我们今天的三亚之海南之行先跟大家说这么多。我们明天的节目跟各位继续聊我的后半段行程。
1: 好，
0: 明天见喽。
1: 明天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

0: 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

0: 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一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3: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6: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6: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

0: 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6: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6: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6: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 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在今天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也希望你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你曾经参加过的什么印象深刻的考试呢，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如果你也经历过高考的话呢，也不妨可以跟文飞一起来聊一聊

你高考时的心情当时都还记得吗？那你上一次考试又是什么时候呢？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些和高考有关的地方。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呢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南京地名里的高考密码了。南京的很多街巷哈都是特别吸引人的，透露着古朴的感觉，亦或是呢透露着那种人间烟火气，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哈。那徜徉在街巷呢一个个老地名也记录下了读书人考学求学的历史，像是成贤街、四牌楼、神举人巷、朱状元巷等等哈，还有就在我们台旁边的科巷、文昌巷。那么我们就先从秦状元里说起吧。说到这个秦状元，在南京其实是很有名的。那么他呢是这个乾隆时期的一个状元哈。说到这个秦状元呢，当时在我们南京长乐路的府邸呢叫做秦状元府，这里也是我们南京唯一保存完好的状元故居了，距离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秦家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朝代呢都是非常鼎盛的，在子孙当中呢也不乏有朝中重臣。而在南京还有一条叫做秦状元里的街巷，这也和秦状元是有着关联的，是他还没有中状元的时候住过的小巷子啊，原来叫做秦状元巷，是在中华路西侧金沙井一带。后来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这个秦状元巷呢就和银座坊合并了，叫做秦银巷。20世纪末这里改名叫秦状元里，而今天的秦状元里啊既是街巷的名字也是小区的名字，有好多个小区呢都叫秦状元里哈，会不会傻傻分不清啊？所以他们也是把这个老地名呢给传承了下来。那今天呢也是很多高考学子可以放松的日子哈，因为考试也结束了7、8、9、3天，但是也会让我们去想到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考试啊，或者是说你还记得上学时的一些故事吗？都可以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跟文飞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也会带大家徜徉在南京的街巷当中，一起来去看一看这些街巷里面蕴藏着和考试和高考有关的那些密码。说到南京最出名的五科举的地名啊，就要说到三元巷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吧，是在中山南路的北段，东起中山南路，西到明瓦廊，这在我们附近哈。其实去到那儿也非常方便，直接下楼然后扫一个小单车就能够去了。这里呢曾经是明代的一位名将叫做尹凤的居住地，他武学超群，在明嘉靖年间呢不管是乡试啊、会试啊、殿试等等哈，都会连中三元。那么大家呢也把他居住的这个巷子啊称为三元巷，就是这么来的哈。那么说到在这样的一条巷子里呢，其实也有着很多的好吃的，当然也有着很多的这个典故。比如说听说啊，过去有不少娶亲的花轿呢首先都要经过三元巷，为什么呢？就是连中三元比较吉利嘛，也希望日后子孙后代都能够出人头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说到想到故乡，其实也会让我想到高考结束之后，很多的高考学子呢也即将要面临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了。我记得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就特别想说，大学一定要上离家稍微远的地方就是不能再在爸爸妈妈眼皮底下被管着了。其实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叛逆和任性的，就希望可以能够去到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更多好玩的地方，好玩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也确实如愿了哈。高考结束之后，大学是在南京上的，确实不是在我的故乡，但是南京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但每每想到童年，想到青春，想到考试，想到上学，也永远不会忘记家的味道。那也希望今天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跟我一起来一个回忆杀。当然这个回忆杀呢，可能不会像我们之前聊到回忆童年快乐的那些点滴那么的轻松，因为毕竟是考试嘛。可能每每想到考试，就像陈志华所说的，我上次考试的时候呢是30年前，非常的紧张。的确考试似乎都给我们带来一些紧张的色调，但是呢在紧张之余，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着每个人自己的解压方式。
1: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考试的解压方式啊，我会想到以前我高考的时候，真的就每天一首歌，当然是我妈妈替我回忆起的那些点滴啊。因为在那个当下的我来说，没有刻意去想到我在做些什么。我妈说，每每就是放学回家

听到楼道当中传出来有人在唱歌，就知道我回家了。而且我那个声音，我妈一听都知道是我嘛。然后我妈就会在事后跟我聊说，也觉得挺神奇的，别人都感觉很紧张，为什么你那么放松，而且每天还学一首新歌回来。就以前就特别爱听歌哈，所以好像在冥冥之中也奠定了现在能够成为一名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归宿吧。好像就是在小时候就特别爱唱歌呀，亦或是朗诵呀。虽然其实那时候相对于现在要内敛很多，害羞很多，但是现在其实骨子里还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的内敛。只不过因了工作的关系呢，慢慢的也把自己越发的打开了。其实两面性都很喜欢。继续来逛街巷啦，这是挺轻松的事情哈，特别是逛到那种烟火气息的巷子。科巷这一条南京著名的美食街哈，真的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小食，各种小吃，什么面条呀、烧烤啊、馄饨呐、各种奶茶店呀，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可谓是你想吃什么，在科巷几乎都能够买到。但其实这条著名的美食街呢，也和科考有着息息相关的关联。科巷，科巷哈，地名里科学的这个科字呢，其实指的就是五科局，就这个地方以前是五科的营盘驻地了。那今天的科巷呢，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刚才也说到了美食店林立哈，不少店门口都排起长队。那段科考的历史呢，虽然早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但是还是依旧传承了下来，因为它的名字还是没有变。虽然呢，它现在这条巷子里面聚集的一些内容有着变化，但是如果你要去回溯到古代，回溯到这些历史的话，也能够继续的找到那些古代的故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那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
8: 个
9: 网友反映
8: 的，
9: 这个白天路边直接
5: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 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齐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2: 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能够传播很多的。
1: 是啊，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
2: 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1: 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2: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2: 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1: 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哈，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呢，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2: 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1: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想来玩一下哈。我先来。
2: 来。
1: 那个怎么就像胡阿姨说到一想到就短片了呢？
2: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1: 这样，不我来一心一意。
2: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一帆风顺。
1: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都可以是吧。顺。顺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2: 可以算你过啊。
1: 好，
2: 当之无愧。
1: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2: 怎么样？
1: 叫亏。 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
2: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
1: 啊、
2: 当之无愧，愧不敢当。
1: 当之无愧，愧不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2: 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1: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
3: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2: 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3: 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2: 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3: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2: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
3: 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2: 啊，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呈现哈。接下来这个成语呢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哈。
3: 突然觉得好像数学和语文是不是杂交了呢，
2: 傻傻分不清了，就是加减乘除，这也是成语啊。加减乘除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哈，荣枯消长。

0: 同样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写乔姐的一个曲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呈现哈，叫《劝人生》，济困扶穷，修似俺那爱赢钱忘骨肉的狗舅奸凶，正是惩除加减，尚有苍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荣枯消长了，好像就感觉有一些郁郁寡欢，有一些一蹶不振呢。
1: 也是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0: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李四，但是往往我们更熟悉的是张冠李戴哈，都是张字开头的成语，这张三李四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相信大家平时呢也会说一些你不知道是谁的人，就说他是张三李四，所以呢张三李四也用来泛指某人或者是某些人。像宋代的王安石在《拟寒山拾得》当中，诗里面就有写到张三口窄，李四貌言长，说的就是某某人他的这个裤子他的口是比较窄的，而李四呢他的貌言比较长，也是用来形容很多人。
0: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李某某哈，这个武某某、文某某等等哈，那用成语来形容就是张三李四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兄肥弟瘦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兄弟非常的有爱，临危争相赴难哈，大家互相协助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汉末乱世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是非常的饥饿，生活也是非常的贫穷，就听说啊弟弟被盗贼捉住之后啊，然后这位主人公赵孝就绑起了自己前去相救弟弟，他就对盗贼说，我弟弟太瘦了，不如我让你们多吃一点。盗贼为之大惊啊，便把两人都放了，也是感慨着兄弟二人的情谊哈。那么兄肥弟瘦的成语就是这么得来的。
1: 如果不是文飞说，我会以为兄肥弟瘦是这个哥哥欺负弟弟所以弟弟长得很瘦呢。原来是说啊，兄弟有爱，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家争相赴难呢，太感人了。
0: 如果哪天五豪被绑了去啊，我就会说我比五豪把我抓去吗？
1: 是的，
0: 感动吗？感动吗？
1: 还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用法。
0: 是，那接下来说到的同样是比拟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还会形容夫妻恩爱和谐哈，叫做长枕大被。也是让人去很形象的感受到了，怎么讲呢，就是上诉有爱吧，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嘛。
1: 如果不说的话，我也会以为是说你这个人睡得太好了吧，长枕大被高枕无忧。其实呢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当中写到的，上诉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0: 如果我们不深入的了解的话，还以为说是怕冷吧，要盖大被子啊。但是原来根本不觉得它是个成语啊，长枕大被是个啥啊？接下来说到的也跟床有关，这个成语叫床上安床。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很好理解，你说已经有了个床了，你还在床上安床，
1: 就是上下铺。
0: 对啊，你就重复繁琐，做事多此一举嘛。这个成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了。
1: 我觉得这个成语在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会不容易理解。像刚刚我说到床上安床，我想一定是哪个学校要装上下铺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就没有上下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做事繁琐多此一举了。
0: 接下来说到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等米下锅，就是形容生活非常的窘迫，需要钱粮哈，也比喻呢急着等某些东西。再来一个又弱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绝了，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个成语叫又弱一个。啥意思呢？其实也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丧失减少了。
1: 又弱一个说的呢不是谁变弱了，这个弱呢它的意思叫做丧失和减少，所以呢在旧时这也是哀悼别人去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又弱一个。像季羡林先生呢在哭冯至先生当中就哀悼，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所以呢这里的又弱一个指的就是有人去世了。
0: 接下来说到这个呢也是和新旧有关呢，叫旧语今语，又叫做旧语新语了。其实指的意思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新老朋友。那么杜甫呢在秋树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常识车马之客 旧语来，今语不来。这个旧语今语就是出自这里了。
1: 嗯，为什么会把朋友用语来形容呢？其实啊，是说旧时的宾客每逢下雨天他们来，现在宾客呢一遇下雨就不来了，所以呢也是指他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变化。
0: 友谊呀，就是因为一场雨嘛，能够看出这友谊的真假哈。
1: 嗯，
0: 接下来呢，这个成语是比喻两个人相去悬殊，那就是一龙一猪。哎，这也挺好理解的，龙和猪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比拟哈。
1: 嗯，我们都说望子成龙，望子成龙，那形容大家很厉害，就说对方是一条龙。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像猪一样。所以呢，这个一龙一猪的意思呢很好理解，而没想到呢，韩愈竟然就曾经在诗中当时写到了一龙一猪，就是用来形容两个小朋友，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哈。
0: 啊，相去悬殊了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还有很多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也不能说得特别的全面，像无大不大啦，知乎者也啊，读书种子，还有博士买驴，笑比和亲，十字路口，万里长城，这些都是成语哈。
1: 嗯，大家呢是不是听到了很多，也长了很多的知识？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政治担当，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
1: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上下同心，接续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张宇普、庄严交流发言。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报道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石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向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完成巡视督察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0: 感、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晰定位定向，强化政策支持，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抓好我区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制造业量质齐升，持续做大、做强、做优。要突出科技创新引领，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贯通的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高效转移转化。要突出数字赋能驱动，以六招网建设为契机，更新改造传统基础设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加快行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要突出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模式。要突出产业跨界融合，探索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产品创新，完善软硬件配套，促进上下游融通发展。要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区域产业合作，集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龙头企业全球开拓市场，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多措并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稳定供应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会议强调，自治区党委始终坚持把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政治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从政治高度检视反思，从思想根源剖析症结，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开展同类问题一体排查，同步整治，严把标准，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动真碰硬决心啃下硬骨头，健全长效管控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深化内化转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0: 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领导庄严、赵旭辉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韬伟略，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开创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完整理论体系。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深学细悟，整体融会贯通，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指引美丽新宁夏建设。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判断力，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大局上谋划工作，行动上推动落实，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领悟力，聚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重点工作，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好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执行力， 遵循发展规律，提高能力本领，扛牢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地见效。李毅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现在距离全年收官还有100天时间，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压鼓劲实干，拿出百日攻坚的精气神，奋力夺取十五五开局之年全面胜利。要落实四稳要求，抓住用好中央政策，对照目标抓实项目投资、工业运行、市场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聚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全区一盘棋，进一步优化规划设计，找准发力重点，强化协同联动，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运用好千万工程闽宁协作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常态化做好精准帮扶，紧盯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靶向施策，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打赢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厚植生态底色。李毅飞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严的标准抓好换届工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担当作为，以实干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9月21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民生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从财力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0: 会议决定提高全区最低工资、城乡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四个标准，新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强调要加力推动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民生任务如期保质完成，及时解决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实际问题，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会议研究了农村供水、水价补贴、环卫工人待遇保障落实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厉行厉改，全面落实政策，更好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要积极回应环卫工人等群体实际需求，有力改善工作条件，有效保障各项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市县三保等重点民生资金保障，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等工作，强调要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基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变化，实现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会议指出，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要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社会关注、发展所需的实事好事。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扎实推进8项民生工程、10小便民工程等重点任务，在解决群众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环境等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区各族人民。以上事项在完成审批程序后分期实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请听报道。
3: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4: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3: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3: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6: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3: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石嘴山是因煤而起，因工而兴。60多年前，18.5万建设者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拓荒，艰苦奋斗，铸就了这座工业城市，也沉淀出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当地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请听报道。
0: 记者王山。
7: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0: 讲解员杨文。
8: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等等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0: 岁月更迭，昔日繁忙的老洗煤厂完成华丽蜕变，升级为承载城市记忆、彰显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工业遗址公园。园内配套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系统再现了全国各地各族建设者扎根西北、携手共建、团结奋斗的峥嵘岁月与动人故事。讲解员杨文。
9: 通过我们常态化的讲解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还有党建活动，让全国的这个青年们、青少年，还有我们全国人民能感受到五湖四海一家亲、同心共建大西北的一个初心。
0: 游客苗昭。
1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拧成一股绳。
0: 三线建设的团结奋斗记忆不仅留存于工业遗址，更深深融入城市社区的烟火日常。在大五口区工人街社区，三线建设历史情景短剧、红色历史简报成为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团结的特色名片。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王爱国。
11: 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 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

0: 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参演的过程也是重温父辈团结奋斗的岁月。
1: 狮子山市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黄荣孝：
2: 你看我们国家民族团结，人民都像石榴籽一样的团结。
1: 在大武口区沟口街道，曾经荒芜的工矿旧场地也升级为集红色记忆、田园风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点位，让各族群众在沉浸体验中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年来，狮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蕴含的共同体理念，依托多元教育实践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通过文艺创作、故事宣讲、短剧拍摄、特色融情活动等方式，推动工业遗存红色研学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狮嘴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东：
3: 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4: 9月20号，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在银川举行，一批研究生告别课堂，奔赴宁夏各重点产业一线，请听报道。
1: 开学典礼现场完成企业导师聘任，研究院分中心授牌，并组织高校企业导师研究生四方签约，夯实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据了解，本届研究生将分批进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现代化工、特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一线，依托校企双导师培养模式，围绕企业核心科研项目开展实战攻关，在助力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双向提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石岩：
5: 然后有很多的学科的优势找不到实际的应用背景，哎，然后我们在高等研究院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结合了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学科优势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施展。
1: 中国农业大学2025级生物学院博士常腾文：
6: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专业的技术，我的就业方面就可能更加的多元。
1: 依托部区共建正校企联动机制，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短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截至目前，汇聚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区内187家企业，落地校企科研项目395项，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827人，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220项。
7: 全民健身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自治区体育局开展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2025年一连七进订单式健身志愿服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请听报道。
1: 上午10点，在银川市中山公园，国家级体育指导员谭佳美正在带着他的队员们练习八段锦。国家级体育指导员谭佳美：
8: 我愿意带着我们的拳友们科学的健身，让大家的晚年生活开心度过，健康生活。
1: 据了解，2018年自治区体育局创新推出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经自治区体育局和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各级协会及基层单位联动，将健身服务送进机关、企业、部队、社区、乡镇、学校、园区共七个领域。自治区体育局社会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雍志存：
9: 选派1000余名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到我区200多个行政村、乡镇、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球类、操舞类等健身服务项目1750余场次，汇聚群众30多万人次。
1: 如今在宁夏，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不仅满足健身爱好者对专业化高水平健身指导的迫切需求，更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教学，有效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的落地实施。

0: 施。今后自治区体育局将进一步优化一联七进订单式服务，让更多群众从不会健身到自愿健身再到科学健身。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刘文静心说，尉迟恭要出这样3条，也算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了。他请求让他见见敬德，秦王答应，让秦琼同他前往。刘文静见到敬德，说明定阳王自尽之事，又夸他这3条要得对，说秦王已经条条英勇，劝他早日归降。这时候秦王李世民一连传下2道命令，一道是命人到定阳城将刘武周的灵柩送到介休，一道是给太原府建成原籍的 告知他们刘武周自尽，刘文静请降，要他俩接管定阳。刘文静写了一封给定阳留守将官的亲笔书信，也一并送往太原，命令传下。过了一些时日，定阳有人把灵柩送来了，秦琼叫人把刘武周伸手缝到一起，让敬德看了看。敬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尊亲王玉，高达领棚，请高僧高道念了九天经，合营挂孝，每人头上围了个白布圈，身上斜着系一头白带子。到出殡这天，李世民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中打幡，由徐茂公、刘文静搀着走到送殡队伍的最前点，放声痛哭：“老王爷呀，我对不起你呀！”尉迟恭怒目横眉。

手擒钢鞭，站在护城河吊桥之上，给刘武周送殡的人们走到吊桥近前。秦琼怕秦王钻鞭出事儿，带着齐彪、李豹等八将抢到前面。景德见秦琼来了，把鞭一抬说：“二哥，我鞭高着点儿，您过去吧。”哎，秦琼钻了过去，跟着齐彪过来。景德心想，要没有齐彪指引，我还投不了定阳王啊。就说：“齐大哥，来吧，我举高着点儿，你们哥几个过去吧。”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一个个钻鞭而过。到了李世民那儿，徐茂公、刘文静这儿，景德把鞭高高提起，说道：“千岁，二位先生，你们过去吧。”三个人钻了过去，抬过灵柩，紧跟着尤俊达、张清过来。景德不认识，也放他们过去了。下边来的是程咬金，他一边走一边喊：“我说老黑哎！”景德一瞧是程咬金，心说：“你弄了帮小程咬金，跟土饺子勾上啊，抢走我两拨军粮，看我轻打得了你。”他把鞭攥得瓷瓷实实的。程咬金说：“老黑呀，你那手上摁上劲儿了，今天你打算让我跟刘武周一块走，对不对？哎，没那个事儿，有能耐你就打我，你没能耐，我有能耐，我就混过去。”敬德静听他咯咯咯咯咯咯瞎聊呢，丑冷子猛一撮步，嗖，从边底下过去了。“景德哎，我过来了，你没打着我。”跟上来的是上回中，景德也没见过，放他钻鞭过去。最后来的是侯君集，景德老远的就盯上他了，心说：“好小子，刺杀我家王爷的就是你，你叫小猴子。”他这鞭就使上劲了。侯君集捋了捋燕尾髭须，微微一笑：“景德，你知道去杀刘武周的是我，饶了蝎子他娘，你也饶不了我。您憋着一憋下去，我这脑袋就开花了，对不对？甭管怎么着，你瞧我过吧。”他一哈腰，嗖嗖嗖，跟箭头似的跑得挺快，眼看到边下边了，景德这鞭呼的一声就下来了。没想到侯君集突然止住了脚步，
等鞭落下来，噌，他打鞭上边跳过去了。他回头喊了一声：“嘿嘿嘿，好啊，甭管怎么过，我过来了。”景德说：“不成，就冲你，这唐朝我不降了。”为什么？人家都打边底下过去，你从边上头过去，这像话吗？你要钻边，我降唐；你不钻边，我不降唐了。侯君集说：“那好吧，咱们再来。”他抢行几步，又绕了回去。景德举起鞭，心说：“这回我沉住了气，不看准你到我鞭底下，我这鞭绝不往下落。”侯君集嘴里叨咕着：“有能耐我就钻过去，没能耐死了我认了。”景德，你瞧我的，嗖嗖嗖，他又跑过来了。景德静等他到边前站住了，没想到这回他没站，一溜烟似的从边底下钻过去了。所有唐朝将官钻边而过，下面兵卒人等列队跟了过去，把灵柩抬到墓地，按王爵之礼安葬。景德放声大哭：“我的王爷呀，王爷呀，我的哥哥呀！”丧事已毕，景德给秦王跪倒行了大礼，表示忠心福保2000岁。众将跟景德彼此见过礼，秦王吩咐摆酒为景德接风。酒宴过后，李世民亲笔写了一道折文，奏明建成、元吉笔反刘武周和宋金刚被杀，刘武周自尽，景德归唐的详细经过。折本送到京师，武德天子展开一看，闻之建成、元吉如此横行不法，十分众怒，但中原未定，还不便就此处置他们，即刻降旨封秦琼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命秦王李世民率部亲征，兵伐洛阳城，要所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圣旨下到介休县。李世民、秦琼接了旨，一同商议伐洛阳之事。秦琼面有难色，说道：“千岁啊，咱们打别的都城都可以，唯独这洛阳，我不好挂帅攻打，因为我和单雄信是生死之交，恐多有不便。”李世民说：“二王兄，你和单雄信的关系，徐先生都跟我说过了。此次到洛阳，圣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既是恩收，你去无大妨碍。”程咬金也说：“二哥，你忘了当初咱们跟单雄信在洛阳东门分手的时候，他跟您倒旧账。”

蒙千岁为此重任，那好，到那我就便衣行事了。正说着，侯君集、尚徽宗前来辞行，李世民极力挽留啊，这二人执意不肯。侯君集说：“千岁呀，日后您有用得着的地方，派人送个信儿，我们必来协理相助。”李世民挽留不住，亲笔写了两块牌匾，送给侯尚二位，一块写“仗义为国”，一块写“忠义可亲”，以示感谢之意。这二人谢过亲王，跟众兄弟告辞。乔公山说：“千岁，我也要返回朔州，就跟二位义士一路同行吧。”李世民一听啊，这样也好，他也给乔老丈写了一块牌匾，写的是“为国增利，为民楷模”。乔公山道了谢，又对敬德嘱咐了几句，跟随侯尚哥俩一起走了。简短截说，一切准备齐了，三声号炮响，秦王李世民率领50,000大军往洛阳进发，飞至一日。这一天，后生来到洛阳城正北，大家一瞧，洛阳北门大开呀，并无重兵把守。秦琼知道晒凶信这左脾气，想必是他听说我挂帅前来，故意把城门打开，这是责怪我交朋友不地道。他吩咐道：“全军就在城北扎下大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向城池前进一步。”不多时候，唐军大营扎好了，秦王李世民和天下都州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的两杆大道旗也竖起来了。城里派出的探马忙到王府把这个事儿报与王世充、单雄信知道。单雄信听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秦二哥呀，我想你也没有理儿带领唐兵进我这洛阳城。”王世充心急火燎地说：“妹夫啊，你要想个退敌之策呀。大哥，你不必操心，这事儿由着我去办。我这就去找罗成。”说罢出门上马，就奔三贤王府了。单雄信进了三贤王府大门一看，院子里头闪电拨龙锯已然备好了，五钩神飞枪在鸟翅环上扣着。他噔噔噔来到上房，啪一掀帘，看见罗成顶盔棍甲，全身披挂在那坐着呢。急忙说：“老兄弟，我找你来了。”罗成请单雄信坐下，说道：“五哥，是不是秦琼那匹夫带兵打洛阳来了？”单雄信说：“不错呀，就凭
我们哥

0: 俩这交情，他可真不够义气。我给他来个城门大开，他在城北扎下大营了，想必是没脸进来了。五哥，当初我跟您说过，秦琼不来算他万幸，今天他来了，您瞧外头我这马，都备好了，赶快亮队吧，我要枪挑秦叔宝。晒胸戏一听这话，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呀，心说当初贾家楼46有结拜，我就跟罗成不对付，没想到今天唯有罗成护着我。他抹干了眼泪说，老兄弟，今日天色已晚，我吩咐紧闭城门，明日再战吧。那就依着五哥，让秦琼多活一天。第二天清早，晒凶信罗成披挂上马，点了500儿郎，一声号令，响炮擂鼓，打开了北门，亮队迎敌呀。那边秦琼闻报，也点了1000人马，鼓炮齐鸣，灌出营门，拉开了长蛇阵。营门里头预先搭好了一个瞭望台，由徐茂公、刘文静陪着秦王李世民登台观阵。两军队员晒雄信往对面观看，见马上战将甚多，中间是秦琼，除了两位不认识，其余都是贾家楼的结拜兄弟。兄弟对阵，他心里能不难受吗？罗成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五哥呀，您甭为交这些不讲义气的朋友寒心，今儿我给你出出气，来呀，擂鼓。鼓声隆隆，罗成吹马前撞，到了当场，斗丹田一声喝喊，开！唐国兵将听阵，你们哪个敢撒马于罗小爷一战？秦琼一瞧，心里纳闷啊，不知罗成想干什么。程咬金说，我说二哥，万没想到罗成出马，他这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0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程咬金百思不得其解。我说二哥，万没想到罗成出马，他这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啊？这时就听罗成夹着帆的喊叫，你们敢出来的是君子，不敢出来的是匹夫之辈。话言未了，唐军阵内这位就撒猛了。哪位呀？尉迟敬德。他心想，投阵我不卖命，对不起秦王千岁，龟背驼龙枪一把。哈啦啦啦啦啦啦！马到阵前，罗成一瞧，心说：“这主黑盔黑甲，黑人黑马，身高顶丈，膀大腰粗，真够个样。”他喊道：“站住！来将通明。”敬德扣灯，发出一声狂笑，某下福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你打听打听，这个日强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的，那就是我。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罗成嘿嘿一乐，

0: 黑小子，你刚才说日强几官？
1: 啊，日强三官，
0: 夜夺八寨。夜夺八寨，你那马都上了城了？
1: 对呀，那没错啊。
0: 感情，你就是尉迟恭了。告诉你，我可没抢过三关，夺过八寨，我也没上过城。要问我的姓名，得让你永远记住，我叫罗成。说着，马往上冲，看枪，摔开一枪，向敬德刺去。敬德立枪往右边一挂，当啷一响。感情罗成手上寸着劲儿呢，枪要被挂上，就拐弯了。看枪，话到枪到，噗，就给敬德左肩头甲叶上的梯厅兽给挑了，征袍挑裂了，肉皮儿划破了。敬德不由得哇了一声。哇！罗成马抢上风了，枪又奔他的下腹来了。敬德往里手微一掰凳，吱的一声，右边战袍被挑下了半幅。二马冲锋，错蹬这功夫，罗成撒开左手，右手一摔枪杆，啪！正打在敬德的后背上。敬德哇呀怪叫一声，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见敬德狼狈而归，就问席茂公：“对面这员小将是谁呀？枪法竟如此厉害。”徐茂公说：“千岁啊，他就是罗成啊。罗成暗中早已投唐，看来他这是有意做个样子，骗虎晒雄心啊。”哦，罗家枪法果然不差呀。这时敬德跑回本阵说：“元帅呀，对面这员小将枪法怎么这么厉害？”秦琼说：“呀，谁让你撒马出阵了？你不讨令就出阵，该着吃点亏。”程咬金一旁说：“哼，那是我老兄弟罗成，明着他是洛阳的战将，暗中是咱们一头的，刚才他没跟你真打。说实话，要是真打，你这命早没了。”敬德说：“哦，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往后啊，我可不能随便撒马了。”正这说着呢，对面锣鼓隆隆，罗成点手就战，他面朝北伸出两个手指，那意思是叫秦琼出来。秦琼一看，哦，就明白了，双手取下这对瓦面金装锏，一拱当，坐下狐狸豹冲到当场，他高喊一声：“对面敢是小罗成吗？”罗成说：“呸，姓秦的，你吃洛阳喝洛阳，不想你投了大唐，交你这样朋友，真让人寒心。休走看枪，啪，就是一枪。”秦琼用双锏一挂，罗成翻手用枪杆下半边打过去，秦琼合剪往上一支， 二马冲锋过凳这个功夫。罗成说了，二哥，我这是计，你可得诈败。是了，兄弟。又打了一个回合，二马过凳时，罗成说，二哥呀，我要使回马枪，你得捧捧我。嗯，我知道了。这哥俩打了七八个回合，打的都是套子活，外人一点儿看不出是假打。罗成说，秦兄哎，你我未分胜负，这打不开，我往西去了，有胆量你就追我呀。说着用枪一打马耳朵，哗啦楞楞，这马往西南下去了。秦琼分开双桨，指天画地说，罗成你哪里走，说着吹马追下去了。那边单雄信一瞧啊，心说我得追，我要不追，罗成兴许使阉的，他拱灯拨马也追下去了。秦琼一边追一边双足贼蹬，做好准备，眼看着闪电波龙驹就要被虎类豹追上了。罗成拿枪头在马的双耳中间左右拨了三下，跟着一点马的左耳朵，这马稀里里里里里里一声吼叫，两个前腿抬起来了，身子往左一转，就把虎类豹让过去了。两匹马错身的时候，罗成对准秦琼的后腰，啪使出了回马枪，呱唧一扑，秦琼从马上折了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呐。罗成把马转过来，摆出个架势，好像是朝秦琼的前心拧枪刺去。忽听后边单雄信叫喊，罗成不许扎敌表哥。罗成把枪指住，一回头看见单雄信，秦琼打了两个滚儿，爬起来追上虎雷豹，翻身上马败回去。罗成回头问道，五哥呀，你为什么不让我扎呀？单雄信一听，兄弟呀，许他不仁，不许你不义，咱们不冲着秦琼，还得冲着秦干娘呢。嗨，你不应当拉我，我这一枪给他扎死就完了。别家别家，咱们回去吧。单雄信把罗成劝回本阵。这时秦琼啊已经回来了，两边各自鸣金收兵。单雄信跟罗成回到三贤王府，即刻吩咐在罗王爷房中摆酒，这哥俩卸了戎装，一起喝酒吃饭。罗成一边喝酒一边痛骂这些头疼的瓦岗兄弟丧尽天良。忽然连板吧嗒一响，走进一个婆子来，这个婆子是秦氏老夫人从北平府带来的，进门说道，公爷呀，老太太叫您马上去呢。罗成一听，五哥我去去就来，说完了就奔后院了。到了后院，听见屋里老太太寻死觅活的正哭着呢。他先连进屋问道，娘 你这哭什么呢？老太太生气地说，罗成，听说刚才你在两军阵前要扎死你的表哥，你就不想想你的爹爹啊，当初完全是你老爷给拉蹦起来的。我们秦家门就剩秦琼这么一根独苗了，你好狠心呐！罗成说：“娘啊，您这叫一面理儿不翻篇儿呢。你想想，您到洛阳来，我五哥对您这份孝心，五嫂子早晚必来问安，那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秦琼他不仁不义，两军对立。”我要不把他扎死，对不起我五哥呀！还告诉您说，我已经跟秦琼划道绝亲了，就算没这门亲戚了。老太太说：“好孩子，你干脆把你娘也扎死得了，你不扎，我绝不活了。”说到这儿。老太太站起身来，就要向罗成撞头啊！婆子、家人们赶紧拦住。老太太还是非撞不可。罗成说：“娘娘娘啊，您要是不说理，你死了又能怎样啊？”为这事儿，娘两个争吵不休。刚才罗成走后，婆子对单雄信说了罗母的事儿，单雄信不放心，急忙赶到后院老太太屋里，把娘两个劝开，对罗成说：“兄弟呀，甭管怎样，这是你的生身之母，你为我保守洛阳，跟你表哥翻了脸。”回来又跟老太太吵闹，要是这样，明个谁敢教你呀？罗成一听这话，眼泪唰就下来了，说道：“我这都是为五哥，还闹个我不对，兄弟呀，你先到头里躲一躲吧。”老太太说。凶信呐、啊，你别给他放了，今天不是我死，就是他死，不然绝完不了。大伙忙把罗成劝了出去。单雄信对老太太说：“干娘，虽说我这老兄弟用回马枪把秦琼打下马去。”要扎死他，我可给拦住了，没让他扎。许他不仁，不许我们不义。这事儿您就放心吧。老太太说道：“兄信呐，我有件事求求你，干娘，您自管说吧。嗨，成儿跟他表哥变了脸。”是为保你这洛阳城，我在这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干脆你给我准备车辆，明儿我带着儿媳妇和孙子罗通返回山东，我眼不见心不烦，在这实在是受不了这个。你要不让我走，我只有一死了事。单雄信一听老太太说的完全在理儿，就说：“好吧，我给您准备，明儿一早我送您走，您别再跟我这老兄弟怄气了。我连见他。”

都不见他，我要走的事儿，你甭跟他说。单雄信答应下来，跟老太太告辞，回到前院，对罗成说：“得了，兄弟呀，你这是为我，咱们接茬喝酒吧。”哥俩又喝了一会儿酒，罗成倒头睡了。单雄信回驸马府，命人去准备车辆驮葬。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派人来请玉花公主。玉花公主不知为什么事儿，赶紧坐轿往三贤王府来了。到王府内下轿进屋，见到老太太，施礼一毕。老太太让他坐下，说：“姑娘，明儿我要走了。”玉花一听，我刚才听您干儿子说了，是不是您跟我老兄弟怄气来着？嗨，别提他了，咱们娘俩说几句知心话。听说你呀，已经身怀有孕，也就刚怀上一两个月吧，可要多多保重身体。多赞呐，你分娩下来，干娘要接你到山东历城县一块儿过些日子。来呀，把那两个锦匣拿过来，婆子取来两个锦匣。老太太让递给了玉花公主，说：“这是从北平府带来的，要送给她。”玉花打开一瞧，匣内金首饰、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祖母绿等等贵重东西。她说：“呀，娘啊，这么多贵重的东西，您都送给我了。”老太太说：“这是干娘疼你，留个念想。你要不收，我可就不乐意了。那我谢谢您了。”玉花拿好锦匣说：“干娘啊，明儿我送您走。”老太太说：“你这么重的身子，就不必送了。”玉花向老太太告辞，出门上轿，回驸马府了。到了第二天清晨，车辆、驮子、轿子、坐骑都预备齐了。单雄信亲自来送，特意让人给选了几十种牡丹花，置办了一些本地土产，送给老太太和在历城县的秦干娘。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庄氏、孙儿罗通、管家罗安、罗佩，连同婆子、丫鬟一起上路。单雄信一直把他们送出城东门，又走出十里地，这才跟老太太告辞，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单雄信进了城了，走到钟鼓楼前边，忽见罗成全身披挂，骑着马迎面过来了，不觉着一惊啊，心说：“哦，我明白了，八成我上当中计了吧。”喊道：“兄弟，你上哪去？”罗成口瞪站住：“五哥，您不对呀。”单雄信说：“我怎么不对了？虽说我娘护着娘家人跟我争吵，可是呢，我们娘俩犟嘴不犟心，今天早

0: 上，我去安慰我娘，一瞧，我娘让您给送走了，您怎么不跟我言语声啊？哦，你为这个，沈兴信把老太太说的话如此这般一学舌，接着问道：“兄弟啊，你披挂整齐，还带上了零星物件，这是要干什么去啊？”罗成说：“五哥呀，甭管怎么说，您不应当给我娘送走。现在天下还不安宁，一路上响马甚多，若是遇上劫道的，我的娘亲和七世孩儿出了差错，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起双门。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的，这是两位老先生罗荣寿和高凤山，那带来的也是一个经典名段，应该说是百听不厌的黄鹤楼。那之前的节目里咱们也是安排过其他演员表演的版本，哎，有的是名家，有的是新秀，就像咱们节目的这个 slogan， 咱们的口号。哎，今儿咱们来听听这两位老先生教科书式的表演，咱们来共同欣赏。
16: 每一个人呢
10: 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
8: 哎，就是
10: 你拿我来说吧，
8: 您爱好什么呀？
10: 我最喜欢唱京戏。
8: 哦，京戏好啊。
10: 对。
8: 哎，您跟我一样。
10: 哦，你也喜欢京戏？
8: 我也好唱京戏。
10: 学过吗？
8: 学过，拜过老师。
10: 啊，也会个三出两出的。
8: 会八十几出吧。
10: 啊，八十。会多少？
8: 八十几出。
10: 八十几出
8: 啊，对，
10: 说他胖他就喘，
8: 没喘呢，
10: 会那么多戏
8: 啊。
10: 那这么办，
8: 嗯，
10: 我要是给您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
8: 您唱上句，我就能给您接下句，
10: 是这话吗？
8: 你唱唱试试。
10: 你听这哪出戏？
8: 嗯，
10: 妇女打鱼在火下。

0: 打
1: 一个杀家，就这出戏算不了什么。
0: 不错啊，
1: 哎，
0: 这老家伙有两下。
1: 就是啊啊，老家伙，像话吗？那个
0: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啊？
1: 您唱吧。
0: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1: 您唱的是
0: 石才，巧国对我落，
1: 老子命换个东云呐、啊。
0: 甩
1: 开大步往
0: 唱，别唱了，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1: 我会呀、啊。

0: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唱的挺好。要是能唱，咱们二位唱一出，咱们唱一出《空城计》，怎么样？《
0: 空城计》这个戏太大呀，
1: 太大
0: 啊，人又多，吃空斩吗？
1: 对对对，
0: 不唱那个戏，
1: 《追韩信》行吗？
0: 追韩信啊，那是棋牌的戏。
1: 对了对了，
0: 这个身上看的是功夫。
1: 是啊，
0: 艺术，
1: 麒麟童嘛。
0: 咱们唱不了，
1: 唱不了，
0: 另找戏。
1: 这戏您不唱？
0: 哎，
1: 哎，咱俩唱一出《二进宫》怎么样？
0: 哎，二进宫这戏，
1: 就这出了。
0: 我不会。
1: 哦，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
0: 您另找戏吧。
1: 咱俩唱出《黄豪楼》。
0: 好，黄窝头。
1: 黄。
0: 那就吃棒子面了。
1: 带水战。
0: 哦，带水饭。
1: 三去周瑜。
0: 三头咸鱼。
1: 张飞闯帐。
0: 哦，蘸点葱酱。
1: 刘备过江。
0: 烙饼两张。
1: 我哪儿找去啊？你怎么老憋着吃啊你？您知道这出戏不知道？
0: 这跟您说个笑话。嗯，您找这出戏啊，嗯，出的三国。
1: 对，
0: 东吴下属请刘备过江赴宴。
1: 是啊，
0: 后边是芦花荡。哎，水战三江口。
1: 是啊，
0: 三气周瑜。
1: 对对对，
0: 唱全了叫三国志。
1: 是啊，
0: 能唱全了。
1: 咱们唱不全，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不，那就别唱了，就唱当件这一点儿。
0: 您说哪点好？
1: 咱们唱是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就完。
0: 哎，戏服
1: 怎么样？
0: 正是精彩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剧中人有几个？
1: 四个。
0: 四个。
1: 对，
0: 你来谁？
1: 我刘备吧。
0: 你刘备？
1: 哎，刘备。
0: 那我刘褥子。
1: 刘褥子。
0: 那段沙发你搬走，椅子给我放下。孩子呢？男孩子给我，女孩子你带走，那也是你身上掉下的肉，不是？我也不能让你母女分离，以后你生活有困难呢，我再帮助你。
1: 我们俩这离婚呢，您瞧瞧您，什么呀您这是？
0: 你不是刘备活了吗？
1: 刘备活干嘛？刘备，刘玄德。
0: 哦，小刘。
1: 小刘干嘛呀？
0: 你的你的。
1: 哎，您再来个主角。
0: 对，我来个猪狗亮。
1: 您来个猪猫亮得了，有猪狗亮，
0: 那个八卦金阴阳扇，
1: 那是诸葛亮。
0: 对，我来诸葛亮。
1: 我来个张飞。
0: 我再来杯咖啡。
1: 我来点 Coco。
0: 那我冲一碗杏仁粉。
1: 行了行了，你老憋着吃还行。张飞张翼德。
0: 那么我呢？
1: 您再来个鲁肃。
0: 我呀，我要个素鲁吧。
1: 来点芝麻酱怎么样？
0: 那更好了。您有黄瓜吗？给我切一条。
1: 吃点花椒油。哎，冲点芥末。
0: 对，搁点青蒜。
1: 我哪儿找去？这么半天你没离开吃啊？鲁肃、鲁子敬。
0: 哦，鲁大夫。
1: 哎，
0: 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啊？
0: 咱没有服装啊。
1: 哎，素身唱。
0: 哦，就变装了。
1: 哎，对，
0: 还得有场面呢。
1: 咱们嘴里打家伙，
0: 胡琴呢？
1: 那手里拉胡琴。
0: 哦，这倒省事。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唱？
1: 马上就唱啊！
0: 现在开始。
1: 把桌子往后一搭。
0: 搭桌子干什么？
1: 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0: 哦，这还有前后台。
1: 还有前后台，桌子前头啊为前台，桌子后头呢为后台。回头我一上场啊，您去打家伙去；您上场呢，我打家伙。头一场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0: 一块儿出去？
1: 哎，一块儿出去。
0: 不行，我出不去。
1: 为什么呀？
0: 我是无期徒刑。
1: 好，打官司呢。一场上。
0: 哦，同场上。
1: 哎，对了，
0: 您叫板吧。
1: 安排。
0: 安排。
1: 俩卖馄饨的，您看。
0: 该。该。大大大大大大大呆！
1: 我们俩这默哀呢，您瞧见没有？
0: 这像话！
1: 活动点儿啊！
0: 哦，还得活动点。
1: 哎，
0: 行。
1: 你打太极拳干什么呀？
0: 我每天早晨公园我就
1: 不用这个小活动的。
0: 哦，小活动。
1: 哎，小活动。
0: 行。
1: 哎。踩电门上了是吧？
0: 你不让我小
1: 活动，你这干嘛？这是随随便便，懂不懂啊？
0: 哦，自然点
1: 啊。
0: 那行行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先生还行啊。我叫你先生，你别管我叫先生，
0: 人敬人高啊。
1: 你得管我叫主公啊。
0: 主公
1: 啊，主公啊，

0: 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讲话，
0: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啊，主公是皇上。
0: 谁是皇上？
1: 我呀，皇上啊。
0: 哦，你是皇上。我看看，
2: 各位您瞧，这就是皇上。哎，皇
1: 上，皇上，
2: 您瞧这脑袋，长得跟瓷瓜似的。你这人思想有问题啊，还要做皇上？
1: 我是假皇上。
2: 什么
1: 假皇上？
0: 哦，土匪。
1: 嗨，我活得了吗？我是汉朝的皇上啊。
0: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咱俩这不唱戏吗？
0: 哦，扮出来了。啊，行了行了
1: 啊，先生
3: 啊，皇上，
1: 像话有这么叫的吗？
0: 你不说皇上吗？
1: 主公。
3: 哎，行
1: 啊，先生，
3: 公侄
1: 啊，驸马
3: 啊，娘啊，
1: 哪处的？这是哪处啊？
2: 对呀，咱们唱的是什么戏啊？
1: 咱们俩唱的是黄豪楼。
2: 哎，我当探母呢。
1: 你管我叫主公才对呢，别管我叫公主啊。
2: 不是都是那俩字吗？
1: 别翻个、啊、
2: 好，换个
1: 啊，先生
3: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哎害苦了。
2: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怎么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他跑我们家吃饭去了。
1: 你说这干什么？
2: 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1: 我吃得了吗？我吃得了吗？
2: 来时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1: 你说这干什么用？
2: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1: 谁说你害的？
2: 你刚说的。
1: 这是诸葛亮害的我。
2: 诸葛亮？
1: 哎，
2: 那你找诸葛亮去。
1: 我哪儿找去？你去谁呀、啊、
2: 我去的诸葛亮。
1: 去人家。
2: 哎呦，对了，哎，这个剧情是怎么个意思？
1: 刘备过江了
0: 啊，
1: 是诸葛亮让刘备去的。
0: 哦，
1: 刘备呢不愿意去。
0: 那就别去了。
1: 那就别唱了。我非得去不扯。你这就是打家伙了。
2: 哦，您这是叫
1: 叫去打家伙。
2: 您呢？
1: 我唱啊。
0: 哦，那行
1: 我说您行啊。
2: 没错
1: 啊。啊，先生
3: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孤害苦了。
2: 可没我什么事啊。
1: 嗨，别说了，打架就
2: 清楚了。
3: 唐嘞

0: 龙潭虎穴不忘闯，
1: 扛来的扛来的扛来的那扛
2: 啊，怎么了？
1: 扛来
0: 打架了，谁让你打架了？
1: 那你冲我个啊，这干什么？
0: 说话呀、啊、
1: 说话
0: 啊，
1: 说什么呀？
0: 哦，你不会，
2: 废话，
1: 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
2: 哦，对，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哦，还是不会，不是
1: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子。
0: 会，你倒给人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哦，忘了。
1: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1: 这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0: 那还是忘啊。
1: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0: 这有什么区别？
1: 忘啊，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呢？
1: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0: 哦，就这一句，
1: 这叫鬼打墙。
0: 那好吧，
1: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0: 哦、我说说，
1: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
0: 哎，
1: 惯骑马，惯跌跤。
0: 啊，
1: 这小车子背不住撂倒。
0: 好、啊，就
1: 韭菜姜饼蘸，没有不辞脚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各位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
0: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
1: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提你呢。
0: 我也忘不了。
1: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0: 就这么一句。
1: 什么词儿？
0: 善人送之公。
1: 还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1: 山惹
0: 别忙，忙什么？
1: 我在受气呢。
0: 龙潭虎穴不忘闯。
1: 这儿送啊？
0: 你就别问了，你就是送就完了。
1: 山人送之空，
0: 知国亮啊。
1: Yes。
0: 哎，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分明是送不。难还乡啊，
1: 山人送之公。

0: 我一回，来回送啊，
1: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0: 没这么送的，
1: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0: 我不害怕，
1: 我送送你怎么了？
0: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什么词儿？哦，说了半天不会。
1: 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0: 哦，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还是不会，不是？
1: 不会敢上台？
0: 会，你给人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吧？
1: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1: 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啊？
1: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啊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
1: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
0: 哎呦，
1: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0: 好好好，
1: 人有失手马儿乱蹄，
0: 我跟你说，
1: 乱骑马灌蝶腰，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韭菜煎饼蛋没有不死饺子，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碗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0: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1: 有一套熟就不错，
0: 就这么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战人宋志公
1: 唱的呢？
0: 唱的是这词儿。
1: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0: 四句。
1: 哪四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对对对，这我记得。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对对对，这我知道。
0: 蒋申错在中军帐，
1: 是这句。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作业还有两句白
0: 啊。
1: 什么词儿来着？
0: 稳，他一句不会。你瞧见没有？
1: 什么词儿？
0: 稳坐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1: 这回没错了，
0: 告诉你了。
1: 大将，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1: 那知了公上马，心里不心不爽，心里不心不爽。有山人呢，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转身儿且坐在中军宝帐啊。哎，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
0: 在后面呢，又来了一德章。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啊！叫一声诸葛亮的又话上了。
1: 说
0: 啊，什么呀？这诸葛亮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
1: 这叫联合演出，
0: 没这么演的。
1: 应该唱什么呀？
0: 你得唱二黄。
1: 二黄，
0: 哎，
1: 什么调？
0: 调都不会。
1: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0: 你唱。
1: 主公上
0: 能打家伙，
1: 啷啷
0: 我打，
1: 你打呀！你找寻我半天了，你。
0: 当当起来的，当当起来的，当当起来的，当当起来的，当当起来的。
1: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1: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又忘了啊！主公上马，
1: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
1: 对了吧？
0: 为什么呀？
1: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坐中军帐。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扛才扛，
1: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生那破扇子，等候易得章。
0: 够了，哎，拉倒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1: 你嚷什么你？
0: 谁嚷了？
1: 你这干嘛呢？
0: 哎，
1: 这干什么？
0: 张飞上场，
1: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0: 打什么招呼啊？
1: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0: 别害怕。
1: 哦，别害怕。
0: 哎，
1: 等候易得章。
0: 走。
1: 别害怕。
0: 别害怕，行吗？打家伙呀、
1: 啊。哦，对对对，等候易得章。
0: 走。
1: 嗨，嗨。抬抬的铃，抬铃铃，抬的铃，抬铃。
0: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吧？
1: 不打小锣吗？
0: 自己，
1: 哎，怎么
0: 打？怪家伙，懂不懂啊？
1: 哦，将将将将将，行了，三后一得张。
0: 各位，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您找别人吧，
0: 这家伙对，
1: 你快把我累死了，
0: 你快把我急死了，
1: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0: 四鸡头啊，一两下，
1: 哦，
0: 将将不啷登腾，迈步急急风到台口，风登仓，风登仓下里有个蛙呀，蛙下了改扭色，我好唱啊。
1: 你要早这么告诉。

0: 告诉我早会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回没错了。三好一则张，
1: 三位
0: 八达，抢抢钱不如抢钱。
1: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啊？
0: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1: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钱呆，你瞧不见吗？
0: 换锣，三好一则张，
1: 三位
0: 八达，抢抢钱不如抢钱，抢。羊羊羊羊羊羊羊羊蹦蹬藏
1: 哇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0: 那你告诉我干嘛去
1: 挖呀挖你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0: 扛狼铁嘞扛狼铁嘞扛狼铁嘞扛狼铁嘞扛
1: 心中火恼志过量
0: 扛
1: 做事不依谋商量
0: 扛
1: 怒气不我心
0: 空狂
1: 把我张床
0: 扛狼铁嘞是扛狼铁嘞扛狼铁嘞是扛狼铁嘞扛
1: 假的你喝还在咬人呢
0: 逗我就咬你
1: 怀怀欢貌的大雄王
0: 扛铁扛
1: 可恼啊
0: 空狂
1: 火恼
0: 大扛
1: 大仓又给我搁这儿了你想起来可恼啊
0: 空狂
1: 火恼
0: 大仓大仓
1: 说话
0: 我说什么呀
1: 哦不会
0: 废话不会帮你唱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还是不会啊
0: 不会敢上台
1: 会你给人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有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跌
1: 你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0: 你们因为有什么关系呢
1: 就这么句词儿
0: 什么词儿
1: 把三千岁金的账来永续不息活人之气
0: 还那老词儿
1: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0: 再挠一回
1: 我挠好几回了我
0: 可恼啊
1: 空狂
0: 我恼
1: 大仓
0: 把三千岁金的宝藏怒气不息你比何人之气呀、
1: 啊？啊先生呐、哎、
0: 你给撕了
1: 毛家就围着你来
0: 你围我来
1: 扎扎扎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罗荣寿和高凤山二位合说的《黄鹤楼》。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准点报时。

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0: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9月21号上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活动现场播放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发布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此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0: 州，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江苏南京举行，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盛贻勤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政府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互促并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开发道路。中国政府愿与各方共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共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共同推动国际高水平人才交流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盛贻勤还调研了文旅工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眼下，重庆市98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南川区兴隆镇金花村，连片的稻田稻穗饱满金黄，秋收作业有序推进。河南安阳滑县128万余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在高平镇西起寨村，收割机、运粮车来回穿梭，几个来回后，一穗穗色泽金黄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很快就装满了运粮车。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当地共组织1900余台收割机投入秋收作业。
2: 现在在这边收割情况还不错，正常的话一天能收80来亩的。
0: 除了秋粮，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陆续迎来收获季。在青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近2.5万亩线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循化线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香浓微辣，产业发展优势明显。浙江江山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眼下2万多亩猕猴桃迎来丰收季。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果农们穿梭于猕猴桃林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果实，后方工人紧锣密鼓地装货发车，一派产销两旺的景象。中秋临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策勒县千亩生态养殖水域迎来螃蟹集中丰收季，当地今年首次将无人机应用于养殖全流程，覆盖投喂与采收、调运、转运环节，
3: 大大减少了时间和人工的成本。今年螃蟹整体比去年提早半个月上市。
1: 最近，新疆各地开启逐草而居、贴标越冬的秋季转场，牧民们从高海拔的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
0: 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这样的天下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
0: 从夏牧场到秋牧场要走2-3天的时间， 转场队伍将沿着传统的墓道穿过河谷，一路走出那拉提草原。
5: 这两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畜牧场，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赶回到畜牧场。
0: 古迪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古迪夏提如今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现在那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古迪夏提会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
5: 在草原上拍的话，蓝色的特别出片。
6: 对呀，
5: 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
7: 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0: 在草原长大的古迪夏提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变成一个有着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8: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要在上海开赛了。您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样的比赛？比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今天咱们就用一组数字轻轻松松读懂世赛。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本届中国队女选手有13人，占选手总数的18.3%，创下中国参赛以来的最高占比。越来越多的她力量正在涌入技能赛场，而且女性选手的参赛领域也在拓宽。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女选手的身影。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4天，每天差不多6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 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70%至73%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2号在上海举行，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亮相世赛。接下来，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零售技能的比拼。
9: 让人买买买是一门学问，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手要做的是画一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写一句恰到好处的介绍。
10: 我们的主色调是不能超过3种的。
9: 给商品一个适合它的陈列位置，让顾客愿意带它回家。
11: 易拿取的一个原则。
9: 还要熟练掌握英语，把东西卖向全球。
12: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9: 面对看不见的顾客，也要能够直播带货。
13: That's really cool design, right? And the function is winterproof.
9: 会设计才能吸引目光，会陈列才能留住目光，会表达才能打动顾客，会数字化操作才能让零售更高效。那零售项目比什么呢？连续4天，选手要面对的不只是把商品卖出去，从商品销售、售后服务到线上数字销售、直播，再到商品陈列、营销方案设计，甚至 B2B 商务销售，这些都是比赛的组成部分。小小的柜台也是选手们比拼的舞台，看似平常的买买买，是一个越来越数字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消费大市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光影为纽带，思路连世界。正在进行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世界光影力量，搭建起丝路影视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文明互鉴的桥梁。
2: 自今年5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金丝路奖竞赛单元聚焦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3个赛道，国际评审团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共10个奖项。
3: 我觉得每当我看电影时，总能感觉到银幕背后有一群人，一个团队在付出，是他们共同创作出这些影片。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借着电影这个桥梁与他们沟通，展开一场隔空对话。
4: 电影的确是一个综合艺术，这个综合艺术里头是包括了所有我们现有的艺术创作都融合在电影这个媒体当中，希望在这里选出真是具有主题、人文、思想的好电影。
2: 作为本届电影节的主宾国，埃及带来了多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的优秀影片，为中埃两国的人文交流搭建起双向沟通的桥梁。
5: 这次我们来到中国的代表团，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一些代表，也包括一些企业，还有一些电影演员。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来到西安，借着电影节这个机会，实现更多的合作。
2: 除了电影文化的交流互鉴，本届电影节还同步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等活动，设置电影科技产业发展、人工智能电影与创新应用、

0: 电影交流与人才发展三大单元。西影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专用座椅，集成轻量化头显与势能控制系统，实现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的转变。
1: 我们的头显给您提供的观影内容，相当于每一个眼球观看的是不同的影片内容，那这个视频内容在你的大脑里就会构建出来一种立体的沉浸感。
0: 作为电影科技产业发展单元的一大内容，2026金梦墨虚拟现实电影艺术与科技展集中展映20部佳作，涵盖坐观式、行进式等多种体验形态。观众不再是银幕前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的亲历者。
2: 有一种 3D 的空间感，在里面可以360度的自由旋转，能看到非常多自己曾经没有去到的非常梦幻的世界。
0: 本届电影节还同步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会，聚焦人工智能、虚拟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创新应用，共探跨国合作、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3: 如今，电影行业不断吸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影视创作带来巨大发展空间。我认为，哈中两国可以以此为契机，携手打造全新国际项目，在新技术领域开展联合创作。
4: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地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陈伯文老人今年90岁，他的老伴儿在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照护办法，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经验，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5: 你好，小郑。
6: 你好，你好，打扰了，您好。
5: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7: 那么样的一个强力壮的测量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别人有的时候说你都90岁了，马上就91了，你怎么还能照顾这个人？
6: 对，
7: 我说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不是很费劲，费的是时间。
8: 他说的轻松，我们反而更好奇了。
6: 这是每天的笔记是吧？
5: 对，从他那个尿失禁的开始，我才做这种记录。我就先记录是他几点钟尿，还是不解决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人是不是都有共性点？我让他跟我喝一样多的水。我要有尿意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尿。我就发觉这还有点用。你这么一说，小李，你跟那个叔叔倒100毫升啊。
9: 刚喝完。
5: 我都知道，我常常的吸四口就是。
6: 100毫升哦，好厉害。
8: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5: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啊，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6: 交叉求证。
5: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8: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他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10: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锁住窗儿，独自沉声的喝。
5: 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数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3、4。五没有声音，重来，从5开始。
10: 5、6、7
5: 没有声音，
10: 10，
5: 从7开始。
8: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你要不要也试试？这可是奶奶严选的健身课。
5: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你试试。
6: 是吧？我试试。
5: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来，开始，1、2、3、4、18、19、20，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酸
6: 了？大腿疼
5: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啊，非常有本事了。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6: 这个跟带小朋友好像啊，
5: 像，但是小孩是一天天成长的，但他还是在
6: 衰弱。

0: 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1: 奶奶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就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家庭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要是看照片的，这是在澳门。哎，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1: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0: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1: 不问的。
0: 哎，
1: 不去做这种好像考试一样
0: 的。对对。
1: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保护的，
0: 对。
1: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2: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3: 还可以，
2: 还可以。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3: 你们是在好得很
2: 呢，好得很，
0: 老婆好得很啊，
2: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0: 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喜欢我，让他不忘记我。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每天晚上他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5: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4: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各位。

0: 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侯宝林和郭全宝这老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卖包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4: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3: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4: 哎，我们呢？
3: 啊，
4: 我们是初学呀。
3: 哎，您别客气了
4: 啊。
3: 你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4: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3: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4: 哦，啊，
3: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4: 哎，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3: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4: 嗯，
3: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4: 看见过，
3: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4: 啊，
3: 还是个作家
4: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3: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4: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3: 大作家，
4: 我还大作家。
3: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4: 最近呢？
3: 啊，
4: 最近什么也没写。
3: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4: 没写。
3: 哦。嗯，那也算作家。
4: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3: 净在家里坐着。
4: 坐我就那么个作家。
3: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4: 哎，
3: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4: 这倒实话，
3: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4: 那可不嘛，
3: 是吧？
4: 哎，
3: 现在还不错。
4: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3: 我呀，
4: 啊，
3: 是初中四年级。
4: 哎，
3: 这就不错
4: 了。别说了
3: 啊，
4: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3: 哎，这是实际情况。
4: 怎么呢？
3: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4: 搁一块儿。对对对，
3: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4: 那时候没念过吗？
3: 小时候我们家穷，
4: 嗯，
3: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4: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3: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4: 是啊，
3: 捡煤糊。
4: 嗯，
3: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4: 捡那个煤渣。
3: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4: 啊，
3: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4: 嗯，
3: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4: 没看见过。
3: 想进去瞧瞧
4: 啊，
3: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4: 连看看都不让。
3: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4: 好，那能传染吗？那，
3: 后来呀、啊，学相声
4: 啊，作艺
3: 还是照样受气。
4: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3: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4: 嘿，
3: 嗯、啊，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4: 啊，
3: 就为这个生活，
4: 为了嘴。
3: 哎，
4: 嗯。
3: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4: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3: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4: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3: 买票的主少啊。
4: 那倒是，
3: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4: 哎，
3: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4: 哦，
3: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4: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3: 穿军衣的别问。
4: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3: 穿马靴的别问。
4: 穿马靴的怎么了？
3: 你想、啊、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儿啊。
4: 啊、哦、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3: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4: 这倒是麻烦了。喂，
3: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4: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3: 日本翻译。
4: 好，那更厉害了。
3: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4: 啊。
3: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4: 这也不能问
3: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4: 怎么样？
3: 带在兜里头。
4: 嗯，
3: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4: 嘿，
3: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4: 嗯，
3: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4: 哪机关的？
3: 啤酒瓶子盖。
4: 嗨，这位是 的呀，
3: 这位是假的
4: 啊，
3: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4: 那就麻烦了。
3: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您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5: 票呢？
3: 您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4: 这就完了，不问了。
3: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4: 我
3: 认识我吗？坏了。
4: 嗯，
3: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4: 怎么呢？
3: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4: 你就说认识他呀。
3: 认识
4: 啊。
3: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4: 这叫打人呐。
3: 哎
4: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3: 不认识，就是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4: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
3: 嗯，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4: 您说多可恨。
3: 嗯
4: 啊，
3: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4: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3: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4: 那是啊。
3: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4: 哎，对。
3: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4: 哎，
3: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4: 啊。什么叫皇气？
3: 受皇上的气啊。
4: 哦，皇上。
3: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4: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3: 后来盼着呀，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4: 那就好了。
3: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4: 还是受气。
3: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4: 嗯，
3: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4: 是
3: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4: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3: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4: 就那家伙。
3: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4: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3: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4: 啊，
3: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4: 他就是为捞嘛，
3: 大摆宴宴。
4: 嗯，
3: 那堂会戏很讲究。
4: 都找的谁呀、
3: 都是有名的演员
4: 啊。
3: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4: 哦，唱莲花落的。
3: 好
4: 啊。
3: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4: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3: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开场先得打家伙，
4: 哎，拉架子，
3: 哎，
4: 嗯，
3: 完了是个群唱，
4: 对，
3: 先唱几句吉祥话，
4: 怎么唱呢？
3: 是这样唱，
4: 嗯，
3: 一上台来戏溜神
4: 儿，抢，
3: 一边踩神儿一边戏神
4: 儿，抢，
3: 踩神儿手拿着摇钱树，
4: 抢，
3: 戏神儿手托着聚宝盆儿，
4: 抢，
3: 聚宝盆儿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4: 抢，
3: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儿，
4: 抢，
3: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4: 怎么样？
3: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4: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3: 对，
4: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3: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4: 哦，
3: 前边也得来四句。
4: 那怎么唱啊？
3: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4: 强，
3: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4: 强，
3: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4: 强，
3: 我们俩人唱回居大纲啊，
4: 斗斗斗起斗强。
3: 对，
4: 居大纲。
3: 哎
4: 哎，唱得好。
3: 那天京戏也好。
4: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3: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4: 啊，
3: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4: 啊，
3: 还有周信芳先生。
4: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3: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4: 嗯，
3: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4: 什么病啊？
3: 过力受风，重感冒。
4: 哦，
3: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4: 嘿，
3: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4: 嗯，
3: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4: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3: 本想不来啊，
4: 啊，
3: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4: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3: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4: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3: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0: 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好啊。
0: 他不是有病吗？
1: 嗓子不大好，感情足。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0: 好，
1: 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0: 给骂急了。
1: 你不是有病吗？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0: 啊？唱完了不给钱？
1: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0: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0: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
1: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0: 那吃什么呀？
1: 当啊卖呀、后来当卖已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0: 哦，全都改行了
1: 啊？
0: 都谁改行了？
1: 抓阄照改行了，
0: 唱莲花落那位
1: 啊，
0: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 卖切糕。
0: 那外行行吗？
1: 是啊，
0: 外行不容易的。
1: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转胡同，吆喝很简单，小枣切糕，小米粒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0: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1: 抓阄道他不吆喝，
0: 他怎么样？
1: 他唱，
0: 唱，
1: 唱
0: 是哪段啊？
1: 唱这个卖切糕。
0: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 现编的词儿啊。
0: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0: 打切糕。
1: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我的切糕刚正得
0: 强，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
0: 啊。切开了。
1: 枣儿倒比豆儿多，
0: 强
1: 又下了一块。
0: 好，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0: 强，
1: 管教他烧火八十多，
0: 斗强。这切糕呢，
1: 满城拨鱼了。
0: 好，全剁烂了。
1: 是啊，
0: 干什么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 金少山。
0: 哦，唱花脸的
1: 也改行了。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卖馄饨。
0: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1: 是啊，挑挑卖馄饨
0: 啊，
1: 这买卖顶累人了。头天就得折腾。
0: 是啊，
1: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一挑多少东西？
0: 嘿，
1: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0: 左轮啊，
1: 后边是个柜子，
0: 一
1: 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下边是个大水桶，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0: 那挑出去吧，
1: 他就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0: 唱哪出啊？
1: 卖馄饨，
0: 这咱也没听过，
1: 也是现编的词儿，
0: 怎么唱的？
1: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0: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烫起来，
0: 挑出来了啊！
1: 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着紫菜冬菜虾米皮着醋白肉，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藏。
0: 瞧见什么了？这是
1: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2: 爸爸，你来吃啊。
1: 小孩一看他，
0: 乐了，
1: 又
0: 过了。
1: 他倒乐了，
2: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0: 那还不吓跑了？这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1: 是吗？
0: 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1: 也改行了。
0: 他卖什么去了？
1: 卖包子。
0: 哦，卖包子去了。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1: 啊。是啊，
0: 讲究吆喝呀。
1: 卖包子分两种。
0: 哪两种啊？
1: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0: 哦，这么两种。
1: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0: 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 吆喝包材

0: 说话还这味儿。
1: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怎么卖包子了？
2: 是啊，
1: 有人知道的。
0: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1: 得罪谁了？
0: 有势力的那个。
3: 还得瞧瞧。
1: 谁呀、
0: 得罪那原子了。
3: 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3: 那家伙。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3: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3: 全买了。
0: 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3: 受感动了。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3: 嘿，挺照顾的。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3: 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3: 让他唱一段
0: 啊。
3: 他唱了吗？
0: 唱了。
3: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3: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3: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3: 扛嘞嘞扛，一起嘞扛，
0: 未曾开眼泪难忍，
3: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亲，
3: 向
0: 只因劳累得了病，
3: 当
0: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3: 将
0: 不准我唱戏一年整，
3: 将
0: 无奈做了小商人，
3: 将
0: 我这包子是好白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

0: 猪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卖包子，来自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季和刘宝瑞二位合说的一段找谈会，也是传统相声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0: 哎，您来这是做么的？
9: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10: 哦，说相声的。
9: 哎，对了，
10: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9: 堂会啊。
10: 哦，
9: 啊，我们常做
10: 常去啊。
9: 哎，对了，
10: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哎，
9: 您就别拽了就
10: 啊，
9: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10: 您愿意去啊？
9: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10: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9: 哦，少爷满月。
10: 对对，
9: 好的好的，
10: 找你们说相声的。
9: 哎，说相声的。
10: 说，哎，
9: 去多少人？
10: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9: 啊啊，
10: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9: 哪儿找去
10: 啊？
9: 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10: 我全办了，你管。
9: 我就给您找了。
10: 那好极了。
9: 怎么样？
10: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9: 15个人，
10: 唱一天半宿。
9: 好的。
10: 啊，
9: 哎，
10: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9: 价钱还谈一谈。
10: 都谈一谈。
9: 啊，
10: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15人一天半宿啊。
9: 啊，15人一天半宿，
10: 钱是不多。
9: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钱。
10: 钱
9: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10: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你
9: 不是一天半宿15人吗？
10: 对呀。
9: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10: 你们2000块钱行吗？
9: 这位
10: 太少了。
9: 哎，拿里拿里，不少不少不少
10: 啊。行，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我们那里是
9: 2000块钱，
10: 给小孩子办满月呀。
9: 哦，少爷满月。
10: 对了，
9: 行了行了行，
10: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9: 哎，
10: 赏钱可不多呀。
9: 还有赏钱？
10: 也就1000块钱。嘿嘿，
9: 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一共是3000块钱。
10: 您愿意去啊？
9: 那愿意去。
10: 哦，
9: 一言为定了啊。
10: 对对对，
9: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0: 那当然是
9: 了。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0: 行了，
9: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0: 行了、
9: 啊、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10: 这就有
9: 瞧什么？
10: 有卖汽水的吧？
9: 啊，不，这儿可没有汽水。
10: 不是，我渴了。
9: 您渴了
10: 啊？
9: 茶行不行？热
10: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9: 啊
10: 啊，有钱，我这儿有钱。
9: 哎，不、哎，你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10: 有钱，
9: 倒杯茶，快，
10: 有钱，
9: 这有啥有啥？快，哎，你喝。
10: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9: 哎呀，
10: 啊，不错啊，这茶，
9: 啊，不错不错。
10: 哪里买的茶叶啊？
9: 这叫正兴德。
10: 哦，挺香的
9: 啊。对对。
10: 哎，这里没手表吧？
9: 啊，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10: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9: 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10: 哎，
9: 2000块钱。
10: 哎，对对，
9: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10: 赏钱不多。
9: 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0: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9: 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不是，您别不忙啊。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对不对？
10: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9: 那不像话呀！您 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0: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9: 别喝了！
10: 您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9: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0: 怎么了？
9: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0: 这养活了这不先定回去吗？
9: 你定过的也太早了。
10: 怎么早啊？
9: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0: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9: 你小孩子办满月吗？可不是等一个月。
10: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后天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真是
9: 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0: 啊，对呀，对呀，对呀，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9: 那么你告诉满月？
10: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

0: 明白啊，对不？
1: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0: 两档子，知道吗？
1: 六千块，
0: 哎，
1: 啊，那
0: 我还喝点
1: 儿，你喝点儿。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正想着，这位忙一点。喜三爷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0: 爹，
1: 前后两档子，
0: 两档子，
1: 那就行了，那行了。
0: 来，我递点啊。
1: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就说我们后天去了。
0: 哎，啊，别后天去。对吧？
1: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0: 是啊。
1: 还是让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0: 这不是，就是个洋会了，你们后天去啊？啊。
1: 哦，对，
0: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1: 哎，
0: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后天，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对吧？
1: 那我懂了，
0: 哎，
1: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那行了，
0: 快了，你们盼着吧。
1: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哎，对不对？
0: 先别盼着养活。
1: 哎，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0: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哎，
1: 这是，
0: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1: 走，你看你怎么呀？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0: 我这有钱了，
1: 你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0: 我这18.9一张的。
1: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0: 什么开心啊？
1: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0: 这不先订柜先吗？
1: 你订柜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0: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1: 啊，
0: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1: 你问什么呀？
0: 你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1: 我
0: 啊，哪个事情大呀？
1: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0: 还是的呀。
1: 啊，
0: 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1: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0: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1: 哦，姑娘出门子，
0: 哎，
1: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0: 还找你们啊？
1: 这是后话了。
0: 对呀，啊，
1: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0: 我
1: 就是姑娘出阁，
0: 喝点吧。
1: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0: 快了，
1: 快了啊！
0: 哎，
1: 快了。
0: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1: 啊，
0: 今年都4岁了。
1: 哎，别。你还得走，我不去了。
0: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1: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0: 不是啊，什么4岁？
1: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0: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呀？
1: 你不是说4岁，姑娘
0: 04岁，知道不？
1: 04岁，
0: 哎。
1: 那么这个多咱日子要娶了，
0: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1: 是啊，哦，04岁，啊，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0: 要娶了，
1: 要娶了啊，24了，
0: 不，
1: 今年
0: 64岁
1: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0: 04岁，
1: 哟，那坏了，14啊。
0: 04岁，
1: 怎么跟04岁？
0: 这个姑娘小名叫04岁，
1: 哎，还4岁呀？行了，你等，甭瞧了，没给你准备。04岁，小名叫04岁啊，还是4岁啊？
0: 给你开个玩笑，
1: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0: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1: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0: 我别闹了，
1: 你这什么毛病？
0: 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 真找堂会知道吗？
1: 真找堂会。
0: 哎，
1: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四岁啊？
0: 不是不是，
1: 又什么？
0: 我不是
1: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0: 你这怎么说话了
1: 啊？
0: 不是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买卖开张似的吗？
1: 啊啊，
0: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1: 买卖开张找堂会。
0: 对对
1: 啊、
0: 嗯，
1: 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人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0: 怎么了你这个人？
1: 我还怎么了呢？
0: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1: 就要开张了。
0: 对呀、啊。
1: 什么买卖啊？
0: 什么买卖？
1: 嗯，
0: 大公司。
1: 公司啊？
0: 对。
1: 在哪儿啊？
0: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1: 啊，百货大楼里头
0: 对过，
1: 百货大楼对过
0: 有个鞋帽店，知道
1: 吗？哦，那凤翔鞋帽店。
0: 哎，旁边
1: 旁边
0: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1: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饼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0: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1: 我不管了，我
0: 啊，
1: 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0: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1: 怎么了？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0: 啊，
1: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0: 你这个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1: 卖豆腐？
0: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1: 啊？
0: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1: 卖什么呀？
0: 专卖豆浆。
1: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0: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0: 哎，
1: 怎么样？
0: 行啊。
1: 去多少人？
0: 去20个人，行不？
1: 嗯，20人。
0: 20个人，
1: 20人唱多长时间？
0: 唱100天要多少钱？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1: 100天，
0: 多少钱？
1: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0: 啊，
1: 您给5万块钱吧。
0: 多少钱？5万块钱
1: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0: 你们去吧，
1: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0: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1: 哎，我们接收去呀、啊，我们。
0: 你们这吵架去了。不是唱100天就要5万块钱，
1: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0: 那么些日子？
1: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0: 100天怎么了？
1: 那3多月了。
0: 你论月琢磨100天，
1: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0: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1: 啊，一个白天啊！
0: 哇，
1: 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0: 那要5万块钱吗？
1: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0: 对呀、
1: 啊，就说一天得了，
0: 多少钱啊？
1: 1天，
0: 嗯，
1: 20人，
0: 20人，
1: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0: 500，不多，
1: 行吧？
0: 行了，
1: 得了，
0: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1: 哎，
0: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1: 哟，还不管车钱？
0: 当然是了。
1: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
0: 是、啊、
1: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0: 哎，管你们饭吃。
1: 哎，管吃。
0: 管吃啊。
1: 管吃行了。
0: 你们吃席好不好？
1: 哦，吃席。
0: 哎，
1: 那行了，行了。
0: 你们20个人分2下了。
1: 分2下了。
0: 哎，
1: 10个人一桌。
0: 10个人一领。
1: 哎，10人一领。
0: 不够让我草帘子。
1: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的？唱席呀？
0: 吃么席？哎，
1: 我们吃酒席
0: 啊。对，酒席。对，
1: 酒席。
0: 吃酒席。
1: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0: 有酒啊。
1: 有酒，
0: 你们开2桌对吧？
1: 2桌行。
0: 2桌，1桌上1壶酒。
1: 哎哟
0: 啊，
1: 1桌才1壶
0: 酒，壶大呀。
1: 啊，2斤1壶的。
0: 2两
1: 啊，嗨，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0: 酒是2两啊，
1: 啊，
0: 还没兑水呢
1: 啊，这
0: 对吧？
1: 你干脆你净咱们弄 凉水喝多好啊。
0: 不行，
1: 我不那哪行啊。
0: 行了，你们一个人二两行了吧？
1: 一人二两，
0: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着开了。
1: 行了行了，我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0: 就是吗？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汤会钱不多，对不对？
0: 菜好了，
1: 菜好。哎，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0: 你吃过八大碗九大件啊？
1: 八大碗九大件，
0: 你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
1: 十大件，
0: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
1: 嚯，
0: 懂吗？吃过吗？
1: 十大件，
0: 哎，
1: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炝盘。
0: 对对，
1: 那太棒了。
0: 就是、
1: 啊，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0: 啊！
1: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0: 行行，
1: 我问问您四个盘。
0: 对呀、啊，
1: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0: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
1: 行。
0: 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呀、啊，是阳气通神。
1: 行、哎、行了行了，你甭夸了，我夸了、嗯。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啊，
0: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扒拉开。
0: 哎，
1: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0: 对。
1: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三一盘呢？
0: 辣椒糊拌豆腐。
1: 四一盘怎么样啊？
0: 四一盘好了，九九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啊、
1: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0: 你吃那五碗大菜。
1: 五碗大菜？
0: 对呀，
1: 五碗可是大菜。
0: 当然是了，
1: 那错不了了、哎、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大
0: 大菜
1: 不是大菜吗？
0: 哦，这不大菜吗？大白菜熬豆腐、哦、
1: 大白菜就是大菜呀、
0: 啊、对呀。
1: 好啊。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炖豆腐。
1: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0: 三一碗好、嗯、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摆着吃。
1: 烩全丁，
0: 猪血烩豆腐。哎，
1: 要搁点猪血呀。
0: 哦，
1: 四一碗怎么样啊？
0: 四一碗好了。
1: 好吗？
0: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0: 哎，五一碗可好了
1: 啊！
0: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1: 爬海参，
0: 小虾米咕嘟豆腐、哎，小胖鱼、
1: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
0: 对了、
1: 啊、不去，我不去 了。
0: 你看你怎么来着？
1: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还有那大抢盘了。
1: 大抢盘？
0: 哎，
1: 还是豆腐？
0: 还、哎、
1: 还是豆腐？
0: 没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吗？
1: 再有豆腐你受罚。
0: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0: 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0: 你听一听。
1: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0: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1: 早起
0: 四斤来天，起来之后奔在市上。
1: 市上
0: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个风箱来，咕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路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1: 什么佐料啊？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吃不？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本期

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

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

中年少女这个词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年龄上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少女感的女性。你是这样的中年少女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人或朋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就和大家聊聊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 Lego 施瑞这样说，柿子是甜的，犹如初夏上午八点钟左右的太阳，是带有蜂蜜的味道的。母亲最喜欢吃新鲜柿子和柿饼，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她教我学水果蔬菜的温州话发音的时候，管柿子不称柿子，而叫糯柿。我彼时不懂，为什么柿子是糯柿，后来想想实在是绝妙啊。熟透了的柿子剥去了皮，咬一口就像糯米吹的松糕、捣糖糕在嘴巴里面的松软黏糯，那种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揣手收小猫咪。那时候她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梗，有点母爱但不多吧。可是我真的好爱她呀，所以抢完哭，但下次不长记性还会被她抢。有时候是我剥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就顺手拿过来嗷呜的一大口，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剥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她柿子不会给我，但是她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她，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十二月买几个橙子也花了许多钱。再者，吃的量也是小心翼翼的，毕竟柿子不好消化。她还是没有变，心里充满着童真，对新鲜柿子和柿饼的热爱依旧如初。不对哦，下面这位网友凌空陆隐熙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看到这个词就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年有一次，她第二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内容是爬山，我陪她去超市买东西，走的时候她顺手买了盒绿箭准备第二天分给大家，但她出了超市立马吃了两粒。我问她，你不是明天就能吃了吗？怎么这会儿就打开吃？外面手多脏啊！他眼睛亮晶晶地说，这样我明天就比别人多吃了两粒。我就觉得我妈妈偶尔露出来的这种有点幼稚的想法真的好可爱啊。还有前两天吃饭的时候，餐巾纸在他手边，他可能没看见，就让我爸给他抽两张。我爸正起身端着盘子准备进厨房，硬疼了只手从他眼睛底下抽了两张，吐槽说，都把你灌成啥了，在手边你都看不见。然后他才发现纸在手边，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甜的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也好可爱。大
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脾气不好，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的妈妈。但是偶尔我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他不只是妈妈，只是他内心里少女的一面被生活覆盖，偶尔露出一角被我窥见。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对他好，保护好他极少露出的幼稚和可爱，保护好他偶尔暴露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些碎片太少了，太珍贵了，也太容易消失了。网友火柴是这么说的：我对中年少女，甚至中年直接自称少女，并没有反感和恶意，称呼就称呼呗，只要别按着别人的头强迫别人也认同就没关系。看到一位中年女性给自己涂的浓妆艳抹的，我会觉得她可能暂时不擅长化妆，兴许人家四五十岁之前一直没化过妆呢，第一次尝试，成品质量差是正常的。也可能她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故意这么化来恶心相亲对象的。不管我猜测她动机是啥，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带入进去攻击她。看到一个头发都些许花白的老哥突然蹦到水坑里像孩子一样踩水花，我说不定还给他比个大拇指。相反，那些觉得别人恶心然后和我聊天还非要我认同他们观点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贼不爽。我这么想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万一我哪天成了老头，万一想青春一把怎么办，我总不能一边说别人恶心一边自己痛快吧。只要不被他人剥夺自我的权利，包容他人就是在包容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西陵碧雪给出的评价就不太正面了。她说，我其实挺反感这个词的，我觉得少女就是少女，中年就是中年。什么叫中年少女？就是那些打除皱针打多了，把脑子上的褶皱也打平了的人发明出来的词吧。我觉得中年女人可以有少女感，良好的原生家庭和工作、老公都特别好的家庭，才能养出有少女感的中年女人。这种人凤毛麟角的，不喜欢打了一堆玻尿酸和除皱针，再把美颜拉到底的中女，管自己叫中年少女。网友阿峰呀，支持西陵碧雪的看法，他这样回复：中年少女刚开始是一群小女孩在日益繁杂的社会中感到身心俱疲，正所谓人在少年心已衰，不得不在少女的外表下潜藏一颗中年的心。注意，只是

女也挺匹配的。男人总会有英雄梦，女人可能也放不下白马王子或白马儿子梦。男人常有大半生的小爱好，女人几乎终生爱美。人到中年仍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还是挺好的。当然岁月历练的成熟心智是必要的基础，装年轻扮嫩却不真幼稚，再有迟老的容颜和健美的身体作证，是个挺令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中年少女是褒义词，至少好听过中年妇女吧。网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说，我个人理解不随波逐流，保持少女的自信乐观好心态，外在与内在同时不断提升，认真完善自己。作为妈妈与老婆，不能为怨妇，不能为喋喋不休的大妈，认真生活的同时让自己时刻保持精致自律，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永远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告诉我们，单就词义来说，这就是我老婆呀，38了，俩娃的娘了。之前去商业竞争对手的学生公寓那边探虚时，被人当作大学生，除了操持家里生意外，还兼顾给小伙伴做行业咨询，学跳街舞，学室内设计，地产投资。前几年他还想着鸡娃，现在不鸡娃了，开始鸡老公了，鸡自己了，美其名曰给娃做个榜样。但我都到澳洲来了，不躺平对得起自己吗？对外活力满满，元气少女，知心姐姐，商业强人，对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掷气势，重拳出击。开心时候喊我老公，谈工作了喊我 Derek， 生气了直接一句笨蛋你给我过来。网友清水是位女性朋友，她说十几岁时觉得3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特烦，事耳朵啰嗦，长得老，高低不能活到30，最好29就嘎了。29没嘎，遇上我家男人了，结婚生子，一步步迈过30，觉得也没什么，日子一旦看着脚下走，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不知不觉40多了，整体心理身体状况比少女时候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当年死去活来的抑郁基本痊愈了，人生像是推开了窗户，充满了新鲜空气，处处美景，每天欢快地活着，完全不在意白发皱纹。人到中年心理状态更胜少女。当然让我回到少女时期我是不乐意的，青春太青涩，青涩的发苦，光滑的皮肤，年轻的容貌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给别人看的东西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接纳自己，宠爱自己，想明白了的女人永远是少女。网友悠然的月对号入座，他说36岁，我觉得我算中年少女，年龄从来不是女人的枷锁，岁月赋予女人成熟大气，让女人变得更优雅自信。在外形方面，虽然结婚快10年了，但我平时很注意防晒，日常做好基础护肤，定期做医美保养，保持自律，规律作息，控制饮食，坚持健身，所以保养得不错，看起来还像20多岁。一般不是朋友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走在路上容易被人注目和搭讪，曾经穿得年轻一些去吃饭，还被服务员以为是大学生，让出示学生证可以打折。女人都爱美，由于保养得不错，我可以尝试不同的打扮风格，优雅、混血、御姐、少女等风格我都尝试过。在心理方面，我比较爱笑，对于女人来说，爱笑的人大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虽然生活不容易，但始终内心保留一份自己的热情。附上我很喜欢的一句网络名言，或许是走过半生之后的坦然自若，又或者是家庭幸福的自尊自爱，爱笑始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一位匿名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我姨今年35，看起来永远20出头，主要她很开心，姥姥姥爷疼她，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没什么烦心事，初恋遇见我姨父，我姥姥给姨婚前买了一套

房做嫁妆。男方家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刚毕业就考进了事业单位，姨父脾气很好，对他很好，很宠他。他在家里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衣，他只需要做他喜欢的事就行。他生气，总有很多人去哄他，包括他闺女都会去哄他。他也很少生气，只会跟姨父撒娇似的生气。生了双胞胎闺女，名字一样，姓不一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因为姨父觉得姨的姓好听，要孩子都跟他姓。姨怕姨父父母多想，就坚持另一个跟姨父姓。两方家长对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姨父爸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姨父爸教他们书法还有数学，姨父妈教他们英语，两个小孩成绩很好。他在家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跟着抖音跳舞，做瑜伽，每天都锻炼。锻炼时总是抱怨姨父做菜太好吃，导致他不得不为了保持身材大量运动。有时间他就练他喜欢的古筝，顺便教俩小孩。姨父还给他报了古典舞，让他学着自娱自乐。他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器重，但他无心晋升。我姨父也不建议他在单位操太多心，说他没脑子，不适合勾心斗角的工作。他到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爱幻想，爱做梦，爱旅游，爱蓝天，爱草地，爱浪漫，眼里闪着光，走路还会开心地跳起来。看一个30多岁的人前几天出身高给小孩报名时，别人以为他是学生。我总结了一下，他之所以有少女感，一是没有烦心事，脸上没有疲惫，笑起来像阳光一样；二是他经常运动，比较有活力；三是他心里就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我们也都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所以穿衣打扮也很少女。四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遗传。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不显老，别人35皮肤都松弛了，但是我姨一个褶子也没有。如果我姨是因为锻炼皮肤比较紧致，那我妈过得比较疲惫，没运动，35岁时也没褶子。我妈虽然脸不松弛没褶子，却在她35岁时就显得老态龙钟。虽然她跟我姨一样都是姥姥生的，给的东西、财产、爱护也一样，奈何嫁了个不好的人家。我爸爸也挺爱我妈，可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生活方式不好，也不会心疼人。家里所有家务我妈一个人操劳，妈妈也是事业单位，可爸爸没能力又玩创业，结果创业失败，妈妈的房子赔了进去，债务也没还完。为了还债做了很多份兼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那时怀了我弟弟，弟弟出生是难产，奶奶不让剖，后来难产导致大出血，还有肺栓塞抢救过来，留下很多后遗症，身上各种疼。弟弟出生后，爷爷奶奶说身体不行，不愿意带。当初催生的也是奶奶，信誓旦旦发誓要带孩子的也是奶奶。我姥姥姥爷心疼妈妈，跑过来带弟弟。姥爷那个时候还摔坏了脊椎，日子越过越艰难。我妈30岁看起来就像40-50，眼神充满了疲惫。最近妈妈跟姨走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其实我妈才比姨大6岁。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眼疲惫，别少女感了，活人感都很艰难了。所谓少女感，不过是未经风雨，有人疼，有人爱吧。刚才这位匿名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两位亲人，网友蜜欢则讲到了生活中的一位朋友。我只见过一个中年少女，南方人，早早进厂，早早结婚生子，孩子6-7岁时离婚，孩子归南方。她喜欢网游，40几岁时网游遇到真命天子，日久生情，千里迢

桥来到北方投奔男友，很快登记结婚。初见他是在饭局上，普通长相，身材不高不苗条，语速快，口音重，总之正常年龄样貌，爱讲话，从南北饮食风俗到景点见闻，谈吐有条理，懂得也很多，胃口也好，吃东西不太挑。她丈夫话不多，吃的也不多，温和耐心地给她夹菜，看她吃。有次逛街，她看到某个商品，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起来，边笑边跳边拍手，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儿也有卖。她丈夫微笑地看着她，我也微笑着看她。47岁的中年女人像少女一样拍手蹦跳，开心地笑，违和又令人羡慕。婚姻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大树，有人在树上栖息玩耍，有人在树下躲雨纳凉，有人惦记它的花朵果香。没那么简单，祝愿他们始终相爱，永远幸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奈奈米说，哈哈，我就是括号不包括外表，37了，老公41，没孩子，周末夫妻，每天想的是，哎呀，这个花死了，我要换一盆，这个游戏好好玩，这个番我喜欢，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今天穿什么，配什么香水呢，周末几点回来呀，咱俩吃啥呀。同事眼里，我的生活特别无聊，朋友几乎没有，因为以前的朋友都已经在忙活孩子，我又很不喜欢孩子，听他们说就烦，久而久之就不联系了，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瞎忙活。老公眼里，我的生活太棒了，时间自由，每天都能在家，他公共交通对时间执行要求严，经常在外，每天都在期盼周末回家葛优躺钓鱼，盼着退休养老。父母眼里，我的生活已经步入老年组，晚饭后我妈就拉着我去遛弯逛夜市广场舞，变成了老姐妹。我爸眼里，我永远是仙女，我开心他就笑逐颜开。以下是烦恼的方面。怕老，我的外貌已经显老态，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我的新陈代谢已经迟缓，玻璃心易伤感。有一次我俩去逛街，看着小美女们穿着牛仔短裤，我跟她感叹，一转眼我都毕业十多年了，以前我也爱穿热裤，现在穿会不会看着恶心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就这一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赶忙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说，哭啥，丢不丢人，爱折腾，爱买家具装饰品，隔一段时间就挪挪家具，改变下布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床品四件套就堆了一面衣柜。他说都是没用的破烂，他感觉都一样，还不如想想怎么伺候他。没有功利心，没有上进心，除了周末，我每天晚上都会在 B 站看2个小时的公开课，经济、文学、美术史、音乐鉴赏、Excel 实操、公文写作，有啥看啥，虽然看了记住的不多，就是习惯吧，可是这些不能多换来一分钱。他说没用学啥，我说抖音有啥意思，他说看着不用脑子放松，我说你这是精神鸦片。恋爱脑，情感交流像打卡，他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每天早上他叫我起床，中午问我吃啥，晚上嘱咐我吃药。我妈说没了他，我就是精神残疾。好在老公也不是爱面子的人，他总是说没了我，他也是生活残疾，油瓶子倒了他不知道缝，退休之后他还要指望我，现在当储蓄了。这就导致了他偶尔不打卡我就慌，发微信不回，手机打不通，就看着他微信步数2个小时没变化才放心了啊，这是去上班了。下面又是一位匿名网友，他分享了自己心态的变化。1988年的，写这条回复的时候34岁。去年我还不接受自己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今年我已经坦然接受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可爱的装扮，一直都是穿颜色鲜艳的小裙子，虽然现在我也会这么穿，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太合适了。慢慢改变吧，怎么说呢，平时也注意保养，但是法令纹会逐渐的找上门来，脸部也会有下垂的迹象，眼睛也没有以前坚毅清澈，但是拍照片肯定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和我00后的外甥女在一起拍没有任何年龄差，当然那还不就是因为美颜相机强大，我根本不可能用原相机拍照，因为实在太糟糕了。我看评论区好多小姐姐爆照了，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有的照片即使美颜了，面部走向也是下垂的，但是
心态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青春，还有青葱岁月里那些令人追忆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粉色，这绝对是人到中年的征兆。我00后的外甥女就喜欢黑色，我一件黑色的衣服都没有。我心态比较佛系，也挺开朗。不都说天津人都是乐观开朗的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平和的。我就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没啥烦恼，朋友也很多。重要的一点，我的工作不用每天勾心斗角，心态自然就年轻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爸经常和我说，人啊，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别较真，别生气，乐呵乐呵得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儿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说的是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情非得已。2014年，凭借这首歌呢，庾澄庆是再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当时也挺有意思的哈，差一点就跟庾澄庆失之交臂了。在2001年，庾澄庆做《海啸》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很多人来邀歌呀。当时呢，他第一次听到这歌呢，就说了一个字儿：土，太土了，不唱。然后呢，就嫌弃的过掉了。那么过了很久呢，有一天工作人员跟他说觉得之前有一首歌真的挺好听的，你要不再考虑一下吧。庾澄庆拿来一听，臭，就是那首很土的歌。然后呢，他只能说啊，大家都觉得好听啊，哦，那我安慰一下自己啊，那个就那就唱吧。结果呢，特神奇的事儿也发生了，听了一遍的居然就记住了。其实呢，他后来才明白土也是一种特色，于是就唱了这首歌。谁知道后来唱遍大江南北，成为了怀旧金曲哈。那么当年的庾澄庆也是凭借《海啸》这张专辑，是获得了2002年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这张《海啸》专辑。

0: 海啸来自庾澄庆的演绎。在2009年的时候呢，48岁的庾澄庆发行了哈自己的第29张专辑《到死都要18岁》。那么之所以做这么一张专辑呢，是因为庾澄庆觉得我一直都是18岁啊，心理年龄也差不多是一直这么样啊。而且呢，他认为18岁是从男孩向男人转变的一个年纪，而且呢，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哈。那年呢，庾澄庆为了买吉他和音响，干嘛呢？就去建筑工地铲泥巴，一铲呢就是半个月。第一天的时候呢，刚铲了10分钟，哇，满手大泡哈。后来呢，又去百货公司帮忙搬东西，好不容易凑够钱买了设备，但是呢，没过多久呢，排练的地下室又被水给淹了哈。庾澄庆想都没想就跳下水，潜到水下摸着个音响拔了插头。当时呢，也不管危不危险，心里只是想的就是心疼自己的音响了哈。那么同样也是在18岁那一年呢，越来越有舞台经验的庾澄庆呢，开始上台不再像早年那么紧张和僵硬了哈。那么在后台呢，也会有人跟他要签名，乐团呢也会跟他握手，说哎呀，刚刚唱的太棒了啊，这让呢庾澄庆呢也开始享受起舞台上的感觉哈，觉得呢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酷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来自《到死都要18岁》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那么当初呢，张学友在香港翻唱了庾澄庆的那首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让庾澄庆呢也是成功的红到了香港。后来呢，他们俩在香港彼此见了面，竟然呢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当初呢，庾澄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张学友。那时候呢，庾澄庆只要去香港就一定是住在张学友家里，有通告呢就让张学友当司机去送他，矮管张学友借衣不穿，这个太腻歪了哈。而且呢，一向成熟稳重特别安静的歌神，在哈林的面前，各位可能都想不到他会变成一个幼稚的孩子，跟他一起打打闹闹，而且呢还经常撒娇装无辜。好吧，虽然说是很关系很铁的，但是呢想两个男人在这样的用这样的词来描述的话，还是会掉一些鸡皮疙瘩的哈。好吧，我们接下来来分享庾澄庆翻唱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沿壑衣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澳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0: 也被我偷懒，文藻走出鼻尖，请教打个哈欠，周公总是求见，丢快乐杯盘，泰尔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回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着什么解馋，荔枝吃个新鲜，再炸几根香。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场，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场、饭场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天很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网友他们的有趣回答。有人就说啊，我和烤肉之间呢，只差一把孜然粉。我还挺想吃撒了孜然的烤肉啊。另外有人说，大街上碰到的都是熟人呐。是的，熟透了，至少有七分熟。还有说的，就这天气，对象都跑了，我都不想追啊，这真爱耐不住高温呐。还有说不要轻易留刘海啊，会变成条形码等等，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留了刘海的。还有说走出空调房就走进了桑拿浴哈。但是话说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其实呢让自己出出汗排排毒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怎么说呢，黏大大的有点不太好受哈。还有朋友也挺可爱的，说在这样的大夏天，我就想给后羿打个电话。算了，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不能没有他。还有人说这天气啊，特别想找个人冷战。哎呦，你这不嫌闷得慌哈。那么关于热，你又会怎么样形容呢？如果不提热这个字，想想看会怎么样形容这样的天气哈。那确实呢，现如今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呀，那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又会怎样来形容如此炎热的夏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古人形容夏天热的方式和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怎么说呢，又怕热又怕冷的文飞。就是太冷我也不行，太热我也不行。怎么说，就是有点这个加深。那关于夏天呢，如果不用热这个字去形容热的话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看到也有很可爱的老师朋友说到，说今天上课一个学生做填空题，说一片太阳，就是他要填前面的这个形容嘛，一什么太阳，那吓得我赶紧说，宝贝儿，一个太阳都热死了，你还来一片太阳，全班哈哈大笑哈，太可爱了。那关于怎么形容天热，包括大家对夏天的感触哈，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比如说我们的2014说到喜欢夏天，因为夏季气温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哈。黑与白在思考说到，冬天呢是冬藏，没错了，要把自己裹好嘛。夏天呢是夏长，夏天衣服简单，但是每天都要洗澡啊，因为天热出汗呢。但说实话，相较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梅雨季啊，我还更喜欢太阳天。至少呢，不用担心出门太复杂，要带伞，要带雨衣。我是个相对比较喜欢简单的人哈，简简单单，拿个手机就出门。看到安逸说喜欢夏天，夏天可以游泳到大自然当中去徜徉。我也是一个还挺喜欢游泳的人，但是介于游一趟泳太复杂了，要换泳衣啊，要冲淋。所以呢，这个泳池呀，夏天可能也跟他接触不太多吧，不太熟。胡阿姨说，她说因为我太怕热了，不太喜欢过夏天。以前的夏天里呢，可以晚上在外面乘凉，吃井水冰过的西瓜，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真的是太羡慕了。以前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傍晚啊，满眼都是萤火虫呢，我就记得那样的场景。还有朋友说不提嘞，夏天呢就是酷热难耐呀哈。那关于夏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夏天，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当然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哈，去听一听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形容夏天之热的。其实他们还挺会形容的哈，最关键的是呢，并没有很直白，也完全不提热，就能够把夏天那种酷暑哈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比如说杨万里对暑热特别的无奈，就连江水哈，他觉得都被烈日煮成了热汤，哪里还有清凉之处呢？他写了这么两句哈，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后面还有两句呢，叫仙蓬更无风半点，灰扇只有汗如浆啊。没有风的夏天，真的你扇扇子啊，可能那个微风也不足以让自己凉快起来。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哈，他则在夏天呢热得心情烦躁，想要大叫，他直言想要脱鞋踩在冰上哈。他有这么几句，叫树带发狂欲大叫啊，想要啊叫出来，帛书何及来相仍，难忘青松驾短喝，安得赤脚踏层冰，就是想要把鞋脱了直接踩在冰上，那才爽快。古人形容炎热的夏天还真的是有一手哈，那么大家又会怎么样来形容炎热的夏天呢？看到天使的翅膀说道，热热热，怎么想到外面的知了了，热呀热呀热呀。他说我不太喜欢夏天，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优点哈，比如说农作物需要强烈的阳光和雨水才能够长出果实。那这个周末呢，准备带娃去珍珠泉玩水世界，特别好。虽然夏天我们会怕晒怕热，但是夏天无奈呀，有娃的我们是有暑假的，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去拥抱夏天，去亲近大自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飘飘欲仙》。
1: 是谁夺走了我飘飘欲仙的机会？
0: 哇，真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晕头上头的感觉哈，在这样有一些迷幻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还是挺适合来形容夏天的热，因为当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有一种飘飘欲仙、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夏天之热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独属于夏天的感受。那么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夏天的热呢？但是不能用热这个字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要继续考验大家。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相信呢，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心中，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曾经提起了周杰伦，然后呢，怒赞周杰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他呢是腾空出世啊，用才华征服了所有人。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心机还是挺深的哈。因为什么呢？在周杰伦称霸歌坛之前，最红的人好像就是任贤齐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歌坛幸运录环节了，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那为什么说他是最有耐心的歌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您就知道了。记得在2017年的年初，年过50的任贤齐，是的，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能接受哈？但这是真的，他是以中国车队的名义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虽然说是业余车队，但是呢，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儿。毕竟在这类国际顶级拉力赛当中，一般是看不到中国车队身影的。达喀尔拉力赛的著名程度和危险程度呢是成正比的。从1979年比赛设立开始，每一年都会有选手在比赛当中身亡。那么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有67人故去了。那么任贤齐呢，参加比赛的第二天，一位中国选手连人带车就撞到了树上，不得不终止比赛。其实呢，任贤齐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20多年的资深车手，国内外比赛呢可以说是参加了很多。2001年是他巅峰的时期，拿了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摩托车拉力赛呢，大多赛事总长都是将近10000公里，每天的赛段呢都要走上好几百公里，沿途的地形、环境、气候都是相当恶劣的。那么这些不仅要求选手们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而且呢还需要他们有极强的心理这样的素质和耐心，当然还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想到，任贤齐这么有名气的人，年纪又这么大了，真的还能坚持比赛吗？那么这个答案是当然可以。所以说呢，要论耐心，恐怕整个华语歌坛没有几个能够胜过他。那么这些耐心呢，都是在当歌手的日子里慢慢磨练出来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天涯》。

啊，任贤齐呢，在上学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体育课非常的好，文化课呢不是太好。当初呢，考大学据说是重考了好几次，到21岁他才考上，考的呢还是一个分数要求不算太高的体育系。不过呢，课余时间呢，他并没有练就这个某一项的体育特长，而干嘛了呢？组了乐队。因为他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为了追姑娘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后来呢念大学的时候用课余时间在一家乐器店打工，整天呢就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后来呢也算是小成就了哈。进了乐队之后呢，既担任了吉他手又担任了主唱。那么自从有了乐队呢，任贤齐的耐心磨练就开始了。当时呢他们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所以说只要接到邀请，甭管多远都会去啊，各种去，必须去。经常呢就是五个大男孩背着沉重的设备缩在一辆小破车里赶3-4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硬是这么就熬了下来。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歌《任逍遥》。

刚才我们说到了任贤齐组乐队的时候挺苦的哈，几个人挤在车上跑好远的路，好长时间去做演出。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最苦的，虽然说酬劳也很低，几个人啊唱半天然后挣200块，呵呵，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苦的是因为违章停车被贴罚单，这赚的钱还没有亏得多哈。其实呢赚不赚到钱对于任贤齐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毕竟自己喜欢嘛，对不对？而且呢当时还是学生，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大，赚多赚少呢也都不太在乎。那么真正说是让他们觉得很伤心痛苦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拼了命的演出，但是呢每个人欣赏没有人欣赏。据说最惨的一次呢是他们在台上表演，台下观众慢慢的散去，到最后呢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但是呢即便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呢依旧没有丧失对于音乐的热情。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经典的一首歌曲哈。理想和现实呢，我们都知道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一，当少年们的热情慢慢的褪去哈，乐队成员呢也都纷纷改行各奔前程，但是呢任贤齐呢还在坚持，是吧？很有耐心哈。当初呢他打工的乐器店老板呢就把他给介绍到了新格唱片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还在念大四的任贤齐正式和公司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刚进公司的时候呢，真的出了好几首歌，成绩呢不好不坏，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发展，他就当兵去了。等从军队退下来，发现呢唱片公司已经被卖给了滚石。当时呢滚石唱片的高层呢就很不看好任贤齐，因为那时候滚石的人文色彩比较重，任贤齐呢是偏偶像型的。那滚石那个时候火的是谁呢？周华健、赵传，是吧？都是实力派。所以说呢高层就觉得任贤齐太难有作为了，他们就一直在琢磨说要不要把他给开掉算了哈。但是呢小虫一直觉得他很不错，一定要坚持把他给留下来。可能是当时任贤齐确实没有什么人气，身价呢比较低，滚石呢没有太较劲，好吧，那既然坚持又一年花不了多少钱，那就签了吧。虽然说一下签了3年，但是呢每一次公司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任贤齐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他始终没有拿出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 张幼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3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1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

0: 记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4: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

0: 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政治担当，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
1: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上下同心，接续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张宇普庄严交流发言。
0: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
1: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报道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石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

0: 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向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完成巡视督察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晰定位定向，强化政策支持，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抓好我区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制造业量质齐升，持续做大、做强、做优。要突出科技创新引领，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贯通的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高效转移转化。要突出数字赋能驱动，以六招网建设为契机，更新改造传统基础设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加快行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要突出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模式。要突出产业跨界融合，探索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产品创新，完善软硬件配套，促进上下游融通发展。要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区域产业合作，集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龙头企业全球开拓市场，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多措并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稳定供应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会议强调，自治区党委始终坚持把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层层传导压力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政治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从政治高度检视反思，从思想根源剖析症结，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开展同类问题一体排查，同步整治，严把标准，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动真碰硬决心啃下硬骨头，健全长效管控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做深做实做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

0: 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深化内化转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1: 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领导庄严、赵旭辉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党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韬伟略，深刻洞察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开创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完整理论体系。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深学细悟，整体融会贯通，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指引美丽新宁夏建设。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判断力，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大局上谋划工作，行动上推动落实，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领悟力，聚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重点工作，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好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学习实践中增强执行力，遵循发展规律，提高能力本领，扛牢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真抓实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地见效。李亦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现在距离全年收官还有100天时间，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压鼓劲实干，拿出百日攻坚的精气神，奋力夺取“十五五”开局之年全面胜利。要落实四稳要求，抓住用好中央政策，对照目标抓实项目投资、工业运行、市场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聚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全区一盘棋，进一步优化规划设计，找准发力重点，强化协同联动，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运用好千万工程闽宁协作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常态化做好精准帮扶，紧盯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靶向施策，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打赢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厚植生态底色。李亦飞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严的标准抓好换届工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担当作为，以实干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9月21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民生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从财力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1: 会议决定提高全区最低工资、城乡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四个标准，新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强调要加力推动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

0: 民生任务如期保质完成，及时解决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实际问题，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会议研究了农村供水、水价补贴、环卫工人待遇保障落实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厉行厉改，全面落实政策，更好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要积极回应环卫工人等群体实际需求，有力改善工作条件，有效保障各项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市县三保等重点民生资金保障、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等工作，强调要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基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变化，实现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会议指出，自治区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要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社会关注、发展所需的实事好事。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扎实推进八项民生工程、十小便民工程等重点任务，在解决群众关切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环境等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区各族人民。以上事项在完成审批程序后分期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请听报道。
2: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袁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3: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2: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4: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2: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5: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2: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石嘴山是因煤而起，因工而兴。60多年前，18.5万建设者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拓荒，艰苦奋斗，铸就了这座工业城市，也沉淀出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当地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请听报道。
0: 记者王山。
7: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重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0: 讲解员杨文。
8: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等等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0: 岁月更迭，昔日繁忙的老洗煤厂完成华丽蜕变，升级为承载城市记忆、彰显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工业遗址公园。园内配套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系统再现了全国各地各族建设者扎根西北、携手共建、团结奋斗的峥嵘岁月与动人故事。讲解员杨文。
9: 通过我们常态化的讲解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还有党建活动，让全国的这个青年们、青少年，还有我们全国人民能感受到五湖四海一家亲，同心共建大西北的一个初心。
0: 游客苗昭。
1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拧成一股绳。
0: 三线建设的团结奋斗记忆不仅留存于工业遗址，更深深融入城市社区的烟火日常。在大五口区工人街社区，三线建设历史情景短剧《红色历史简报》成为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团结的特色名片。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王爱国。
11: 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参演的过程也是重温父辈团结奋斗的岁月。
0: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黄荣孝。
12: 你看我们国家民族团结，人民都像石榴籽一样的团结。
0: 在大五口区沟口街道，曾经荒芜的工矿旧场地也升级为集红色记忆、田园风光、民族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点位，让各族群众在沉浸体验中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年来，石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蕴含的共同体理念，依托多元教育实践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通过文艺创作、故事宣讲、短剧拍摄、特色融情活动等方式，推动工业遗存红色研学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石嘴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东。
13: 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9月20号，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在银川举行，一批研究生告别课堂，奔赴宁夏各重点产业一线。请听报道。
0: 开学典礼现场完成企业导师聘任、研究院分中心授牌，并组织高校、企业、导师、研究生四方签约，夯实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据了解，本届研究生将分批进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现代化工、特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一线，依托校企双导师培养模式，围绕企业核心科研项目开展实战攻关，在助力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双向提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石岩。
14: 然后有很多的学科的优势找不到实际的应用背景，然后我们在高等研究院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结合了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学科优势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施展。
0: 中国农业大学2025级生物学院博士常腾文。
15: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专业的技术，我的就业方面就可能更加的多元。
0: 依托部区共建正校企联动机制，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短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截至目前，汇聚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区内187家企业，落地校企科研项目395项。 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827人，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220项。
6: 全民健身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自治区体育局开展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2025年一连七进订单式健身志愿服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请听报道。
0: 上午10点，在银川市中山公园，国家级体育指导员谭佳美正在带着他的队员们练习八段锦。国家级体育指导员谭佳美：
16: 我愿意带着我们的拳友们科学的健身，让大家的晚年生活开心度过，健康生活。
0: 据了解，2018年自治区体育局创新推出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经自治区体育局和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各级协会及基层单位联动，将健身服务送进机关、企业、部队、社区、乡镇、学校、园区共7个领域。自治区体育局社会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雍志存：
17: 选派1000余名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到我区200多个行政村、乡镇、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球类、操舞类等健身服务项目1750余场次，汇聚群众30多万人次。
0: 如今在宁夏，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健身志愿活动不仅满足健身爱好者对专业化高水平健身指导的迫切需求，更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教学，有效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的落地实施。今后自治区体育局将进一步优化一连七进订单式服务，让更多群众从不会健身到自愿健身再到科学健身。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6: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始终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边以系统性人才政策搭建制度框架，一边认真倾听采纳政协委员提案意见，聚焦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以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把更多优秀人才吸引集聚到产业最急需的岗位上。
18: 户所他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19: 进入到油箱了吗？
18: 对对，到油箱了，这是两个检测。
19: 对，就是压力检测嘛。
18: 刚才讲的压力检测，这是。
20: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事，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
21: 我这个特级技认定是自治区的第一届，一共有6个人，就是整个像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可能就是在工作上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对吧？可能就是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18: 这是一个液压卡是吧？
19: 对，这边是液压的。
18: 液压卡啊。
20: 拿到特级技师证书的那天，自治区给程波发放了10000元的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对于像程波这样的一线工人来讲，这套技能认定体系完全不卡学历，不卡论文，评价核心就锚定在业务一线。企业之所以优化技能人才评定体系，背后是自治区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过去重帽子轻贡献，重引进轻使用，重科研轻产业的老路子被逐渐打破，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
8: 在自治区重点人才培养项目中，单设企业评选组、单列名额、单设标准、单独评审，按照不低于同期同梯次25%的比例给予产业人才定向支持。对企业人才呢，我们依据薪酬待遇、纳税额度、带动就业等情况实行积分制认定，新认定产业高层次人才298人。
3: 我们原来的是啥？更多是企业自己的，比方通过理论的考试、实操的考试，有技能级别的晋级，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技能津贴、涨工资，一方面提升他的技能，一方面涨工资。但是有了2021年给我们认定这个技能型人才的建立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相当于这个认定，相当于他是有证书，针对这个证书，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20: 现在，共享集团通过银川市自治区的人才政策，给有潜力的员工缺啥补啥定制培养计划。从企业内部荣誉开始梯度培育，一步步往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人才方向成长，累计入选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和获评人才荣誉385人次。像程波这样从一线车间里成长起来的技术骨干占了绝大多数，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一线从业者的口袋里。如今在宁夏已经建立起人才政策的常态化优化机制，遇到的新问题，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渠道持续收集上来，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再反馈到政策的迭代升级中。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的重点督办提案。正是这份从车间里长出来的政协提案，让政协提案的一线温度与人才政策的落地力度深度融合。
4: 到企业去调研的时候呢，很多企业反映我们宁夏有很多的这种人才政策，但是企业总是反映感觉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政策的话好像还没有达到相应的这么一个鼓励人才到产业中去的这么一个效果。
20: 人才怎样用好，用人单位最有发言权。王正义委员在宁东、银川经开区等产业园区走访座谈的过程中，听到了太多产业界心里的吐槽。针对这些调研中摸上来的真实痛点，王正义多次修改文稿，最终形成的提案没有一句空泛口号，4条核心建议全部是真招实招。
4: 一个建议的话，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第二一个的话，还是想建立一个产业需求和我们的人才供需的动态机制，希望自治区的话围绕着我们重点产业链的一些个关键方面的话，这个需要的一些人才啊、岗位啊，发布这么一个目录。第三一块的话，还是要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像中小企业下沉，希望未来对于企业引进这个大中专毕业生开展研发活动的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的话对企业开展实训基地的给予一定的这种比例的支持。第四，建立人才政策与产业匹配度的评价以及政策的一个动态优化。
20: 这份提案被确定为2026年度自治区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收到提案后，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
4: 提案提出之后，组织部门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就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就我们宁夏的目前来说的人才政策也给我做了一个说明， 前段时间我收到了提案办理的这个答复，从目前情况看，我提的这四条都得到了很好的采纳。
20: 这份从一线摸出来的政协重点提案和自治区的人才政策方向完全想到了一块儿，将一些人才政策落地过程中潜藏的堵点难点梳理排查清楚，为政策修订积累了最扎实的一线依据。政策有了，关键看落地。在宁夏产业一线，这些政策红利正转化为一个个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
5: 我那个卡塔多高的，
7: 70米，那应该是所有塔里面最高的一个。加热炉，这里头700度吧。
5: 啊。
7: 大修的时候，我们这里头要加那个叫啥工业电视。
5: 啊，
7: 就摄像头。
20: 王红林2018年从国企辞职后，选择了这家宁东基地新材料领域的骨干民营企业。最吸引他的就是这里的干事氛围。有好的技术想法，新的工艺路线不用层层审批就可以快速落地实施，个人的职位和待遇上升空间也更大。
7: 宁东的这个政策，包括区上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这块享受的主要是那个学历补贴，应该是12万，在这儿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晋升嘛，职位，然后包括个人的这个待遇。
20: 依托自治区的薪酬补助政策，宝庭新材料从区外引进了大量生产管理、工艺研发领域的急需人才，和高校合作联合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已经陆续落地投产。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新材料赛道的发展步伐越来越稳。
22: 感谢咱们自治区和宁东地区人才政策这个一企一策这个精准人才服务啊，我们对我们的精准人才这个对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一个作用。你比如我们要招到一些人才成本比较高，但是自治区给我们一定的补贴之后，这样是对企业来说，成本是相对是降低了。啊，这是对我们这个人才引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8: 近两年拿出580万元人才资金，实行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薪酬补贴项目，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用人成本，激励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分两批选派300名科创专员入驻科技型企业兼职创新，每人每年给予2万元生活补助，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另外呢，我们加强对人才平台载体的支持，将院士工作站的支持额度提高到了最高100万元。
6: 从一份来自产业一线的提案萌芽，到打破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顽疾，再到扳手能评人才，工位能出红利，每一份扎根一线的实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升通道。未来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有限的人才资源必将被充分激活，源源不断为宁夏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2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5: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向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完成巡视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深化内化转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同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9月21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民生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从财力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加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质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0: 今年2月，牛百氏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1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
24: 牛百氏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露佳：
9: 宁夏的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是应该是宁夏奶源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0: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仁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
24: 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平罗县畜牧养殖基地饲养主管田野：
1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但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位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0: 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
2: 吴中市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养老服务理念与模式，增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11: 青铜峡市敬老院积极探索老年自治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引导老人主动融入敬老院建设，参与院内日常治理。
2: 青铜峡市敬老院院长金璇：
12: 我们院里面牵头成立了院委会、医事会、老友帮忙团，我们吸纳了院里面身体健康又热心公益的在院老人来参与进来，通过医事会收集老人的诉求，共同商业食堂伙食、居住环境还有文娱活动这些切身的事务上面。
11: 盐池县中心敬老院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嵌入式医养合作机制，打造特色院中院医养服务体系，让众多失能患病老人重拾生活底气。
2: 盐池县中心敬老院入住老人刘志岗：
13: 现在我自己能上卫生间，也不需要人帮助，吃饭也个人能吃，说话呢就现在好多了。
11: 该模式运行以来，累计对院内110名老人实施慢性病分级分类管理，开展康复治疗200余人次，畅通极危重症绿色双向转诊通道，形成了平时健康有人管、小病在院能治疗、大病急救有通道的闭环健康服务体系。
2: 作为银川市首个公建一体化托育综合服务载体，银川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即将于近期正式对外开放投用，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请听报道。
11: 据了解，银川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位于金凤区， 总建筑面积6750平方米，依托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打造，及示范普惠托育、行业规范指导、专业人才培育、育儿科普宣传、婴幼儿早期干预、服务创新研发六大核心功能于一体。中心共设8个班级，可为6个月至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多样化托育服务。
2: 幼儿家长
1: 感觉这边的老师会特别的不错，有耐心，整体的这个环境氛围还有包括硬件设施这一块还都蛮不错的，挺符合我们心中的预期。
2: 银川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香宁：
14: 我们在整个的托育招呼过程中会有专业的儿童保健、医疗、康复、营养、心理以及托育等6方面的师资进行共同管理，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的一个照护服务。
24: 延池县持续优化农业种养结构，做强特色产业，做优品牌质量，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请听报道。
15: 作为中国甘草之乡，道地中药材一直是延池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目前全县中药材抚育种植总面积达9.7万亩，形成了以甘草为主、多品种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2: 延池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刘鑫：
16: 重点推进种植资源保护、标准化种植推广和龙头主体培育，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5: 在花马池镇麻黄山乡，连片的荞麦孕育着秋日丰收的希望。除了荞麦、高粱、米谷等传统杂粮，西兰花、红葱、洋姜、向日葵等特色经济作物也广泛种植，形成了一村一品、多业并举的格局。在各类特色种植齐头并进的同时，延池滩羊始终是农业产业最响亮的金字招牌。延池县持续推进滩羊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建成一批标准化生态牧场，规模化养殖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滩羊饲养量292.3万只，品牌价值达135.37亿元。
2: 延池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向明：
17: 截至目前，在全国开设销售店226家，大入各大城市153家连锁超市，262家餐饮企业，畅销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50多个大众城市。
15: 5年间，延池特色农业实现了质的飞跃，延池滩羊品牌价值稳居全国畜牧类区域榜首，成功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13款农产品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
2: 本台消息。
11: 近日，中卫市首届中小学生劳动技能竞赛暨劳动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中卫市第6小学举行。来自中卫市各中小学的240名学生同台比拼，17所学校集中展示劳动教育特色成果。本次活动设置了7项特色劳动竞赛项目，涵盖生活技能、传统手工艺和创意创作，贴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和实践能力。比赛中，中药手工香包、手塑古铜、黄河石彩绘纷纷亮相，学生们熟练操作，自信讲解，展现出扎实的劳动功底和创新思维。
2: 中宁3小学生任香宁：
21: 劳动原来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劳动教会我动手，磨练我意志，更让我学会珍惜与担当。
2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9月20号，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宁夏站主题采访在银川启动，30多家媒体、150余名记者分南北2县深入宁夏多地，旨在探寻宁夏立足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的鲜活故事，展现塞上开放活力，为更高水平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留下观察样本。中央文明办通报2025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评估结果，银川市在全国30个省会、副省级城市中，与石家庄、杭州、厦门、济南、青岛、深圳等7个城市被评为优秀， 这是银川市自2011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首次获评优秀等次。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宁夏水利博物馆被列入全球水博物馆联盟，成为国内第11家加入该联盟的水利机构。该联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成立，成员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120余家机构。宁夏水利博物馆将借此平台展示黄河水文化，学习借鉴全球水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经验。宁夏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发布宁夏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年版，涉及六大产业集群和四个重点产业、37个职业工种。列入目录的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上浮 20%， 目录纳入新职业20个、数字职业11个、绿色职业6个。9月20号，宁夏贺兰山杯青年影像创作大赛在银川启动，面向全区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大赛设短视频、微电影、宣传片三大单元，征集期至11月20号，可预约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蓝衣生态园免费采风，获奖作品将有机会用于景区官方宣传。9月20号，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举行政校企合作产教评融合签约仪式，联合院校与企业开设机械工程、新型材料两个订单班，定向培养80名学生，同期举办专场招聘会，70家企业提供1200余个岗位，创新融入就业加创业加交友一体化服务，吸引千余名求职者到场。近日，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固原市隆德县开幕，主题为红色六盘城初心，长征精神新火船，2000余人参加。开幕式发布五条固原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涵盖人山河烈士陵园、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近日，第二届中文家职业技能国际数字化应用竞赛选拔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举办，200余名中外选手参赛，赛事推动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深度融合，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团队获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三项。点农和银川段将开启立体化智慧管护模式，投入无人机、无人轻飘船、无人割草船等智能设备，构建天上茶、水上清、岸上管的立体化管护体系，覆盖金凤区、西夏区等重点区域，实现水质监测、水面清洁、岸线管理全流程智能化，助力黄河流域河湖数字化治理。近日，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组织全校1900余名师生收看央视国防公开课，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迎接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师生们全神贯注，反响热烈，表示将铭记历史，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奋进动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2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据介绍，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四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记者20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据了解，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已超10000只。
24: 睡前刷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可最佳时间点或许并不是你坚持的那个。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重新认识睡前刷牙这件事。
3: 睡觉前刷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从口腔健康和睡眠等角度来看，临睡前并不是最佳刷牙时间。 首先，晚饭和睡前刷牙的时间间隔大约4-5个小时，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其次，睡前刷牙对入睡困难人群来说也不太友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里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9: 这
8: 个
9: 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4: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3: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37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以多云到阴天为主，23到24号多降水天气。其中今天清晨，全区有轻雾或雾。今天白天，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23号，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红寺堡区、同心县及中卫、固原两市有小雨或阵雨。24号，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
2: 今天全区晴见多云，全区大部风力二级。具体气温：银川13到27度，石嘴山11到28度，吴中13到26度，中卫11到27度，固原10到23度，宁东13到26度。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
2: 石嘴山市传承三线建设奋斗魂，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
3: 教育部